0: 猛击，
1: 甜心攻击飞弹。

0: 快关上，咱们一起合力封印他。
1: 黄老师，
2: 黄老师，
1: 黄老师，
2: 黄老师，
1: 黄老师，
2: 黄老师，
1: 你醒了！
2: 不要摇，疼。等一下，等一下，
1: 黄老师，你没事了？
2: 我是上一代的开心超人，怎么能有事呢？ 张文杰，黄老师，你记得文杰了？
1: 当然记得。长跑、补考，耶耶耶耶耶！
2: 老柴，<笑>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儿子，你今天怎么了？我还要去买菜呢。
0: 没有，就是想你了。
1: 傻孩子。
2: 哎呦，爸，我不想吃咖啡了。
3: 儿子，喝杯水。
2: 好，
3: 今天没事吧？
2: 嗯，没事。
3: 儿子，有人把你的视频传到网上了，好多人在看呢。你看，
2: 就这形象啊？
3: 啊，你看，点赞量还挺高的呢。
2: 爸，
3: 嗯，
2: 你说他会看到吗？
3: 一定会的，他会为你感到骄傲。

0: 李凡，
1: 安之初，
2: 来，加油啊！
3: 大家好，我是花浩，你们可以叫我小花花或者小浩。
4: 花浩，哎，你是不是那个打怪兽视频里点击过千万的少年啊？
1: 啊，对，对。
4: 徒手打怪兽啊，了不起！
3: 那我遇到身边的人有危险，我一定会挺身而出。
5: 请开始你的表演。

0: 怎么蹲那儿了？站起来！是的，开心超人老师。嗯。哦，不对，是黄老师。文杰，咱们继续跑吧。哎，
1: 你们上哪去啊？
0: 老师，你让我们起来，不是要我们罚跑吗？哎，
1: 那校运会的跑步比赛，我帮你们报名了。这个是报名表，拿去填。
2: 傻傻的坐下，
0: 黄老师，原来你一直让我们罚跑，是在默默训练我们呀。填完表再罚跑5圈。
2: 是，
0: 走。哎，报名表别弄坏了。

0: 你看了没啊？你这次是年级前十了。
1: 谢谢你，小敏，幸好有你陪着我。
0: 这下好了，离你成为医生又近了一步。李佳田，你一定会成为一名最棒的医生。
1: 陆小敏。

0: 博士这么着急叫我们来干嘛？
1: 这次的任务非常紧急，博士就在那儿。
0: 博士，这次有什么紧急任务吗？
2: 你这次的任务是……
3: 江晓，生日快乐！

0: 即使我们不再拥有超能力，
1: 即使我们不再是超人，
2: 我们会永远铭记超人的使命。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会挺身而出。

0: 将军，我们又失败了。
1: 别怕，失败是成功的姥姥。
2: 虽然死亡星系之门被关闭了，但暗能量已经入侵之心。
3: 让我们将军小小怪下士接任务。
0: 是。
3: 你能否这么？

0: 任务是什么？我没听到。
1: 喂，司令。
0: 喂。
1: 报告将军，通讯器已经被暗能量入侵了。
0: 哎，司令，我没听见你的任务。喂。喂。喂。喂。
1: 将军。
0: 喂。
1: 是什么任务？
0: 别管了。先找点吃的吧。
1: 将军，这里没有吃的。

0: 超能怪兽喷火好酷啊，它还会喷大火球大火柱。
1: 儿子你看。
0: 谢谢爸爸。
1: 怎么了？有了新玩具不高兴吗？
0: 我不想要光波战士，我喜欢超能怪兽。
1: 哪有喜欢怪兽的呀，他是正义的英雄。
0: 他不会喷火。
1: 光波战士能打败超能怪兽。
0: 他不会喷火。
1: 他能维护地球和平。
0: 他不会喷火。
1: 可他是英雄，英雄更帅啊。
0: 可是他不会喷火呀。
2: 发现哇咔咔，发现哇咔咔，定位扬州瘦西湖，瘦西湖，
3: 扬州瘦西湖，
0: 在那边，在那边。
4: 欢迎大家参加本届盆景大赛。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颁奖环节。现在揭幕荣获铜奖的盆景。
5: 哇，怎么回事？
6: 怎么回事？
5: 造型好奇怪，
6: 怎么变成直的了？
4: 刚刚的铜奖盆景真是风格新颖，别出心裁。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欣赏荣获银奖的盆景。
5: 怎么？我的盆景怎么也变直了？
0: 会不会是哇咔咔搞的鬼？我得去看看。
7: 什么叫盆景？不是这样
5: 回事。
0: 果然是你在捣乱。不许动！
4: 那我们现在公布本次获得金奖的盆景。
6: 什么情况？
5: 怎么直的？
6: 怎么有个小孩？
8: 我的盆景，它不应该是直的。
0: 我
8: 小朋友啊，你怎么可以这么淘气呀？你的父母呢？
4: 师父，您别太生气了。盆景哪有那么容易掰直的？不一定是这位小朋友做的。
0: 真的不是我做的，是
8: 谁呀？啊，
0: 都怪我卡卡。
8: 什么哇咔咔？哈哈，做的呢？哎
1: 呀，真是不好意思啊，他溜进后台是不对，但是大头儿子不会说谎的，盆景的事情绝对不是他做的，在他没去后台时，盆景就已经变直了。
3: 是啊，
4: 这倒是真的，我也瞧见来着。
8: 那到底是谁干的呀？气死我了！
0: 看把老爷爷气的，还害我被冤枉，我一定要抓到这个哇咔咔。
1: 哎，别乱跑啊，大头儿子！

0: 萨克斯怎么突然这样
1: 了？哇咔咔！
2: 没事啊，宝贝，爸爸接住你。走，咱们回家。
3: 谢谢你。
4: 怎么样，抓到了吗？
1: 被他跑了。那只哇咔咔到处干坏事，盆景被他变直了，香蕉也被他变直了，乐器也被他变直了，滑梯，那个倒不是很坏。
5: 什么什么变直？你是说他把弯的东西都变直了？原来是他。这个哇咔咔，用你们的话来说，似乎有强迫症，每次看到弯的东西都忍不住要去给变直。
1: 还有这种怪癖的哇咔咔。等等，那这样的话，我想到好办法抓他了。
6: 小朋友们来看彩虹圈，好玩的彩虹圈呀！
1: 好玩的彩虹圈，免费送彩虹圈啦！
7: 我的彩虹圈怎么变直了？

0: 哇咔咔，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哇咔咔，嘟嘟哒，快解释一下呀！
1: 是这样的，你们看，这只哇咔咔和其他的哇咔咔不一样，它长得有点方。我们哇咔多盖的小朋友，很喜欢玩翻跟头、转圈圈的游戏。 这个哇咔咔，所以他不管看见什么，都想把对方变成和他一样的方形。没有人陪他玩，好可怜啊！有了，大家跟我来。
2: 现在我跟你一样了，可交个朋友吧。可，不试试还真不知道，原来是这种感觉。哇咔咔，但你想过没有，大自然让我们每个人的样子不同，就意味着每个人的喜好也不同。
3: 嘟嘟哒，哇咔咔。
2: 你这会儿挺明白的，儿子要怪兽玩具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
0: 他还是不太明白呀。
3: 我们一起去逛逛瘦西湖，好不好？

0: 有各的喜好。哇哇
1: 哈！哇可可。我哥哥，看，
2: 陈青松，快接电话呀！
3: 哦，喂，总哥，您放心，我都熬了好几天了，就差一个收尾。
2: 青松啊，真的不能再轻松了，任务很重的。
3: 陈青松说话算话，设计稿我今天一定发。
4: 我的头发！
2: 青松，你怎么了？哎，什么情况？这个家伙真的能今天交稿吗？哎
1: 呀，发现挖咔咔，发现挖咔咔
5: 在哪儿？小豆爸爸，我们得赶紧出发。小豆爸爸，这是哪里？
6: 水路并行，河街相邻，这是苏州平江路。
7: 还等什么？快出发吧！
2: 我先打个电话。
8: 小豆爸爸。
2: 陈青松，陈青松接电话呀！
5: 小头爸爸呢？
9: 您所拨打的用户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
2: 陈青松怎么不接电话呀？

0: 他也是为咱们好，其实也不能完全责怪子涵他们，我也有责任。都是你欧阳剑把他们给惯坏了，
1: 谁的责任谁负？我并没有推卸责任的意思，我可以向局座请示处分。请示局座干什么？我就可以处分你。
2: 好了，以龙，你不看现在几点了？扯这么大嗓门也不怕别人听见啊？我去给你买点夜宵吧。
1: 小乔，还是让周嫂去吧。
2: 她肯定睡了，还是我去。

0: 尽管怎么样，
1: 已经做过手术，在重症监护室了。

0: 多派几个人守在这里，任何人不许接触他。如果他醒了，马上通知我。
1: 明白。

0: 白讲，
1: 熊锦军，
0: 我的樱花皇后，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不要着急，现在我想出了一条锦囊妙计。
1: 白讲，
0: 主动放弃皇室慰劳团的任务，明天就大张旗鼓地送客人们离开上海，回国去。
1: 大张旗鼓的。
0: 送我们的客人离开上海回国，你的意思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我的熊锦军真是个明白人，一点就透。我想这样配合你，就是。
1: 有戏。

0: 不管怎么样，我绝对不相信郝涵是天骄说的那种人。
1: 你根据什么呢？
0: 我现在一直在想，那两枪。
2: 你的意思是？
0: 对，一定是他给咱们鸣枪报的警。
2: 可这两枪是不是他开的呢？你别这么看着我，我说的不对吗？
0: 明天我就去找他问一下。
3: 来，趁热吃吧。
4: 谢谢，我不饿。
3: 都买回来了，我也得吃两个呀。
5: 请。
3: 我去面试。
4: 好。干什么呢？
6: 我要是回答了您的话，那咱俩中间就有一个人是傻子了。
4: 谁是傻子？
6: 那你就是瞎子。
4: 你
6: 怎么让不让进？不让进我回去睡觉了。
7: 这药不是刚换完吗？怎么又要换呀？
6: 那你得去问医生，我们当护士的完全是按照医嘱办事，只要医生下了医嘱，我们就得不折不扣的去执行。
4: 行行，别啰嗦，进去抓点紧。

0: 别出声。
1: 我刚截获了熊景浩发给日军的重要电报，
2: 快念。
1: 日军并转内阁，皇室慰劳团已为黑玫瑰频繁追杀而危机四伏，为了确保皇室成员的人身安全不出意外，请求暂缓慰劳计划，先回国。

0: 我待局势好转之后再来。汉父，熊景浩。
1: 那日本军部回电了吗？
0: 回了。
2: 耶。
0: 同意，军部。
2: 太好了，这个黄氏慰劳团就要打道回府了，那个暖心之旅也就不攻自破，烟消云散了。欧阳，咱们马上约见李子涵，让他到三号接头地点。
1: 好。
3: 哎，看样子你恢复的还不错啊。
4: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3: 这个我一时半会儿的跟你说不清楚。
4: 你知道门口有好多人守着你，你现在处境很危险啊。
3: 这事儿我知道。
4: 要不我先想办法把你救出去。
3: 我要想出去的话还用等着你来救我吗？我不自己早走了。
4: 那你还躺着干嘛？好玩啊。
3: 我不能走啊。
4: 为什么？
3: 现在熊警不着急杀我，他最着急的是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我要这么走了，那不等于不打自招了吗？
4: 可这太危险了。难道你就不怕他哪一天识破你了吗？
3: 我担心啊，所以这事儿你得帮我。
4: 我？怎么帮？
5: 什么事啊？
6: 欧阳教官紧急通知，让你马上去三号接头地点。
5: 去三号接头地点？
6: 对。
5: 这么晚了，什么事这么急啊？
6: 他没说。
5: 行，我立刻就去。
6: 嗯。

0: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叫徐先生，他是我们的保安，他是徐先生的女朋友，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徐先生的女朋友，她是徐先生的女朋友，她是徐先生的女朋友，她是徐先生的女朋友，她是徐先生的女朋友，她是徐先生的女朋友，她是徐先生的女朋友，她是徐先生的女朋友，她是徐先生的女朋友，她是徐先生的女朋友，她是徐先生的女朋友，她是徐先生的女朋友，她是徐先生的女朋友，她是徐先生的女朋友，她是徐先生的女朋友，她是徐先生的女朋友，她是徐先生的女朋友，她是徐先生的女朋友，她是徐先生的女朋友，她是徐先生的女朋友，她是徐先生的女朋友，她是徐先生的女朋友，她是徐先生的女朋友，她是徐先生的女朋友，她是徐先生的女朋友，她是徐先生的女朋友，她是徐先生的女朋友，她是徐先生的女
1: 啊，徐先生。
2: 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刚刚截获了熊景浩发给日军军部的重要电报。嗯。说是黄石卫劳团已经成为你们黑玫瑰频繁的追杀目标。军部已经决定了熊景浩关于黄石卫劳团暂缓慰劳先行回国的计划。
1: 什么意思啊？难道他们取消了慰劳？
2: 这是好事啊，暖心之旅半途夭折，这也是在你们黑玫瑰强大的压力下被迫做出的决定。你们金钗小队功不可没。
1: 可是你不觉得这样也未免太便宜他们了吧？
2: 他们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这下好了，你们可以安安稳稳地睡他几天大觉，养足了精神，准备迎接新的任务。
1: 是。

0: 谁呀？
1: 我是路过的，天要下雨了，我是来向您借把伞的。
0: 我们家没有多余的伞呢。
1: 我二表哥说了，他的那把伞落在您这儿了，让我用他的那把就行了。
2: 好，请进。坐吧。这么晚了来找我，有什么紧急情况吗？
3: 郝探长负伤住院了。
2: 啊？在哪家医院？
3: 教会医院。郝探长让我告诉你。
4: 什么？你是说郝汉他受伤了？
3: 他现在就住在教会医院的特护病房里。
5: 他伤在哪？
3: 左肩胛。嗯，
5: 我明白了。
3: 你明白了？你是说你两枪？现在76号的特务在那里看守着他。大哥，熊锦浩那只老狐狸已经对他产生了怀疑。
4: 对，咱们必须立刻采取行动。
5: 哎呦，我的大哥呀，你想要壮烈殉国着什么急呀？小日本还没被我们赶出中国呢。反正我呀，我还不想这么早死呢。
3: 这事情是因我们而起的，我们必须全力帮助他渡过难关。

机关长，我宁可这探长不干了，这黑玫瑰的案子我也不想查下去了。我还年轻呢，我还有好多事儿没干呢，机关长，机关长。

0: Elsa， 你的命很大。
1: 哎呦！

机关长，我愿意接受所有的审查。

0: 猴子，我原来是想准备好好的审查你一番，但是现在不用了。为什么？能够让黑玫瑰登门拜访的，都是无限忠于我大日本皇军的人，不是吗？只不过。
1: 这别人都死了，就我一个人还活着。那是因为我带人及时赶到的原因。是，而且还有李主任，这次李主任的手下有很多人都已身殉职了，所以。郝探长，我们都是问皇军效力的人，我希望以后我们能经常合作。
0: 你看，眼下皇室慰劳团正需要我们效力的时候，我来告诉你们吧，皇室慰劳团已经取消了这次行动，今天下午3点就要启程回国了。

0: 皇室慰劳团已经不存在了，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们的任务也暂时告一段落。按照徐先生的指令，我们需要就地解散，各自回到各自的隐蔽点，等待新的任务。
1: 是。
2: 下面。

0: 黄石慰劳团的情况怎么样了？
1: 据码头上的岸线报告，黄石慰劳团的成员登上了开往日本的轮船九州丸号，轮船正点开出了码头。
0: 这么着呀，好像恐怕别人不知道似的，这不是刑警号的风格呀。
1: 你担心？
0: 我担心他们回马枪啊。
1: 黄土高坡也分析到了这一点，我们已经布置了人力，对他们进行全面的严密监控，发现不正常的情况，消息会立即反馈到你这里来。浩瀚，我问你，你是不是对黑玫瑰小队产生了感情啊？
0: 什么意思啊？几个姑娘风华正茂，这么不要命的拼着跟日本人干，挺可爱的，也挺可敬。
1: 你是不是想争取他们呢？
0: 那李子涵还想争取我呢。
1: 好，我告诉你，他们的教官欧阳健是朋友。

0: 再来一次怎么样？
1: 怎么玩？
0: 你想
1: 请

0: 收官了，改天怎么样？
1: 那就别怪姑奶奶没给你机会。

0: 主任，您可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赌神啊，怎么能输给他呢？
1: 屁话，我输了吗？你们懂什么叫秀色可餐吗？

0: 你怎么来了？啊？
1: 怎么，不可以吗？什么不可以啊？来都来了，还有什么不可以？请进吧。
2: 你的房间里怎么有股味道？
1: 味道？我的房间有味吗？呛
2: 人的烟气里好像有一股汗脚的味道。
1: 这可能是男人的味道吧。坐吧。

0: 说吧，你怎么知道住在这儿？
1: 真是废话，那不等于你怎么知道我们住在那儿不是一样的吗？
0: 这脾气是真大，不过也难怪，这跟性格有关系。

0: 找我什么事儿？哦，我是专程来向你道谢的。谢什么？谢谢你上回从日本鬼子的手中把我救出来。行，这个谢谢我收下了。同时呢，也谢谢你们姐妹。哎，
1: 我们是兄弟，不是姐妹。
0: 好，同时也谢谢你们兄弟，如果没有你们的话，我这条性命也没了。你叫什么呀？我叫牧羊，穆桂英的牧，太阳的阳。嗯，哪儿的人？河南洛阳人。河南洛阳人。
1: 嗯，这河南洛阳有一个著名的武术大师叫穆啸天，你认识他？啊，我不认识，但是穆啸天奋勇抗日，我们所有人都很敬仰他。你认识他吗？他是我的父亲，我父亲从小就把我当做一个男孩子来训练。
0: 还教了我一身的武艺，难怪是穆英雄的女儿。哎，你找我来不光是为了谢谢我吧？还有别的事儿吗？ 你要有什么事想求我帮忙的话，只要我能做到，我肯定能帮你。真的，就算看在你父亲的份上，我也一定会帮你。
1: 那好，郝先生，嗯，我今天来就是想问你一个问题。
2: 膝关节放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 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
4: 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呀，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 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涂，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5: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

0: 步速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6月份
3: 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1: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鬼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元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00。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5: 爸，没事吧？
4: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6: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4: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7: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

0: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两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亚德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0: 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朱民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接见。
4: 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3: 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5: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4: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3: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6: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7: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19日起，热血集结，归队。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

0: 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上一次你救我的时候，你真的看了我的身体？
1: 我，
0: 你说话呀。
1: 这问题很重要吗？
0: 当然，你回答我，就算看在我父亲的份上，你也应该回答我这个问题。
1: 上次我把你给救回来，

0: 郝先生，是我，李子涵，是大哥。
1: 李小姐吗？我在。怎么了？
0: 我不想让大哥知道我在这里。
1: 不都是弟兄吗？知道怕什么？
0: 郝先生，如果不方便的话，我……
1: 李小姐。
0: 郝探长，
1: 请进吧。
0: 牧羊？啊，大哥，你怎么在这儿？郝探长，这第一句话呢，是关于你身上的枪伤，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1: 还有呢？
0: 上次我在外白渡桥遭遇日本鬼子袭击的时候，挺身而出救我脱险那个人，我也知道是谁了。
1: 完了吗？
0: 好了，我的话说完了，不打扰了，告辞。

0: 情况就是这样。
1: 好，你们继续严密监视，这个情况我立刻通报黄浦江。
0: 好。
2: 报告机关长，76号密电。
3: 江，
2: 鸽子已经飞抵新窝。
4: 立即启动第3号方案。
5: 大哥，别走那么快啊，我都快跟不上你了。哎，大哥，你不要不理我吗？跟我说说话。你笑什么呀？
6: 好你个牧羊啊，你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是吗？我呀得对你刮目相看了。
5: 大哥，咱平日都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还刮什么目啊？
6: 说实在的，其实你很有眼光。好汉是一个很正直而且值得信赖的男人，如果你们真的能，我从心里面祝福你。
5: 哎呀，大哥，你看你在说什么呢？你可真冤枉死我了！
6: 我说的不对吗？嗯，
5: 大哥，人家救了我的命，我登门道谢，难道都不应该吗？
6: 道谢？

难道你就是为了去说一声谢谢吗？啊！我承认，在他身上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我也特别愿意跟他说说话、聊聊天。每当我跟他说话、聊天的时候，我就觉得心里特别豁亮。傻丫头，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情窦初开。

0: 哎，郑永白怎么到我这儿来了？
1: 眩晕怪是76号的一个秘密据点。据我们的暗线报告，4小时之前，有十几个身份不明、形迹可疑的人进入那里。我们必须想办法迅速地查明这些人的真实身份。

0: 天哪，你瞪那么大眼睛干什么呀？不认识啊？
1: 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0: 这些啊，都是那些臭男人心甘情愿的孝敬咱们姑奶奶的。
1: 我不懂。
0: 不懂就对了，我呀也不许你懂。好了，我今天晚上就住在你这儿了，明天你陪我去一趟玄云观。
1: 去玄云观做什么呀？
0: 去给我那些被日本鬼子糟蹋致死的怡红院的姐妹们烧烧香、念念经，超度他们的亡灵。

0: 无量天尊，贫道可为施主笑点什么力吗？
1: 请问您是释然道长吗？
0: 不不，贫道是释然道长的大徒弟虚一。不知施主找我师父有何贵干？
1: 我想请释然道长帮我做个法事。
0: 不知施主要做什么法事？
1: 我想祈求平安大法。
0: 祈求平安大法？
1: 你看。 干我们这行的，吃的是阳间的饭，干的是阴间的活，整天跟枪子打交道。要说这人不怕死，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想请释然道长帮我做个法事，求道爷多多保佑我。
0: 请施主进客厅歇息。我去向释然师父通报。
2: 好，
0: 请。
3: 青佳姐姐，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没什么不可以的。那我问错了，你也不许生气啊。你看你，人不大，学的倒挺啰嗦的。你昨天说我们今天是去给你那些怡红院的姐妹们烧香念经、超度亡灵的，对吗？
2: 没错。
3: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那些怡红院的姐妹们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青佳姐姐。 你怎么了？不是我问错什么了吧？

小日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哭了，我的眼泪已经被我心中的血给烧干了。我现在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所有的日本鬼子，想像宫东似的，把他们全都给交了，为我那些惨死的姐妹们报仇雪恨。
1: 你带上我，算我一个。
2: 祈求平安大法。
3: 对，
2: 这小子原来也怕死啊。
3: 哼，不怕死的是傻子。
2: 给我看紧了，绝不能让他到后院去。
3: 是。施主请。啊，施主请坐，稍等一下我给你通报。
4: 哎，我问你啊，你们这道观里边住着什么其他的香客吗？
3: 不知道，不知道，施主稍等一下。

0: 潜伏在日本的五号机要员来电了，
1: 是，
0: 快给我看看，马上给我联络大龙和金钗，
1: 是。

0: 报告机关长，重庆与潜伏在这里的秘密电台又进行了联络。
1: 难道他们这么快就识破了我们的行动意图？
0: 完全有这种可能。
1: 千万不可侥幸，马上给我通知李义军，让他变更行动计划，改为执行第四套方案。
0: 嗨，明白。
2: 没想到，真没想到啊。
3: 什么没想到？
2: 重庆方面已经摸清了我们的意图。
3: 这么快？
2: 这不嘛，刑警机关长命令我们改变行动计划，执行第四套方案。
3: 第四套方案？
2: 你到后面去，把他们给我盯紧了，绝不能让他们露面。
3: 那他们要上厕所呢？
2: 拿盆，让他们在屋里解决。
4: 这么鸡三火四的把我找来，出什么事了？
3: 你自己看看吧。
5: 黄氏慰劳团一行在吴淞口秘密下船，现下落不明，

0: 须一道长，有什么事儿吗？
1: 施主，你也太过分了吧你！
0: 我怎么过分了？啊？
1: 你拿贫道任意耍戏，还不当回事啊？
0: 我耍戏的就是你。
1: 我怎么了我？
0: 怎么了？我问你，为什么要跟踪我呀？啊？
1: 我没有啊。啊！
0: 知道吗？当道士的不能说谎话，明白吗？你跟踪我半天了，我一直看着你呢。说，为什么要跟踪我？
1: 我没有。
0: 我就是随便转转。怎么？你这道观里边有什么价值连城的宝贝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
1: 没有啊，没有，没有。
0: 滚！
2: 小日本这一手玩的挺高啊，
3: 幸亏局座发现的早。
2: 发现的早顶什么用？大上海，大上海，它的特点就是一个大。想要找到早已隐藏好了的皇室慰劳团的那几个人，这绝不亚于大海里捞针。
3: 可军令如山倒，再难咱们也得捞啊。
2: 捞？怎么捞？用上嘴唇碰下嘴唇去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生孩子，他就不知道肚子疼。
3: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别这么悲观好不好？
2: 谁要是在这个时候能乐出声来，那他准是个神经病。
3: 听我一声劝，

0: 要这样，你就算有什么悲观消极的情绪，也得深藏不露，不然就会像传染病似的传染给其他人。一会儿李子涵他们来了，你可得收敛些。
1: 到时候看心情吧。

二位道爷，我能进去看看吗？ 我是警察署的探长，我要进去检查一下，可以吗？

0: 哈哈哈哈哈！这么巧啊，郝探长。
1: 李主任，是够巧的。啊，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为了求个平安嘛。不知郝探长来这儿是？
1: 啊，我也请这儿的市安道长给我做个平安大法。哦，
0: 郝探长。就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了吧。
1: 这都是你的人吗？
0: 是。打扮成这样，也是为了便于保护我。还请郝探长给李某个面子。
1: 这李主任都发话了，还有什么不成的？不过可得记着，你欠我一回。
0: 好好好。
1: 回见，
0: 慢走。
2: 怎么样？于氏的学校我去了，他不在。
3: 不在？
4: 还有那个天骄，他们都去哪儿了？怎么现在还没回来呀？
3: 就是这儿了。这儿灵吗？心诚则灵。走吧。于是咱们还是抓点紧，你先把供果奉上，把香点好，我去后观里请住持老道过来念经。
5: 嗯。师父。
3: 是你。
6: 怎么，不可以吗？哎，小姐，别急着走啊。
3: 走吧。

0: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1: 我到这儿能干什么呀？烧香求神呗。
0: 哦，求神保佑你赢得更多的钱财。哎呀，小姐，你上次可是赢得我很惨呐，啊？不知肯不肯再给一次机会啊？
1: 想输钱，着什么急呀？姑奶奶我呀，随叫，随到。
0: 哎，留个联系方式啊。

0: 这尊玉佛可是一件稀世珍品啊，是我们华夏大地5000年文化璀璨的结晶。当年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是你的太爷爷和许多先辈用性命从那军墙道手中夺回来的。咱们必须用性命保而护之。日本鬼子不但抢杀了老爷太太和全家的男女老幼，他们把玉佛也抢走了。
1: 去了，这地方是随便乱跑的吗？我什么都不用说了，赶紧拿东西回家。快，这样蓝衣服的女孩。
2: 是。
1: 好，就这样吧。尽管现在云遮雾障，困难重重，可我还是相信你们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不然你们怎么能够成为局座的宠儿？
3: 嫡系中的嫡系呢？我们并没有争宠，宠儿还是由您去当吧。
1: 李子涵，你在说谁呢？
4: 说别人，恐怕对不起你了。
1: 你混蛋！
4: 徐玉龙，你凭什么骂我？
1: 我骂了你又怎么样？你骂我就是不行。子涵，哎呀，
4: 李龙，你少说两句。
1: 我少说不了。你看看他李子涵，还把我这个宗指挥放在眼里吗？啊，整天盛气凌人，目无组织，把我的话从来都当作耳旁风。李子涵，我告诉你，不要以为。
4: 在局座那儿能说上几句话，就可以为所欲为。
1: 我怎么为所欲为了？请
4: 你不要血口喷人。我血口喷谁了？我呀。我怎么喷你了？徐玉龙，你必须拿出我怎么盛气凌人了，我怎么把你的话当成耳旁风的证据来，否则你就是栽赃诬陷。
1: 我当然有证据。

0: 极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1: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3: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4: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3: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4: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
3: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4: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3: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4: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3: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4: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3: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1: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4: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 势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九毛九，只挣。

0: 一分钱，九毛九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九毛九。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九毛九，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3: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九毛九，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呀，这一贴呀，它就是不错。
0: 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肤，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4: 只要九毛。我抢到了，
3: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2: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一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5: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6: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4: 只要9.9我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一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5: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6: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4: 只要9.9我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一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5: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6: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一分钱。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

0: 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九毛九，只挣一分钱。九毛九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九毛九。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

0: 钙和硒，
1: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2: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

0: 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我血口喷谁了？
1: 我呀。
0: 我怎么喷你了？
1: 徐玉龙，你必须拿出我怎么盛气凌人了，我怎么把你的话当成耳旁风的证据来，否则你就是栽赃诬陷。
0: 我当然有证据。

0: 你也滚，滚！
1: 你怎么冲着我来了？
0: 我不冲着你，冲着谁？徐玉龙啊，徐玉龙，你就是个混蛋，天大的混蛋！

0: 者是逼着我杀人呢？
1: 小谭，
2: 大哥，怎么了？
3: 大哥，
2: 在外面都听到你们争吵声了。
3: 大哥，刚那混蛋是不是欺负你了？要不是二哥拉着我，我早让那个混蛋满地找牙了。
4: 母牙，你就别跟人捣乱了。如意，你们俩先回去待命。
2: 是，教官。
4: 子涵，咱们俩也走走。
5: 哎，老师，
6: 怎么样？
5: 我跟你说啊，这学员观里的情况确实不正常。

0: 里群还有一些日本人装扮成老道，好像在看着什么。
1: 哦，
0: 不过真正的皇室卫辽团是不是在里边，我还是不知道。
2: 报告蓝秘书，没找到穿蓝衣服的女孩。
3: 没找到，
4: 可能跑掉了。
3: 你们看见李主任了吗？
0: 不过你别着急，如果查出确切的情况的话，我会及时通知你的。
1: 好，要小心。
2: 来，我们在这儿坐一会儿。

0: 子涵，我知道你心里堵得慌，这里没外人，你要想哭就哭出来吧。我是你的教官，同时也是你的哥哥。妹妹在哥哥面前流泪不丢人。
1: 不，我不哭，因为我记得一句话：男儿流血不流泪。虽然我并不是男儿身。
0: 都是这场残酷的战争改变了你们这些女孩子。
1: 不是，更准确的说，是那些日本鬼子改变了我们。

0: 下午没课。当当这个脸，怎么了？有东西了？哎，你怎么了？哎呀，我的小祖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你倒是说话呀你！哎，你真是想急死我呀？是不是有谁欺负你了？啊，告诉我！别哭了，别哭了。
1: 四哥，我看见我们家祖传的宝贝了。
0: 你们家祖传的宝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好了，我没事了，我们走吧。
3: 真的？
2: 嗯，
3: 其实你也不要完全责怪徐先生，他也非常着急。
2: 他急我们不急吗？他怎么可以说那样的话？
3: 那你又能怎么样啊？毕竟他是咱们的上司。
2: 他那一副阴阳怪气的作风真的是让人受不了，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上司呢？
3: 子涵，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要求大同存小异。
2: 这个我知道，可是欧阳，那你说我们下面的计划该怎么开展呢？
3: 说心里话呀，我也不知道。
0: 你是说在玄云观有个女人拿着你家的祖传宝贝，而你家的这个祖传宝贝是日本鬼子杀害你的父母和你的亲人之后抢走的，对不对？
4: 对。
0: 那也就是说，找到了那个祖传宝贝，也就等于找到了你家的仇人，对不对？
4: 对。
0: 可问题是，你家的仇人应该是日本鬼子，可玄云观……
4: 玄云观里有日本鬼子？
0: 什么？
5: 那个拿着我们家祖传宝贝的女的说的就是日本话，而且听口音特别像我见过的那个天皇御妹，而且玄云观里面有几个道士就是日本鬼子扮的，我听见他们说日本话了。
0: 原来是这样。小五，你的机会来了，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了。

0: 我就是要给日本鬼子盖印！我早就盼望有这样一天了。为了这一天，要我做什么我都敢。那好，今天晚上我就陪你一起去。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你的亲人也就等于是我的亲人，怎么不欢迎？
1: 哥，哎，你这说什么呀？哎呦，
2: 你为什么不是个男的呢？如果你是个男的，我于是肯定非你不嫁。

0: 哎呦，
1: 刑警机关长，我是夜猫子。
0: 有什么事讲。
1: 我有紧急情况报告。
0: 说吧。

0: 四哥，咱们可以走了。
1: 等一下，不知道怎么搞的，我的脑里突然产生一个念头。
0: 什么念头啊？
1: 我觉得咱们去玄云观这件事，应该和大哥打声招呼。
0: 我不是阻止你，可是万一大哥知道了，不让咱们去怎么办啊？
1: 那最起码，咱们也应该通知二哥一声。
0: 二哥，那咱们还得往医院拐一趟。
1: 拐就拐，反正也没多远。
0: 那要是他阻止咱们怎么办啊？
1: 傻呀，咱就不会来个先斩后奏吗？
0: 对呀，咱们就先给他写张条，他要是看见了，说不定我们已经得手了呢。
1: 走。

0: 如懿，局座那边是什么指令？
1: 就是催促尽快查明皇室慰劳团的下落。
0: 行吧，我累了，先回去了。对了，你也早点休息吧。
1: 我收拾一下就回。
0: 嗯。

0: 你干什么来了？
1: 你们干什么来了？

0: 我们去玄云观给日本鬼子盖印去了，牧羊鱼师。
1: 你们家祖传的玉佛？
2: 嗯。
3: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
1: 哎，刚才你说那个女人说的是日本话？
2: 对。
4: 你不是说那个女人的口音
2: 就是很像我见过的那个天皇玉妹，只可惜我没有见过她的脸。
1: 这就对了。
4: 什么对了？
1: 这皇室慰劳团十有八有藏在这儿。
4: 真的？
1: 嗯。
2: 太好了，咱们无意当中宰着了一条大鱼。
1: 哎，有可能藏在后院。二位辛苦一趟，跟我过去看看吧。
4: 嗯，走走。是这吗？
3: 对。奇怪啊，
4: 怎么了？
3: 这地方白天来过，有人守着，怎么着到了晚上反而没人了呢？
4: 那怎么办？
3: 不管他，咱们先过去看看。

0: 什么？不对。怎么不对？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不对。

0: 我喜欢的黑玫瑰如约而至，再等等，等他们织进夫妻圈。
1: 真的在这个院子里边，怎么可能这么静？连条狗都没有。
2: 那咱们该怎么办？
1: 撤吧。那我们家祖传的玉佛怎么办呀？下回你们两个自己来。郝探长不赔你们冒这个险。

0: 你也别动，
1: 赶紧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2: 你想让二哥不管？
0: 少爷，如果现在不走的话，咱们谁也走不了。快走！
2: 你死我们就死在一起！啊！不要！

0: 没事吧你？
1: 没事。
0: 没事还不快走？

0: 罚酒。他现在在哪里？元华，我马上找。
1: 四哥。
2: 在哪儿啊？
3: 牧羊，

0: 给我好好招待这位不速之客，绝不能让他有任何三长两短。如果出了差错，我会拿你们俩试问。
1: 明白。
2: 哎。

0: よし。
1: よし。
2: 秦馆长，我来了。
1: 焦将军，跟我说说啊，我怎么能够把这条大鱼烹饪成一盘美味的佳肴呢？
2: 这就跟您喜欢的这个精美的烟斗一样。
1: 焦将军，烹饪大鱼怎么能跟这个烟斗相提并论呢？
2: 其实您追求的都是他们的原汁原味。
1: 说来听听。
2: 季馆长对这条大鱼的用意绝对不在烹饪上，您是要把这条大鱼的香味散发出去，来钓黑玫瑰这条巨鲸。
1: 记住我者，小川君，不错。

想要把这美味的金肉料理配上美酒，来跟皇室慰劳团成员一起庆祝这场伟大的胜利。不过，这虽说是一张美妙无比的画卷，却需要画家一笔一笔的去涂抹丹青了。交卷去。请给我办一件事情。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大哥，他们两个人要想去叫二哥，我怎么拦都拦不住。我明白，好了，先别哭了，有什么先坐下啊。乖，牧羊，
1: 先坐下，
0: 先坐下。
1: 都怪我，太冲动了。要不是因为我，二哥他也不会。
2: 不不不，都怨我，是我太不懂事了，光想着报仇，光想着夺回我们家祖传的宝贝了。
1: 大哥，你就带着我们去救二哥吧。我就是拼了这条命，我也要把二哥给救出来。
2: 是啊，大哥，你带我们一块儿去吧。
3: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至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4: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5: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 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 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4: 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 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

0: 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事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0: 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

0: 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淀饭饱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淀饭饱，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咱俩上了队伍啊，咱就是一家人了。
4: 小分队大归途，
3: 德远胆有大心有心，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那会儿，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什么好孩子，就有时候来烦了。
4: 小人物大能耐，
5: 我们去打鬼子吧。
6: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7: 一会儿跟着我
8: 一起往外冲。
4: 点点星火炬， 风雪

0: 铸脊梁。
1: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0: 胡军、李乃文、陈静可、袁姗姗、任斌、宋嘉腾。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19日起，看《英雄归队》。
2: 妈妈回来了。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8: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药酒，只是我们千万不能冲动，胡打乱撞。现在熊景浩巴不得我们去跟他拼命，所以一定要先冷静下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想一个对策。
1: 大哥，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办法了？
0: 办法只有一个，劫狱。只要能救出二哥，我上刀山下油锅我都去。
2: 我也去。
1: 你们两个都闭嘴，还是听听大哥怎么说的吧。
0: 要营救如意的第一步，就是必须搞清楚他现在关在哪里。
1: 可徐先生，他能同意咱们劫狱吗？
0: 一会儿我就和欧阳教官去找他，一定得让他同意。

0: 小鬼，
1: 就要把此案移交给神探好汉审理。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报陈
0: 说，你为什么下了一个暂不营救的命令？
1: 你怎么还不明白？日本人现在就想借一个白如意把咱们全体都调出去。如果咱们现在贸然出手，岂不是正中了刑警号的下怀？
0: 记得在哥勒山训练营，我们每个成员都以兄弟相称，不求同生，但求同死。就是靠着这种生死情谊，我们完成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和李子涵虽然不在同一个小组，但是我的命是他们救来的。现在他们有难了，我能坐视不管吗？
1: 小乔，不要以为我是见死不救，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万一有个闪失，咱们整个上海情报站有可能都会被搭进去。
0: 所以你就宁愿像个缩头乌龟一样，把白如意当成祭祀的贡品，拱手让给了日本鬼子？
1: 放肆！
0: 本来就这样。
1: 好好好，我不跟你吵，你也别跟我闹。我马上要去见欧阳剑和李子涵他们，你想怎么样？随便。
0: 你不管是吧？我管。
2: 太太，吃早点了。
0: 谁是他太太？

0: 小川君，这么早就来了。
1: 郝探长，你怎么知道是我？难道你有特殊功能，先知先觉？
0: 想听吗？
1: 恭请赐教。
0: 这上面不是都写着呢吗？

0: 小川君，我非常的想听听对这件事情你们怎么解释。
1: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何大长，刑警机关长派我专程请您去一趟。
0: 好，走。
2: 不错，是我找你，请坐。
0: 哎，机关长，您是又要对我委以重任了吧？
2: 何以见得？
0: 还什么何以见得呀？您看看，这报纸上都登出来了。这件事儿，您不可能不知道。
2: 不错，这的确是我让他们刊登的。
0: 可是我觉得，这种事儿您应该跟我商量商量。
2: 老三，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对你有足够的信心。
0: 可是我跟您说实话，这件事儿我并没有那么大的把握。
2: 这件事情是这样，你听我解释。
3: 你说什么？暂不营救？徐玉龙下的命令真的是暂不营救吗？
4: 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让咱们放弃白如意。
3: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救如英，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哪怕是生命。
4: 军令如山，你敢违抗吗？
3: 雪龙这个混蛋。
4: 你也别光骂他。
3: 怎么？
4: 据我所知，这也是局座的意思。
3: 局座？局座为什么这样？
4: 敞开天窗说亮话吧。局座他怀疑。
3: 怀疑我们什么？
4: 怀疑咱们以前的行动都得到了延安方面地下人员的协助。你要知道，这是老头子和他绝对不能容忍和绝对不能允许的一件事情。
3: 切，国共合作，国共合作，这局座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到了实干的时候完全又是另外一回事嘛，简直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4: 子涵，这种话以后你可千万千万不能向外人透露，尤其是徐玉龙。他可是多年跟随老头子和局座的忠实走卒和反共专家，如果让他知道你有这种想法，那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3: 我们这帮人在前面拼死拼活的杀鬼子完成任务，可是却还要提防后面有人射来的暗箭。你说这活干的可真够累的。欧阳，话我说在前面了，如果有一天他们是把我给逼急了，那我就投奔。
5: 行了，
4: 子涵，这件事情非常复杂，所以你必须要三思而后行。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李子涵，不管你最后做出怎样的抉择，我欧阳剑永远会跟你一路同行。
3: 谢谢你。

0: 我这个解释好像能够接受吗？
1: 我跟您说实话，我还是有点难以接受。
0: 怎么，审讯难道不是做探长的专长吗？
1: 是，是我应该做的，但是谁都可以审讯嘛。您比如说这76号的李群，他也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嘛。
0: 不错，但是李群跟你比起来，我觉得好像更胜一筹。
1: 这倒是没错，这从能力上讲，我确实比那个李群要强得多。

0: 潮洒。我就欣赏你这一点，说实话吧。
1: 对，吉馆长，我这人向来对你是有什么说什么
0: 的。好了，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1: 这事儿太危险了，你想啊，这别的黑玫瑰还都在外面呢，我去审讯这只黑玫瑰，这万一……
0: 我给你一个特别通行证，有了它，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你都可以畅通无阻。
1: 那行，您告诉我，那黑玫瑰被压在哪儿了？
2: 徐先生，你的那个暂不营救的命令有没有可能收回？
3: 为什么要收回？
2: 因为你的那个命令吓得让我寒心。
3: 怎么就寒心了？
2: 我请问你，如果被日本鬼子抓去的是你，你在里面，而我们在外面不痛不痒，无动于衷，你怎么想？
3: 不要跟我说这些。
2: 那跟你说什么？
3: 我不能为了营救他一个人而搭上整个组织。
2: 笑话，组织不是就由一个人一个人而组成的吗？如果没有每一个人，哪来的什么组织？
3: 不要跟我讲这些大道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2: 所以啊，所以我请求你收回这个命令。
3: 你的这个请求我可以考虑，至于命令收回不收回，这是我的权利。所以我再次重申，希望你李子涵不要挑战这个权利。

0: 你说什么？熊景浩把我抓到的黑玫瑰交给好汉身了？
1: 我也是刚从报纸上看到的。

0: 这个刑警好，真他妈不是个东西！你骂熊挺机关长干什么？
1: 我骂的就是他。我运筹帷幄的忙活了半天，到头来怎么样？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不就是提一个审吗？值得你这么大动肝火的吗？
0: 你懂什么？这里面是有连锁反应的。我没看
1: 出什么连锁反应。
0: 要不怎么说你们女人头发长见识短呢？你说把各种刑具轮番的给那个小娘们一用，啊，撬开她的嘴巴，不是易如反掌吗？
1: 你是说他们会顺藤摸瓜？
0: 对呀。

0: 先是把黑玫瑰一网打尽，然后再……那他好汉的功劳可是大大的。到那个时候，76号连块骨头都啃不上了。
1: 那我们还有办法挽回吗？

0: 好了，这回伤口不至于化脓了。那天晚上，也是你救的我。
1: 这个我先替你存着，
2: 等你出来，
1: 我亲手交给你。

0: 谈的不顺利，那徐玉龙整个就是那毛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1: 那你能拿他怎么办呢？不管他，今天晚上我就准备去劫狱。你这样做，我怕他给你扣个违抗军令的帽子，这样只能是适得其反。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2: 我现在也没有很好的办法。哎，找谁呀？我找你们探长。找我们探长？哎，我说你是谁呀？
3: 我是他的女人，哎，你说大哥，哎哎哎，什么哎呀？大哥怎么还不回来呀？大哥，怎么样？大哥，二哥有下落了吗？他到底被关在哪了？哎呀，你快说呀，大哥！说什么呀说？我自己都快乱死了，你们几个能不能别再乱了？头都快炸了，
4: 你头都快要炸了。
5: 我头才要炸了呢！探长，刚才有个女人来找你，说是你的女人。
6: 我的女人？啊。

0: 我好像的确不认识你。你什么时候成了我的女人呢？就从这一刻开始。这一刻。
1: 小川君，背着我要出去。嘿，哼，这胆子可真不小啊！敢一个人到我这儿来，不愧是黑玫瑰。
0: 黑玫瑰？难道您这儿有这种名贵的花？我看小姐有点紧张啊。我紧张什么？我说的黑玫瑰，不就是你吗？
1: 您这么认为？
0: 我至少不会认为你是我的女人吧。<笑>我知道你来找我干什么。
1: 干什么？昨天晚上，黄军抓到了一个受伤的黑玫瑰。那就
0: 求求你告诉我，他现在关在哪儿？
1: 那这么说，你承认自己是黑玫瑰啊？
0: 我不承认管用吗？
2: 你看，这胆子确实是不小，你就不怕我叫人把你给抓起来？我不怕，不靠天不靠地，我就不相信啊，我吴天骄还有什么办不成的事儿？哎，你这是干什么去？能干什么呀？还不是为了救二哥？ 现在啊，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时候了。是骡子是马，总得牵出来遛遛。以前啊，总是有人说我是一条鱼，心里一锅汤。可是，在坐月子的关键时刻，还是鱼汤好使，因为鱼汤它能下奶呀。你什么意思呀？
3: 我的意思，难道你还不明白啊？就我这个魔鬼身材。
2: 只要我略施一点小小的手腕，给他尝点甜头，高占奎这个老杂毛，肯定什么都会为我做的。你要去找高占奎？嗯。哎，你怎么不陪我了？你去干正经事，我陪你说。
3: 为此啊，我还极有可能现身一把。
2: 你别再说了。

0: 是办事求人的态度吗？
1: 有时候用这个求人比动嘴皮子管用得多。
0: 你别忘了，你是我的女人，最好把这东西给我拿出来。
1: 害怕了？
0: 有点儿。

拿着，那你快说，说什么呀？照我说的去做，不然我一枪。

0: 我也没办法。现在没办法的应该是我吧。如果你不傻，占便宜的应该是你。
1: 诱惑，不过诱惑好，比威胁好受一点。
0: 如果你再主动些，我相信这一定会是一场难忘而愉快的合作。
1: 是吗？

0: 有这么对待自己朋友的吗？帮人帮到底，送人送到家。既然做了一回朋友，何不来个完全彻底呢？
1: 行，走吧。
0: 机关长，您什么？
1: 走啊！
0: 别闹！机关长，您稍后片刻，我把他送走，马上就回来啊。

0: 你是说刚才那个女人就是黑玫瑰？
1: 对。
0: 为什么不早说？
1: 我怎么早说啊？我刚才知道是您进来了，可是刚才我们俩这样的时候，那个女人一直用枪指着我，我怎么说啊？万一她开枪我怎么办呀？啊，
0: 霍桑，难道你就眼睁睁看着这样一条大鱼在我们眼皮底下溜走吗？
1: 季馆长，鱼跑了咱们可以抓回来，我命没了怎么办呀？我的命要没了谁替你抓鱼啊？
2: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3: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5: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

0: 节，只要九毛九，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九毛九，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边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涂，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6月份
4: 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1: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毛9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00。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6: 爸，没事吧？
5: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7: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

0: 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一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1: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2: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3: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4: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雅德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4: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4: 他补氨糖，增润滑。
2: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4: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5: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真是特别脆弱。
6: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 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

0: 爆香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亚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先是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
0: 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元体验亚德荣，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3: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

0: 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1: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亚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

0: 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安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安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自打上了队伍啊，咱就是一家人了。
2: 小分队，大归途，
1: 德远胆又大，心又细。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俺活儿。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是个好孩子，就有时候来烦闷。
2: 小人物，大能耐。
3: 我们去打鬼子吧。
4: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5: 一会儿跟着我，
6: 一起往外冲。
2: 点点星火炬，风雪筑脊梁。
7: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2: 福军、李乃文、陈靖可、袁姗姗、任冰、宋嘉腾。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19日起，看《英雄归队》。
1: 妈妈回来了。
2: 为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韶华，
8: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健扁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健扁胶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健全工作体系，夯实安全根基，各地各部门深入开展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从部门单向监管到全社会协同共治，国新办发布会点赞重庆拍屋口监管创新。重庆建成180个桥下便民空间示范点，城市灰空间变身惠民暖心的金角银边。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收看。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监测显示，昨天傍晚六点到今天早上六点，我市大部地区多云，部分地区阵雨，西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合川、江津、綦江三个区的11个雨量站达暴雨，最大雨量89毫米，出现在江津里市的孔木，各地气温也随之回落。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今起三天强对流天气还会出现，今天白天谨防局地短时强降水，今天夜间开州梁平局地可能出现大到暴雨，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暂时下线。
1: 市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吴正谦介绍，近期虽然副热带高压在逐渐牺牲和扩大，但其内部的一些天气系统有利于重庆地区强对流天气的发展。
2: 但是从高压内部来看的话，它仍然还是有这样的一些地质系统影响。我们重庆的话就处在它这个高压内部的这样一些地质系统的影响下，对于对流的抑制的这种作用会非常小，因此重庆地区的话容易多发这种强对流天气，特别是在午后到前半夜这一段时间。
1: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三天我市部分地区白天仍有强对流天气，市民出行需随身携带雨具。此外，在强对流天气和弱冷空气的共同作用下，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也将被按下暂停键，市民可以抓住机会歇歇凉。
2: 今天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幅的下降，部分地区仍然还是伴有这样的一个短时强降雨和雷雨大风。

0: 的影响，请市民朋友们注意携带雨具。
1: 当前，我市正深入开展巡防巡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快健全党建统领基层巡防巡治工作体系，通过人防筑基、技防赋能，构建全方位安全防控体系，推动各类风险严防早知快处。
2: 在七四二沪蓉高速分水段，重庆高速集团工作人员巡查发现三处危岩体隐患，企业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对其中一处危岩体实施破解排危抢险处置，另外两处纳入持续监测。为确保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市国资委专项督查检查组也赶赴现场开展督查检查，
3: 落实重点区域拉网式隐患排查，健全完善责任机制，建强应急力量，全面提升以险除险固安治理能力。
2: 在涪陵，水利部门联合各镇街全面排查河道管理范围的安全隐患。位于江东街道的这栋临河废弃危房，墙体存在坍塌、脱落、坠物等重大隐患，威胁周边群众人身安全及河道行洪安全，被依法拆除。
4: 深入开展除险固安巡防巡治专项行动，累计排查各类水利安全隐患221处。
2: 全市各级消防救援部门联合市场监管、公安、经信、住建、城管等部门开展蓝盾七号集中夜查行动，联合检查组深入高层住宅小区、宾馆饭店、商场市场、酒小场所等区域，持续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推进人员密集场所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在石柱县黄水镇，消防救援部门深化群防共治，联合镇政府推选辖区民宿负责人担任消防安全楼栋长，组织员工开展每日防火巡查，常态化自查用火用电、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等风险点，
3: 积极发动基层群防力量，全面提升辖区消防安全隐患自查自救能力。
2: 群防群治实战演练、宣传宣讲也广泛开展。酉阳县黑水镇黑水村有三处地质灾害点，演练模拟突发山体滑坡，全链条检验预警校应、人员转移、区域风控等环节处置效率。
5: 特别是要磨合好我们的应急队伍，规范处置流程，切实提升群众的防灾避险的一个意识。
2: 中县启动防灾减灾避险知识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进家庭五境宣传活动，结合成功避险典型案例，激发广大群众参与防灾减灾的积极性。在潼南区玉溪镇，青年宣讲团积极行动，吩咐各村社开展院坝会宣讲。在北碚区铜井镇，防灾减灾大讲堂邀请专业应急救援人员讲解演示，从安全知识到实操互动，让居民收获满满。
6: 后续我们全镇各个村社区都会陆续开展防灾减灾大讲堂，真正让人人讲安全、人人查隐患、人人护安全成为大家的自觉行动。
1: 在国新办近日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点赞重庆“拍污口、监管创新举措”，对重庆积极构建全民共治的水生态环境保护格局给予了充分肯定。
7: 重庆把排污口监管升级为拍污口监管，为群众呢来递上麦克风，让群众来发声，让群众来监督。
8: 据了解，今年六月，美丽重庆公众号上线了拍污口举报功能，系统自动定位并展示周边一公里范围内的入河排污口位置，用户无需身份验证和多步填报，拖动地图点击对应点位即可上传线索。该功能上线后，南岸区接到群众拍污口问题转办，反映辖区一处沟渠出现大量泡沫状不明液体，当地生态环境部门联合机关实证立即展开调查，发现位于石龙村的一处餐具洗涤剂库房存在洗涤剂泄漏，当事人图省事，直接用自来水冲洗地面，导致含洗涤剂的废水直排沟渠。
9: 我们第一时间对这个违法行为进行制止，监测人员对沟渠下游开展的水质监测，确认然后水体中的化学血氧量、氨氮、总磷等指标都达标，及时发现并处置一起可能影响长江水质污染隐患。
8: 保护水生态环境，重庆将群众参与深度融入排污口查测素质管全链条，与巴渝治水智慧监管

0: 平台形成互补，实现治水模式，从部门单向监管向全社会协同共治升级。目前全市已累计排查出入河排污口1.6万余个，重点河湖3913个入河排污口，整治完成率达98.2%。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排污口问题的分发、处置、反馈全流程机制，提升发现、交办、整改、反馈的闭环处理效率，进一步深化全民治水的格局，让每一次公民的水手拍都能转化为守护一江碧水的坚强力量，为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筑牢全民根基。
2: 巴蒂立体、赛博朋克是重庆深入人心的城市标签。作为桥都，座座桥梁衍生出大量桥下空间，这些曾经的边角地块如今早已蜕变为集休闲、运动、通行、停车于一体的便民活力空间。截至2026年，重庆已建成180个桥下便民空间示范点，让昔日闲置的城市灰空间变身惠民暖心的城市金角银边。
3: 作为新晋网红，北滨路渔人湾 N37 桥角角夜光营地拥有1.8万平方米的超大地盘。隔几年前，这里还是个野生停车场，现在经过提档升级，滨江步道潮流运动场地便民小微停车场直接配齐，成为市民打卡新地标。
4: 两江新区结合市民实际需求，对此处桥下空间提档升级，增加体育设施，引入专业化团队，常态化运营管理，给老百姓增加就近休闲健身的公共活动场所。
5: 这里包括有吃的，有运动的，还有可以到河边去看风景的，什么元素都有。原来那里还有开音乐会这些，野歌会这些，我觉得这里的空间利用的挺好的。
3: 南岸区榕桥螺旋桥下的改造，则把老大难问题一键清零。这块闲置空地紧挨着南开榕桥中学，以前一到上下学时段就人车混杂，堵得水泄不通。现在靠一场微更新，改出了个智能停车场，还修建了专门的便民步道，连接学校和小区，实现人车完全分流，彻底解决停车难、走路荒的问题。
6: 结合我们桥下的高差地势的特点，设计了3层的那个停车场结构，共计提供了183个停车位，盘活利用了桥下空间约8000平方米。同时我们还配备了新能源车的充电桩，以及为我们的南开榕桥中学周边的居民小区建立了一个便民的通行步道。
7: 好，那些放学都可以从那个道路上来过后啊，那里都是重新修的。好，上来过后，那些娃娃呀、大人呐、这车都在那点儿。好，现在呀，停车呀，大家都很方便了。
8: 3年来，全市已累计打造桥下便民空间180余处。今年，我们正开展中心城区城市桥梁桥下空间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加速推进中心城区城市桥梁桥下空间示范利用点的建设。当前，我们已打造示范利用点19处。
2: 推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在重庆有越来越多承载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物件正在保护与传承中焕发新生。今天我们跟随主持人看新重庆工作室去逛一座馆，读一本书。
9: 今年5月，修缮后的罗斯福图书馆全面开放，建筑里的岁月痕迹关联着这座城市的抗战记忆。
10: 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座以外国总统命名的图书馆，为纪念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中国抗战的支持而在重庆设立。所以这座图书馆是重庆承载抗战记忆连通中外文化的历史地标。你会发现放置在书架上的文献基本上都是漂洋过海来的外文文献。1947年，罗斯福图书馆被指定为联合国的资料托存馆。
11: 这是罗斯福总统赠送给重庆的卷轴，文中罗斯福赞颂了重庆人民在大轰炸下的坚毅镇定，这也是国际社会对重庆抗战的权威认可。我在这儿还找到了史迪威将军的亲笔签名，这位美国驻华军事将领，他把自己的中文名字写在了他学习中文的教材上。 逛完了承载着抗战记忆的罗斯福图书馆，我们再来转一个跨越

0: 1000年时光的厂，罗斯福图书馆保存的条件比较好，还是比较完整的。我们这边主要修复的就是唐宋元明清以前的古籍，很多都是残卷碎页。你看这本书是明万历年间的《春秋经传》，它就残破得很严重，轻轻一翻就会碎掉一个。
1: 铜铸的比较严重，
0: 等于这些孔都是什么？
1: 我们南方的铜它就是这么弯弯曲曲的，如果是北方的铜的话，它就是贯穿型的，就是一个地方垂直下去的。我们要最大限度地保留它原书的岁月痕迹，最难的一步就是要配紙。你看这本书是竹纸，我们就要配它相近材质的竹纸，它的颜色和它的年纹。
0: 我们已经做了将近30年的这种工作了，以前我们的那个修复配置是靠自己的经验，现在有现代化的设备来辅助我们，比如说纸张纤维和纸张厚度仪的测试，对于我们修复工作来说更精准。修书就是修心嘛，这些古籍很多都是孤本，如果不妥善修复的话，可能再过几十年就彻底没有了。我们做的是给书续命的事情，是把它要完好的传给后人。罗斯福图书馆的一砖一瓦是烽火岁月的见证，古籍修复中心那些被虫蛀过的纸张，是时间留下的痕迹。 他们都被刻进这座城市的来时路里，共同塑造着重庆鲜活生动的模样，让该记住的被记住，让该留下的被留下。这份对历史记忆的珍重，也正在生长出新的东西。
2: 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新政策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同时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该决定将从今年9月20号起施行。好，稍后重庆新闻频道新闻继续。
3: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5: 超视力是健病娇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治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在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
0: 进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2: 我是张根，近视老花远视伤光，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4: 欢迎关注午间气象服务节目。随着冷空气渗入，昨天傍晚到今早，我市部分地区出现阵雨，西部局地有大到暴雨，河川、江津等三个区的11个雨量站达暴雨。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大部地区多云，偏西和东部地区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

0: 请大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外出注意安全。到了夜间，大部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开州、梁平等局地大到暴雨。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阴，26到32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转阴，25到31度。万州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钱江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南岸多云转阴，23到31度。长寿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江间小雨转阴，25到32度。合川多云转阴，24到31度。南川小雨，24到31度。綦江小雨，24到32度。荣昌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梁平多云转中雨，23到33度。汴江多云转中雨，23到32度。中显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云阳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石柱小雨，23到33度。秀山小雨，23到31度。酉阳多云转小雨，22到29度。衡水小雨，24到32度。万盛经开区小雨，24到30度。
1: 大家好，阮奶奶美食评比大赛火热开启，这柴米油盐皆是生活，煎炒烹炸尽显神通。本次大赛呢，不仅为大家搭建了一展厨艺的舞台，还准备了丰厚的惊喜大奖。话不多说，我们的实力选手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大展身手了。那么今天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女士，首先想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
2: 我今年61岁了。
1: 像吗？真的不像啊。跟大家再详细的做一个介绍。
2: 好的。Hello， 大家好，我叫韩燕，今年61岁。我平时呢就非常喜欢制作美食。今天啊，袁老师，我就带来了我的拿手菜。
1: 拿手菜
2: 来参加这次比赛。
1: 好，
2: 我的拿手菜就是竹笋炒腊肉。它这个菜呢也比较简单，食材只有两样，竹笋和腊肉。现在啊，我们就把洗干净的竹笋把它切成片。
1: 那我能帮你做什么？
2: 那这样，阮老师，你先给我烧点热水。
1: 好，
2: 我等会儿切好竹笋片以后，我要焯一下水。
1: 好嘞。

0: 咱们等水开了以后，就直接把竹笋放进去焯水。
1: 好，水正好开了，
0: 大火烧开3分钟就可以了。已经到了，咱们把它盛出来。
1: 好，关火。
0: 咱们现在呢，就把腊肉给处理一下。先把腊肉切成片，然后放到这个蒸锅里，把它给蒸熟。
1: 明白了，我就是要烧水。
0: 对。好，然后把它放入碗里。
1: 好嘞，
0: 好嘞。我们这个菜的改良之处啊，就是不放一滴油啊。那我们需要把腊肉蒸出来的这个油脂啊留着啊。
1: 出锅吧，
0: 出锅。哇，好漂亮。
1: 把火关了。
0: 咱们现在就开火炒菜，先把蒸熟的腊肉和里面连带的油脂

0: 水的竹笋倒进去。好了，现在我们就要加入调料了，少许的鸡精，再来少许的白糖，一点点生抽，一小勺的蚝油，翻炒。好啦，我们香喷喷的出锅了。
1: 好，关火，
0: 关火。观众朋友，今天我的参赛作品竹笋炒腊肉就做好了，
1: 大家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那今天呢，一开始啊，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的团购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4盒，一年的量才180块钱，每天也就4毛多，并且、包邮到家。目前数量已经不多了，就剩812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嗯，刚才说的没错哈，多种维生素的数量真的是不多了。
1: 嗯，
2: 就这点数量啊，恐怕还是阮老师您昨天给大家留的吧。
1: 立冬啊，还是你了解我。昨天呢，咱们刚刚结束之后，我立马就打电话，赶紧去留点多种维生素，直接呢留了800多组。我稍稍动作慢一点儿。就这一点昨天就被大家全讲没了。那么我留下来的这点呢，我是考虑到我们有些朋友呢，他确实也需要这种多种维生素，可能有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就错过昨天的机会了。那我告诉大家，今天还有那么一点儿，
0: 812组。
1: 对对对，而且呢，我也肯定的告诉大家，今天是团购的真的是最后一天了。
0: 是是是，
1: 而且就目前的这些多种维生素一旦被你们抢没了，那今天的团购什么时候没？什么时候团购结束？
0: 大阮老师
1: 啊，
0: 要不你再为大家要点儿？
1: 你得。
0: 哎呀，这点多种维生素啊，真的不够啊！别说大家了，哎，就是我那亲戚朋友，到现在还有没报上名呢。
1: 那动作要快呀，对不对？你家亲戚没报上名，你就赶紧现在让他打电话，因为现在还有那么一点儿啊，不然再过一会儿这点就全没了。而且我跟你说。不是我不想去再为大家要一点，是这两天的情况，我相信我们很多朋友眼睛全部看到了，我真的已经尽力了，厂家呢也是诚意满满的，要不然我们这个团购能坚持到现在吗？大家想一想，所以我真的不敢再去要了，再要的话我估计不会再给我了。
2: 是也是了，否则昨天也不会急急忙忙的您去帮大家留这一部分。
1: 是啊，我就是怕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错过了这么一次机会，前两天呢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团购，所以呢我就想尽量的把这个活动能延一天是一天啊，也让更多的人呢得到这个消息，参与到这次的团购当中来，那么少花点钱来为自己呢营养一下身体。
0: 每次啊，这阮老师考虑都很周到，所以啊，刚知道消息的朋友啊，你们可要快点报名了，晚了可就真的赶不上这么好的多种维生素喽。
2: 是，就这款多种维生素哈，其实别说大家了，就我跟刚子哈，我们俩也报名了不少。
0: 是啊，这个我爱人啊，对，我在这边主持着呢，他的那个场外就定了啊，连我爸妈啊都给每人定了一组。岳父岳母
1: 啊，
0: 尤其我爸爸第一天专门就给我打电话，让我给他们订一组。我说这事儿去找儿媳妇儿去，我太忙不行，有规矩阮老师不让。
1: 这个其实呢，你别看他们让你为他订，实际上是为你着想。这点我特别有感触。大家看啊，我也是这个年纪比较大了，但是呢我也在不断地学习营养方面的知识，那么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想把自己的身体，别人不管，就自己的身体保养好，因为我的身体好了，我就不会给我的孩子们添麻烦呢。所以你爸妈也是这想法，
0: 是，
1: 至少他们现在不用特别的考虑，是不是啊？所以我现在是什么呢？我自己提前解决我自己的问题，我把自己养好了，
0: 对
1: 对不对？
2: 你

0: 您还说啥呀？您是通过这个一日三餐，就是在不断的补充每天的这营养。
1: 哎，不对不对，我还帮你们俩补了营养呢。每天的菜你们俩没吃吗？
2: 吃了吃了
1: 吃吃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不光是我自己的一日三餐，我这个年纪啊，肠胃功能啊，说句实话，没有立冬和刚子的肠胃好了。有的时候这一日。

0: 高品质多种维生素还剩700多组，来看这个减少的速度就知道大家非常想要，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1: 是，而且您也说过哈，就是这款呢是配比比较温和。
2: 是，这款维生素呢，我觉得是6种维生素，它这个配比呢还是比较温和的，就是适合大家呢长时期的去补充一些，而且给我们身体的那个带来的这个负担呢也是比较低的。嗯，所以呢就是像你给爸爸妈妈岳父岳母都定了，让他们都吃一吃，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嗯，你看啊，你不在他们身边，
0: 是
2: 对不对？你说他们要身体好了给你打电话都是报平安，那你在外边工作还担什么心呢？
0: 哎，真是啊，他们要是每天都能补充这个足够的营养，身体好好的棒棒的，哎呀，哪怕我不在他们身边吧，我也能够安心工作呀。嗯，我相信哈，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有和我同样的感受，也都抢着报名。因为啊，不快点抢，这点高品质的多维啊就真的被抢没喽。
1: 对，大家抢的肯定是非常非常快的，毕竟这次的团购呢它是非常的合适，就这一盒多种维生素市场价呢大家也都知道是339块钱，那阮老师呢直接把这个价格哈给讲到了45块钱一盒，一盒是降了294块钱。那大家想，你说谁讲价能像是阮老师这么讲啊，对不对？嗯，
2: 我怎么跟你说呀，立冬啊，我要是不把这个价格往下讲的话不行。339一盒，这个多贵呀，对不对？
1: 相当贵。
2: 对呀，就是你明白，你知道这个339一盒的多种维生素它非常好，你又能买几盒？
0: 哎呦，吃不起呀。
2: 是不是
0: 4个老人来吃，这一个人根本这么贵，
2: 每人买一年，你算算多少钱？
0: 对呀，
2: 对不对？
1: 其实你要说吃哈，我估计吃一盒就差不多了。
2: 对，每人买一盒，339也都1000多，对吧？而且我跟你说，你这是在工作的状态，你还有工资。那我换句话说，我们很多观众朋友的退休金，如果刚退休的话，那个是很低的，是不是？1-2000，对不对？也就2000左右吧。你说339一盒，让他们一下子拿出几个339来补充一下维生素，很多人一看这个价格就犹豫了。就算有人他愿意出这个钱，可能就像你说的，一盒最多最多2盒，那到头了呢，哎，怎么这个价格成45一盒了呢？嗯，
1: 这不一样，
2: 平均算下来1个月15块，这真不一样了。这买肉都不止15，对不对？这个价格全部都能承受得起，所以呢这次的团购真正的是叫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我觉得您不光是办大事儿啊，您是办了一个相当大的事儿，
2: 相当大的事儿。
1: 对，就这款多种维生素哈，45块钱一盒，一组是4盒，也就是180块钱。但是呢，我们可以吃一年。
2: 对，
1: 这个真的是太合适了。
2: 那肯定的呀。其实当时啊，我跟厂家这个谈价格的时候，我是考虑了这个时间的，那这一年的量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算是变相的给自己省点钱了。
0: 不过在这里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的团购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4盒，一年的量才180块钱，每天也就4毛多，不过数量有限，现在也就剩6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呀，阮老师您好。
2: 你好。
3: 哎，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吧？那您快帮我订一组多种维生素啊。哎呀，我就盼着这次团购了，可不能错过这样的好机会呀。哎呀，您这多种维生素真是太好了，而且就您的这次团购吧，才只要180块钱，我肯定不能错过。阮老师，您一定帮我订一组。
2: 好好好，帮您订一组，您放心吧，这一年的维生素啊，您呢每天按时吃，把身体养得好好的，这就行了。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已经给您订好了，要跟您说再见了。
3: 啊，好了，谢谢您，荣老师，那再见。
2: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那市场价339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4盒，一年的量只要180块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2: 阮老师好。
1: 你好。
2: 我看左融维生素已经很少了，赶紧帮我订两组吧。
1: 确实维生素已经不多了，不过您要的两组还是有的，您放心，有。
2: 有我的就行。我也呢是在外地打工的，离俺爸妈呢太远了，但是呢也没有办法，为了生活嘛，目前只能这样。他们呢怕我担心，很多事情呢都不跟我说。我跟他们呢是报喜不报忧，他们呢跟我也是报喜不报忧，弄得我没办法，我只能经常买一些对身体好的东西啊来给他们吃，这样呢我在外面打工呢，让他呢也能多放心一些。你这种多种维生素啊，我看的就不恼，一杯80块钱一年的量多合适啊。我跟俺爸妈呢每人订购一组，让他们多给身体啊多补充一下营养。
1: 这位女士，我跟你说啊，不光是你呀，就现在我们很多朋友都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给爸爸妈妈多买一些有营养的东西，这方面您做的是非常好的。好了，你爸妈的这个名呢已经给您报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2: 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阮老师您好，那个多种维生素还有没有啊？我想订六组，现在还能报上名吗？
1: 现在还能报名，但是六组您订的是不是有点多呀？
4: 对呀，这一组可是能吃一年呢。
3: 哎呀，我订这个六组不多，我们吃的人那个也比较多。你看啊，我和我爱人两家人六口，正好一人一组。
1: 那您的六组呢，我这边给您订好了。那现在我不跟您多说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吧。啊，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我看一下，现在还有400多组了。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要是抢没了，那团购也就随时结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阮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5: 多种维生素还剩400多组了，你赶快帮我订个3组啊。
1: 嗯，
5: 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今天要是报不上名，我就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了。
1: 这您放心啊，虽然说现在还剩400组左右吧，但是您现在报名还不晚，您的3组已经给您登记好了。
5: 那可太好了，您是不知道啊，我之前还不知道您有这么合适的团购呢，是昨天看见邻居收货，我问了一嘴他才跟我说的。关键是这个价格低啊，我就没见过这么合适的维生素。一杯80块钱补充一年的量，真是太合适了，所以我囤一些。
1: 原来是昨天才知道的，但您赶得可真是及时。今天呢，您要是再赶不上这个团购的尾巴，我告诉你，真的是实打实的错过了啊。还好我昨天呢留得快，留了这么一点儿。那既然您的名我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你后头还有很多朋友在等着报名呢，好吗？
5: 好。
1: 那我们就说再见喽。
5: 再见
1: 再见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180块钱一年的量，多合适啊！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6: 阮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6: 我想订多种维生素。订的有点多，我要订10把。
4: 哇，订多少？
0: 18组。
4: 18组啊！哎呦，那您订的不是有点多呀？您这订的也太多了。
7: 是，
4: 这18组，这多少人分呢、啊？这是？
6: 好些人分呢。自从我知道您团购多种维生素之后啊，我就在我们那个舞蹈队里的群里头啊，跟大家说了，我说这款维生素价格还便宜。180块钱就能补充一年的量，多实惠呀、啊！大家一听这是团购价格这么合适，而且东西也很好，就想要跟我说，让我帮着订。有订2组的，有订3组的，都给自己家人订的，这一加起来就18组了。
4: 好，
1: 那是这么回事啊，舞蹈队里一块儿来定。你说这么多人都想要，我能说什么呀，刚子？
0: 你定。
1: 对呀、啊，你看、啊、刚子说了，定，就十八嘴给你定上呗。
6: 嗯。哎呀，那太感谢袁老师了。啊，
1: 不用谢。其实，你跟你的那些个老姐妹们说，让他们啊，这个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因为是送货上门的啊。行了，你的愿望达成了，我的工作也完成了，我跟您说再见了。
6: 好，谢谢袁老师，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那市场价339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四盒，一年的量只要180块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袁老师你好，我想订两组多种维生素，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1: 还来得及，肯定有您的两组。
7: 哎呀，那太感谢您了，袁老师。就我这两组主要是给我老伴订的，我这不是还得让他多陪陪我吗？哎呀，再说了，就是孩子吧也不在身边，我们的身体呀只有能靠自己想办法了。所以我就积极的把自己身体调养好了，也能给孩子减少一些负担。您这是团购的维生素，一年的量才180块钱。我们都不用惊动孩子，自己出钱，多好啊。
1: 那倒是好啊，那确实也是好。你说当妈妈的心呢，时时刻刻都是想着孩子的，就怕给孩子们添点负担。不过有一点呢，您说得很对，所以呢您要的两组多种维生素呢，我就帮您订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现在我要跟您说再见了，这位朋友。
7: 哎，那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这一组啊是一年的量，只要180块钱，不过数量已经不多了，现在呢也就200多组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8: 袁老师你好啊。
1: 你好。哎呀，
8: 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吧？
1: 对，
8: 我想啊订五组啊，现在还能订上吗？
1: 现在还能订上，不过我想问一下，您这是给谁订的要五组呢？
8: 啊，是这么回事，就是有一组啊是给我自己订的，就其他的吧是我同事要的啊。所以您这款就是多种维生素啊，能够补充身体当中基础的六种营养，但是我觉着正是我们需要的，而且吧现在价格还不贵，因为市场价339元一盒的多种维生素，现在团购价45元一盒，一组四盒，180块钱，还是一年的量。
1: 对，
8: 哎，这个真的就是太实惠了。所以我们大家呀都想要。袁老师啊，你就帮帮忙啊，一定得帮我订上啊。
1: 一定帮您的忙，一定帮您和您的同事呢全部都订好，一共五组。不跟您多说了，全部订好了啊。跟你的同事们说，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好吗？
8: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阮老师啊。
1: 再见。
8: 谢谢，再见了。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要提醒大家，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了，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9: 袁老师您好。
1: 您好，
9: 我想订一组多种维生素，现在还来得及吗？
1: 您真幸运啊，赶上团购的尾巴了，目前还来得及。
9: 哎呀，那可太好了。前两天哈，我出去旅游了，这昨天才回来，今天呢知道您这多种维生素要搞团购了。你说我要是晚回来一天呢，可能就错过这次团购了。我跟您说呀，我之所以哈能够经常出去旅游，那就是我身体保养得好，我跟您学习那个营养知识，什么时候补充什么营养，那我可关注了。而且吧哈，您这次团购价也真是实惠呀，那市场价339元一盒，那这次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那一组四盒，这一年的量啊才180块钱。你说我出去旅游哈，那随便一张车票都比这个贵呀、那这次真是太实惠了。所以张老师啊，您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1: 好好好，帮您订上，然后呢让您营养充足的啊去各个地方去旅游，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那我不跟您多说了，您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好吗？
9: 哎呀，好的，那谢谢你袁老师啊，那再见了。
1: 好，再见。
0: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10: 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10: 高品质的多种维生素又是能定了是吧？
1: 对对对，
10: 太好了。昨天碰巧家里有点事儿，等我打电话的时候，那个多种维生素就早就没货了。
1: 嗯，
10: 你说我这心呐，别提多难受了。市场价是339块钱一盒，
1: 是
10: 这样，平时我是肯定舍不得买。
1: 嗯，
10: 您这。

0: 儿的团购才45块钱一盒，一组4盒，他就能吃一整年，一年才180块钱，真是太划算了。
1: 嗯，
0: 我现在呀也想通了，啥都没有健康重要，上了年纪少生病少遭罪，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袁老师，这多种维生素，我想订2组，我跟我老伴儿1人1组，你赶紧帮我记上吧。
1: 行行行，2组给您记上了啊，放心有。
0: 好的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45元一盒，1组4盒，每人限购1组，一组能吃一整年，一年才180块钱，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袁老师好。
1: 你好，
3: 我要4组多种维生素，就麻烦您帮我订上吧。
1: 4组啊？
3: 嗯，
1: 我昨天就说了，每人限购1组，结果大家跟我说，我爸、我妈、我爱人这么一抱，我就没办法了。其实我说实话啊，1组他就可以吃一年，咱不用多囤哦。
3: 哎呀，袁老师，我这4组也是当家里人订的，就我跟我爸妈还有我哥一起吃。
1: 你看，
3: 你说这么好的那个多种维生素，市场价吧，你说339一盒吧，还真不便宜。不过吧，幸好吧，今天我团购才45块钱一盒，我这一算呢，这1组4盒能吃一整年，才180块钱，你说平均一天下来还不到5毛钱呢，真是太便宜了。所以我订4组，你一定帮我订上，我一家人嘛都健康健健康康的，你说多好啊，是不是袁老师？所以你就帮我记好得了。
1: 是是是，放心放心，已经帮您登记好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的。
3: 哎呀，那太好了，那谢谢袁老师，
1: 不
3: 耽误你了。哎，再见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45元一盒，1组4盒，每人限购1组，一组能吃一整年，一年才180块钱，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好啊。
1: 您好，
4: 我想要8组多种维生素，您快帮我报个名吧。
1: 8组啊，要这么多呀，这位先生。现在这个多种维生素呢，每人限购1组，一组呢就能吃一年了，所以呢您不用多囤。再说了，在您的后头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还没抢到呢。
5: 嗯，
1: 您真的需要那么多吗？
4: 哎，需要需要啊，
1: 阮
4: 老师啊，这个多种维生素真是好东西啊。但是吧，现在市面上这个卖的多种维生素种类太多了，让人眼花缭乱啊。你看啊，有的配比不合理，有的含量太高了，有的呢又加了好多没用的成分，有阮老师帮忙挑选把关，我们是100个放心呀。
5: 对，
4: 关键啊，这个市场价339一盒，这个团购才45一盒，这么便宜，
1: 嗯，
4: 还能吃整整一年，一共才180块钱，实在是太省钱了。你说这么好的机会，我肯定要抓住啊，我得多订点，让全家人都吃一吃。我算过一笔账，订一组吧，能省1176块钱。那我订8组，那我岂不是省了9000多块钱了？我这回可赚大了呀！张老师啊，这个我就不多说了，8组8个人的，您帮我报好就行。
1: 我说句实在话，339一盒，你能订8组，我就服你。你要能订8组，我就服你。行了，我不多说了，8组这边帮您订好了啊，包邮到您家。
4: 哎，好嘞，谢谢您，张老师，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1: 再见。
4: 嗯，好的，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阮老师，多种维生素的团购现在还能参加上吗？
1: 暂时还有货，能参加上。
6: 哎呦，太好了，我要订3组，我和我爸妈1人1组，正好我看您这有多种维生素的团购，还是高品质的，而且只含6种刚需维生素，配比科学，市场价卖339块钱一盒，团购才45一盒，这一年下来只需要花180块钱，这正是我想要的。袁老师，你赶紧帮我记上吧。
1: 嗯，我都插不上嘴了。好，我帮你记好，3组帮你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好吗？
6: 好，谢谢您，阮老师。阮老师，再见啊！
1: 好，再见，再见。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7: 阮老师您好，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这个时间我还能订到多种维生素吗？
1: 您这电话打进来真及时啊，还能订到。你想订一

0: 组还是两组？
1: 我想定两组，我自己留一组，给我姐定一组。
0: 哦，
1: 我姐小时候吧，为了照顾我，到现在都没结婚，也没有孩子，所以我姐的健康我得管。
0: 嗯，
1: 平时她也不舍得那个花钱买这些东西，觉得没必要。但我这想法不一样啊，而且您看，您这团购价格还不贵，市场价339元一盒，团购价才45元一盒。一组四盒，一年的量才180多块钱，多便宜啊！所以我得报名啊。
0: 嗯嗯嗯，你这个时间赶的是真的特别好，哪怕您再晚一点儿，我估计您可能就没有份儿了啊。现在您要的两组啊，已经帮您订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那么时间挺紧张的，我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1: 哎，好的，谢谢您，任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啊，我们的团购也要接近尾声了。目前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就剩十几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339元一盒，团购价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每人限购一组四盒，一年的量才180块钱，每天也就4毛多，大家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Thank you.

0: 你干什么去了？怎么才回来？你管得着吗？我不许你对我这么说话。我这就请示局座，马上离开你。
1: 你们为什么都对我这样？
0: 因为你是一个冷血动物。我冷血，还动物？ 没错，跟着你是不会有任何出路的。
1: 你要什么出路？
0: 我想活。

0: 吉馆长，就算是我请求您，您就别再让我继续审这个黑玫瑰了。如果您同意的话，我现在马上就去报社，我登报纸，我声明一下。我
1: 为什么？
0: 不，这不明摆着吗？我这刚审问了一次，就招来了一朵黑玫瑰，我要审问第二次，再招来一朵，要招来。
1: 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2: 你要的不是结果啊，你是想要我的命啊！牧阳，看见天骄了吗？啊，他呀，去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3: 你说什么呢？
2: 啊，他找高振奎，想办法去了。

0: 哎，站住！你找谁呀？去告诉高司令，就说姑奶奶我来了，让他亲自出来接我。
1: 那好吧，小姐先在里面等一会儿。
0: 怎么是你呀？
2: 你来干什么？
0: 你说我来找高司令，能干什么呀？
2: 干嘛非要找高司令？不是还有我呢吗？
0: 你，官儿太小了，副官副官，加上一个副字，就没官了。
2: 你走吧。

0: 高司令不在。
1: 你在，他肯定在。蒙谁呀？
0: 我不会让你见到他的。
1: 你不让我见他，你就不怕高司令把你变成太监？你最好还是让我见他，不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0: 机关长，我们不一起吗？
1: 我相信你，没有必要谨慎。
0: 是。

0: 这位先生，您是？
1: 欧阳同学，不认识我了？
0: 史先生，哎呀，你好，你好，你好，好久不见了，您还好吗？
1: 咱们找个地方聊聊，好吧？
0: 好，请。

0: 开开。刑警已经走了。
1: 你胆子也真大，竟然敢在他的眼皮底下玩假审讯的把戏。他刚才要是万一进来了，你不就露馅了吗？
0: 他不可能进来。
1: 你太自信了。
0: 我不是自信，是我比较了解他。他这个人最大的优点也是最大的缺点，
2: 刚愎自用。
1: 这个也许就是我这一次的最大的收获吧。
0: 什么收获？
1: 从你一个一直戴着假面具的好大探长的脸上，我看到了真实。这还不算是收获吗？
0: 你这次最大的收获应该是，过不了几天，伤口就会好的。
1: 哎，于是跟牧羊怎么样？安全吗？
0: 他们两个让我告诉你，踏踏实实的把伤给养好了。他们在外边等你。
3: 欧阳，想什么呢？
4: 至今我还在后悔，当初您离开学校的时候，我为什么没跟您一起走？

0: 娘，跟不跟我走无关紧要。我认为一个人，无论在哪儿，无论从事什么，只要是能实现他的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就行。可现在，我很彷徨，也很困惑。 你的情况我多少了解一些，有什么困难提出来，我会帮助你的。
1: 石先生，谢谢你。
0: 我还记得你在学校为自己立的座右铭：“人生自古谁无死，
1: 留取丹心照汗青。”

0: 怎么样？你在哪见到的？
1: 古董店。那个天皇玉梅现在在哪里？
0: 他虽然只对我说了一半，但是我已经明白，他和其他成员都住在东亚饭店。东亚饭店？你确定？嗯。既然这样。 我得立刻去找郝探长商量一下。哎，你去找他？怎么？不可以吗？啊，不是不可以。你带上我吧。带上你？嗯，今天就算了吧，还是我一个人去吧。你和于师在家里面留守。 有什么消息，等我回来，不许乱跑啊！

0: 刑警，
1: 嗨。
0: 军部来了指令，黄石慰劳团的暖
1: 心之旅，
0: 后天一大早
1: 启程。什么？后天一大早？
2: 好汉，
3: 李小姐，你怎么会在这儿？
2: 哦。我是专程在这儿等你的。
3: 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你跟我走吧。
0: 也就是说，他们在上海还有最后36个小时，总共2180分钟。听到这个消息，你有何感想？
1: 最高司令官阁下，这36个小时的危险程度，对我们来说绝不亚于36天。在这2180分钟里，黑玫瑰分分秒秒都可能出现。
0: 眼下倒是霓虹灯闪烁，歌舞升平，一副太平世界的情景。
1: 是的，但它随时随地都可能化作刀光剑影、枪林弹雨，所以雄警不敢有丝毫的侥幸与懈怠。
0: 居安，其思危，哀兵者必胜，这是孙子兵法的用兵之道。只要黄氏慰劳团的船一起程，你就宣布大功告成，帝国的旭日勋章就将佩戴在你的胸前。好，为你骄傲。
2: 他现在怎么样了？
3: 子弹我已经给他取出来了，好像有点发高烧，不过应该没关系，我给他吃过药，没什么大事。
2: 郝探长，
3: 嗯，
2: 谢谢。
3: 谢我什么？
2: 我想你应该明白这话的意思吧。
3: 如果就为了单纯一个谢字搞得这么隆重，我觉得没必要了。嗯，
2: 这是我和我兄弟们的一点心意。
3: 和我这样人坐在一起，对于你来讲有点冒险。
2: 我不管什么冒不冒险，我只知道今天到这儿来向郝探长表示谢意是值得的。
3: 可是你知道吗，你这么做的话已经触犯了国民党内部的禁律了。
2: 我倒不想去管那些复杂的政治，也不想管什么两派之争，我只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就是我们的敌人，和日本人作对的中国人就不会是我的仇人，而郝探长你可以算得上是我们忠诚的朋友。
3: 朋友？
2: 是啊，朋友。我想我的眼睛应该不会看错。

0: 喂，
1: 我是熊景浩，
0: 机关长，您有何吩咐？
1: 雷局，你给我听清楚，现在是你为我大日本帝国建功立业的时候了。
0: 义军愿意效劳。
1: 很好，我现在要交给你一个非常特殊的任务。
0: 您请吩咐。
1: 挑选十几个能干的人，两个小时以后你给我赶到。
0: 明白。
2: 哎，我跟你说，
3: 谁叫 A 啊？我有名有姓的。
2: 李子涵小姐，
3: 你想说什么？
2: 今天下午我的警署来了一个人，自称是黑玫瑰。
3: 什么？有人要冒充我们？他要做什么？
2: 他跟我说，他想救白如意，问我关押白如意的地方在哪。幸亏熊景浩来了，不然的话，我还真不知道他怎么收这个场。
3: 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2: 徐玉龙身边的那个女人，
3: 小乔。
2: 我总觉得这个女人不是很简单，所以我希望你多提防一点。而且白小姐的事情你可以交给我，现在咱们最重要的是皇室慰劳团的行踪。
3: 其实我就是为了这件事儿找你来的。我们已经完全掌控了皇室慰劳团的行踪。
2: 真的吗？
3: 他们就住在东亚饭店。
2: 东亚饭店。那这样，咱们来个双管齐下。
3: 双管齐下。
4: 齐馆长，您刚才说的话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1: 咱们抓住的黑玫瑰就像磁铁一样，要把他们同伙的注意力都吸到这儿来。
0: 我们至少要再坚持30个小时。如果真是那样，才能算大功告成。
2: 哎呀，小宝贝儿啊，我今儿觉得奇怪，你怎么没管我酒啊？啊？
3: 人家找你啊，是有正经事儿要办。
2: 正经事儿？好，说来听听。
3: 我有一个患难与共、生死相交的好姐妹，被人家给抓走了。
4: 谁他妈那么大个胆子？这分明不给我高某人面子。放心吧，我这就安排人把你的姐妹救回来。
3: 哎呀，高司令，你人可真好，我背靠着您这棵大树啊，真算是靠对人了。
4: 好了好了好了，咱们先说点正经的，他到底是谁？
3: 我可说了。
4: 还说呀？
3: 是皇军。
4: 皇军？这皇军抓你姐妹干嘛呀？
3: 他偏说他是什么什么黑玫瑰，现在把他关押在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高司令，我们可是安分守己的良好市民啊，哪里像什么黑玫瑰啊？高司令，你就行行好，帮我跟皇军说说情，让他把他给放出来吧。我这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我一定会好好服侍你的。
4: 哎，得了得了，来来来来，这个忙啊，我还真帮不了。我今儿要是疏忽了，明儿个可就遭大罪了。
3: 哎呀，怎么了嘛？
4: 皇军那儿可是个阎王殿啊。但凡竖着进去的都得横着出来。我说你个小妖精，不会想让我去送死吧？
3: 哎呀，哎呀，你别关门啊！
4: 在我还高兴之前，你最好是离开吧。
3: 哎呀，高司令，
4: 来人！司令，送客。
5: 送客？
4: 你他娘聋了？送客。
5: 是。
3: 姑奶奶不用你们这群王八。

0: 司令，这是怎么回事？
1: 他让我到日本人那去要人，你说说，这不是小耗子拢猫睡觉找死吗？
2: 机关长，
3: 欧桑，这么晚了，你到这里来做什么？啊，
2: 是这样，我
3: 坐吧，
2: 谢谢。
3: 说吧，什么事？
2: 机关长，今天我的审讯你也看到了，那个黑玫瑰虽然是个女的，但是态度非常的坚决，我所有的刑法全都用过了，她就是不开口。
3: 这场审讯会很棘手，其实我早就料到了，果然不出我的所料。
2: 是，可是我现在就怕万一这朵黑玫瑰凋落了，那咱们所有的努力可就全都白费了。
3: 把话再给我说清楚一些。
2: 我现在也说不太明白，如果您方便的话，能不能找一个军医到那儿去看看？

0: 他不会死吧？他的情况大大的不好，我得马上向金馆长报告。
1: 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2: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哎。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金币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
3: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一，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开创银龄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搭载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想在旗舰8盒触地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 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0: 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几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

0: 儿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

0: 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星宇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你的情况到达了不？啊！一会儿要陪好他们去医院。到了医院之后呢，把大大的情况保持下去，会有人来接你。
1: 我知道了，请你通知郝探长，明天上午9点送那个黑玫瑰去医院接受治疗。嗯。

0: 干什么的？
1: 我们是饭店歌舞厅的歌姬，请多关照。
0: 请进吧。
2: ありがとう。

0: 谁？
1: 是我，小乔。
0: 你穿成这样，这是去哪儿啊？
1: 我再也受不了徐玉龙了，他太主观武断。我要把白如意救出来，今晚我就去劫狱。
0: 劫狱？
1: 对。可是我不能一个人去。欧阳，你和我一块儿去吧。
0: 这恐怕不妥吧？
1: 我们救的是自己人，这有什么不妥的呢？
0: 别，这件事情我认为还得慎重考虑一下为好。
1: 我已经考虑好了，如果救不出白如意，我就不回来了。

0: 你的这种心情我是很能理解的，可是我们擅自行动这可是违反纪律的。
1: 你少来这一套，什么叫擅自行动？你不就害怕了吗？在这点上你们男人比我们女人真的是差得太远了。我在最后问你一遍，你到底是去还是不去？
0: 你知道他关在哪儿？
1: 我当然知道。
0: 你和徐先生都是我的上司，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要你下命令，我别无选择。
1: 那好，我命令你跟我去。
0: 是。
1: 我这个监狱的平面图，我们赶紧熟悉一下。
2: 大哥和牧羊去哪儿了？他们干什么去了呀？

0: 喂，哪位啊？
1: 是郝探长吗？我有紧急情况向你汇报。
0: 紧急情况？你是谁啊？
1: 我是谁并不重要，你马上带人去日军监狱，有两个化妆成黄金士兵的人正在那监狱呢。
0: 你怎么知道这个情况呢？你到底是谁啊？喂喂。

0: 给你钱，
1: 太好了，大哥，今天晚上的侦查任务算是圆满成功了。
0: 这一切也是多亏了于师啊。我不就是会几句日本话吗，大哥？
1: 你可不知道，就你那几句日本话起了大作用了。

0: 什么？你干我？你在这儿等着，我进去。
1: 还是我去吧。
0: 别整了。

0: 是啊，乔小姐，李某可是在这儿恭候你们大半天了。李群，不错，正是鄙人。
1: 你这个助纣为虐的汉奸走狗，
0: 你是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乔小姐，李某的下场就不劳你操心了吧？ 还是替自己想想吧，你们两个现在可是落到了我的手里，带走。

我要在他们的伤口上再撒把盐。焦川军，带上你的人，突击矢量斜坡。

0: 是三弟吗？我是大哥。
1: 啊，大哥。
0: 昨天家里被染上霍乱，现在已经消毒隔离，你就不用回家了。
1: 我知道了。哎，你没被传染上吧？
0: 放心，我只是稍微拉了拉肚子，现在吃了药，已经全好了。
2: 这是六弟他。
1: 我知道了。那买卖还做吗？
0: 我马上要去大智寺烧香求佛祖保佑，你也来吧，我们一块烧炷香。
1: 好，我马上就到。
3: 雨川，快起床！哎，起床了啊！快起！
4: 干嘛呀？
3: 去买早点，回来好喂脑袋。
4: 这么简单的事情，用得着两个人一块儿去吗？
3: 哎，我说你是个小懒虫啊！不行，我告诉你啊，必须得跟我一起去。起床！
4: 你怎么老是欺负我呀？
3: 我什么叫欺负你？我这叫夫唱妇随。快点穿衣服走。
5: 号外号外号外号外！76号昨夜设下埋伏，两个白玫瑰自投罗网，男叫未央剑，女叫乔云娜，昨夜劫狱未遂。号外号外76号昨夜设下埋伏，两个白玫瑰自投罗网。

0: 你是真他妈活够了！
1: 李直，有种你冲我来！
0: 让他闭嘴！
2: 也就是吹吹牛皮过过嘴瘾吧，是吗？那是你太不了解李某，只要我高兴，随时都可以要你的命。
3: 你就是日本人的一条走狗，你的主子还没发话呢，你敢吗？ 爷爷等着你呢，开枪！开枪！

0: 我英雄气概，好。既然你不怕死，我让你伤了我嫂子。哦，李一群，绝不放过这个混蛋王八蛋！穆阳，你扯得脖子喊什么呢？人家又听不见。把我手都弄破了，我愿意。你管不着。你冲我嚷嚷干嘛呀？几次飞到陆逊在那边，有本事抄家伙把他们给端了呀！你还别以为我不敢，今天晚上我就踹几个小甜瓜送他们上西天。
1: 哎呀，你们两个人别吵了，行不行啊？还是听听大哥怎么说的吧。大哥，你快点拿主意吧。哎呀，大哥，我的火都上房了，你怎么还稳坐钓鱼船呀？大哥，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嘛？
2: 你要我说什么？我现在又能说什么？
3: 现在这个情况，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好的，咋样？郝先生，你可来了，石先生在里面等你。啊，刑警，这次。 能够重挫中国国民党特工和中共地下党的组织，都是由于你调度有方、指挥果断的结果。军部，以下嘉奖令。
4: 对你，刑警。
3: 好，进行重重的奖赏。
4: 多谢军部和最高司令长官的厚爱。不过，
3: 什么？ 刑警现在接受嘉奖，还为时过早。为时过早？嗨，我们虽然抓住了三个黑玫瑰，并打毁了他们一个地下秘密联络点，但是他们的特工并没有被我们一网打尽，这些都显得微不足道。目前，皇室慰劳团还停留在上海。 他们的势力十分强大，且无孔不入。我想，他们一定会进行疯狂的反驳，这也势必给我们造成极大的麻烦。所以，刑警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首长，
3: 嗨，你这样说，是砸了他人的志气，灭了自己的威风。
4: 但是您曾经教导过我，一个真正的日本武士，要敢于承认自己对手的强大，即便是战死在他的剑下，也是无上光荣的。

0: 我们要让鬼子加倍的偿还。好了，不说这些了，还是谈工作吧。
1: 我现在就去找徐先生，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办法。大哥，我陪你去吧。不用了，还是我去吧。你们在家等消息，等我有了什么结果，会立刻通知你们。
2: 大哥，路上小心点儿。
0: 嗯，知道了。现在我们一定要在熊警的软肋上捅一刀。
3: 你是说？
0: 就拿黄氏慰劳团开刀，
3: 找到他们的行踪了，就住在东阳饭店。
0: 这熊警号不是一直一而再、再而三的想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到救人的方向去吗？
3: 声东击西，
0: 对，然后杀他个回马枪，把我们的人带给救出来。
3: 好，我马上把二小组调进城，配合你的动作。
2: 叫他个天昏地暗。

0: 感觉了吗？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听不到我要听的，把它往你这细皮嫩肉的脸上一放，嘿嘿，那滋味一定不错。怎么样？说吧。
1: 你能让我死吗？
0: 哎，妈的，真是给脸不要！
2: 一群，
0: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回家。

0: 哎呀，郝探长大驾光临，
1: 你可是稀客 啊！
0: 坐。
2: 哎，好。易主任，今天兄弟来呢，是有一件事情想请哥哥帮帮忙。
1: 好说，
0: 好说。哥哥，我生平没别的嗜好，只有一样，交朋友。尽管说。
2: 真的？
0: 当然，只要我能办到的。
2: 把你昨天晚上抓的那两个黑玫瑰交给我。
3: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欲知是福是祸，找我求半仙。
4: 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7: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8: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

0: 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1: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1: 是，
0: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1: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啊，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

0: 多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0: 是的，
1: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今日全。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
4: 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2: 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5: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

0: 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欲知是福是祸，找我求半仙。跟我走。天有不测风云。
1: 黑玫瑰。
2: 啊。
1: 还两个。我想兄弟你一定是听信什么谣传了吧。啊。我哪抓到什么黑玫瑰了。
2: 李主任。你就是这么交朋友的是吗？
1: 不。郝探长你千万不要误会。啊。不是兄弟我不给面子。是你说的这件事儿啊。实在是望风不影。

0: 把纸上都瞪出来了，你这么瞒着我有什么意思？就算是我抓到两个黑玫瑰，也是我76号的事儿。嗯，为什么我要交给你呢？
1: 咱明人不说暗话，当时刑警机关长。
0: 把抓黑玫瑰的这个案子交给我，啊？哦，那你可以自己去抓呀。弟弟不是没有哥哥有本事吗？我要是抓着了，不是就不来求哥哥了吗？啊？这个事儿，兄弟十分为难。
1: 那你是逼着我先礼后兵是吗？何团
0: 长，这是76号，不是你的警察署。
1: 我看这76号也装不下你，走吧，那咱俩去刑警那儿说说去。
0: 好，愿意奉陪。

0: 谢谢。许先生，这是……小乔和欧阳坚都被抓了，我还敢在这儿住吗？你们也应该立即更换隐蔽地点。我就是怕你们去找我，才化妆成算命先生在那儿等你。现在已经有三个人被抓了，我们应该立刻采取营救计划。
1: 好了，两位都息怒，肝火太大会伤身体。季股长，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人活一口气，佛争一炷香”。当初你既然把这权利交给我了，我就必须得履行我的职责。可是李主任呢，目中无人，我说什么他都不相信。所以说今天，如果不把这两个黑玫瑰交给我，这事儿不算完。
0: 那两个黑玫瑰，我是奉刑警机关长的命令，在监狱设伏抓的。凭什么交给你啊？我告诉你，李群，你别胡说啊！这么艰巨的任务，机关长怎么可能交给你呢？机关长，他说的是真的吗？营救，谈何容易啊！小乔就是因为不听我的话。 死乞白赖拉着欧阳剑去救白如意，才身陷囹圄的，教训惨痛啊！
2: 可是。

0: 可是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你们暂时离开上海，去苏州或者杭州暂避一时，躲过日寇的锋芒，再回来也不迟。
0: 你让我们离开上海，抛下那三个人不管吗？
1: 这是局座的旨意。
0: 可是那三个人是局座的爱将啊。
1: 你和我又何尝不是啊？局座，这是丢卒保车。
0: 那那个皇室慰问团呢？
1: 放弃，保住自己的实力，就是最大的胜利。
0: 难道这也是局座的命令？
1: 更是老头子的意思，谁敢违抗，军法处置。
2: 我明白了，之所以李军敢这样，是因为有你在后边给他撑腰，是吗？
3: 老四，听我解释。
2: 您不用解释了，我都明白了。凭他李群没这么大的本事能够抓到黑玫瑰，这一切都是您安排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当初我就说过我不干，您死活让我干。我既然干了呢，您让李群进来掺和。那好，刑警机关长，黑玫瑰的事情我不干了。
4: 哼，不干算了，缺了你还完不成圣诞大业了。
3: 闭嘴！老四，我跟你说过，你是我大日本皇军最忠实的，我不会怀疑你的。如果在这些小事上有所得罪的话，我在这里向你赔礼呢。
2: 哎，机关长，您千万别这样。说实话，我这个人说话是算数的。刚才我已经说过，这件事情我不干了。
3: 老四，我请你收回这句话。
2: 有他李群，这话就没法收了。
4: 你又把我扯进去干什么？
2: 是我扯你吗？你自己往里掺和。今天把那两个黑玫瑰交给我，这事就算完了。
3: 执行。李主任，把那两个黑玫瑰交给他。
4: 戚馆长，
3: 这是命令。
4: 明白。
2: 就算把那两个黑玫瑰交给我，这李主任也不能闲着。
4: 你还想怎么样？
2: 我马上就要把那三个人送到医院去，这安全保卫工作就交给李主任了。
4: 你简直是得寸进尺。
2: 这是命令。
0: 怎么样，见到徐雨龙了吗？他怎么说？
5: 他说
0: 什么？
5: 他说让我们暂时先离开上海，去一下苏州或者杭州暂避一段，等日寇的锋芒过去之后再回来。
0: 他真是这么说的？
5: 嗯，他还说这是局座更是老头子的意思，说什么丢卒保车，保存实力。
6: 我还是没有明白。
7: 我明白了，欧阳教官、白如意还有那个小乔已经上了烈士的光荣册了。
0: 我不干了，太憋屈了。
8: 你不干了你干什么去？
0: 我投共产党去，傻鬼子报家仇，死也来个痛快。
8: 你去我也去。
7: 哎，牧羊，你可得想好了，咱们是国民政府训练出来的特工，共产党能收留咱们？
0: 这么说你也想过这个问题？就剩刚才那句话，我叫你一声三哥了。
5: 行了，让我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

局长，您还满意吧？您好。啊，李主任，从现在开始，你是一刻也不能离开这儿了。

0: 我的起居怎么办，李主任？这李主任问您，他的起居怎么办？啊，也就是这个吃饭、睡觉。我也是没辙。我跟你说，李主任，这仨要出了问题，跑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1: 咱俩现在是玉荣俱荣，一损俱损。我把我这条命也交给你。
2: 秀梅同志，你们的人到齐了吗？
3: 齐了，您布置任务吧。
2: 你们的任务是这样的。

0: 件事情我不明白。
1: 是觉得我对他郝探长过于放任自流了？
0: 你错。
1: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放心吧，这个道理我是懂的。
0: 那您为什么还
1: 让他表演得越充分不是越好吗？不信我们就走着瞧，今天晚上将会上演一出好戏，而这个好戏的主角一定会是他郝探长。
2: 哟，是郝大探长 啊，是哪股风把您吹到我们这小店来了呀？
3: 哎，李小姐呢？
2: 本店的老板娘是吴小姐，我哪来的什么李小姐、李大姐的？
3: 你就别开玩笑了，赶紧把李小姐给我请出来，我找她有事儿。
4: 其实熊警机关长对姓郝这么客气，未必是件好事。
5: 你看出什么了？
4: 你想啊，熊警浩能信任咱中国人吗？不能。所以我觉得熊警机关长肯定是想从姓郝的身上找出点什么事儿来。
5: 什么事儿？
4: 熊警会不会觉得姓郝的是共党的地下特工？
5: 我给姓郝的戴顶红帽子，是为了保住我的底牌，为了保住咱们的利益。至于他是不是共产党，我还真没走过心。
2: 郝探长，
3: 嗯，
2: 你叫我到这儿来，不会是陪你来欣赏这些景致吧？
3: 就算是又如何呀？怎么了？你不愿意吗？
2: 有什么话干嘛不开门见山呢？
3: 好，我非常珍惜我们这次合作。
2: 合作？
3: 对啊，你现在还不属于我们延安呀。
2: 这么说，你承认你的真实身份？
3: 这大战在即，我觉得我没必要隐瞒什么。
2: 可是你别忘了，我可是属于重庆政府的，你干嘛那么信任？
3: 如果一定要找个理由的话，就算是因为那朵黑玫瑰之缘，
2: 你可别忘了。黑玫瑰那三个字可是象征着死亡。
3: 可是我觉得它同时也孕育着新生。
2: 我接到的指令是让我放弃这次行动。
3: 哼，这不是你李子涵的性格。

0: 又不胖，到时候我军阀处置，没有时间陪你欣赏这些良辰美景。只要你愿意的话，
1: 我可以随时赴。
0: 真搞不懂，您这到底是趁人之危呢，还是申请邀请？
1: 那这两种你喜欢哪一种？
0: 我李子涵决定的事情，不在乎形式。
1: 这才是你李子涵的性格，合作成功。
0: 合作成功。

0: 我宣布一下行动方案，我和天骄、牧羊和鱼师分成两个小组，分别进入302和303房间，10点整动手，切记动作一定要干净利落，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许开枪，明白吗？
1: 明白。大哥，那得手之后是不是要给他们盖上黑玫瑰之印啊？
2: 这个黑玫瑰之印一定要由我来盖。
1: 那两个日本娘们儿怎么办？
3: 又是废话。
1: 怎么又是废话了？
4: 这还用问吗？
5: 手起刀落，嘁哩咔嚓，一会儿送他们回东瑶姥姥家。
0: 不行，那两个日本女人手上没有血债，我们应该饶他们一命。
4: 什么？那我家男女老幼十多口子人全部惨死在他们刺刀下，难道他们就不觉得老人妇女儿童都是无辜的吗？啊！
2: 我们家也是老老少少13口人啊。
0: 这就是我们和日本强盗本质上的区别，我们是抗日战士，绝对不是杀人机器。事成之后立即撤出，外面有我们的人接应。
1: 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是谁啊？
0: 是郝探长他们。
1: 是那个长脸大帅哥。哎呀太棒了。
3: 看你这德行。
1: 我这德行怎么了？
2: 郝探长是你什么人呀？你吃什么醋呀？
1: 你
0: 行了行了，我还没说完呢。
1: 哼，
0: 这件事情成功之后我们就不再撤回这儿来了。
2: 不回来去哪儿？
0: 龙虎山。
4: 龙虎山？龙虎山不是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吗？
0: 没错，就是担心日本鬼子对我们的报复，所以才到那儿去休整一顿，等到局面平静下来之后我们再回来。当然了，如果你们中间有谁不愿意去的话也不勉强。
4: 我去。
2: 我也去。
0: 天骄。你呢？
1: 那个长脸大帅哥去不去啊？
0: 这个我可不知道。
1: 那我也去。
3: 这还差不多。
2: 我愿意。
0: 好了，大家赶紧换衣服准备，准时出发。

0: 你啊，还是少喝点吧啊。
1: 困在这么个鬼地方，就这么点乐了，别扫兴啊，宝贝儿。嗯，
0: 你二喝醉了，一旦出点什么事儿，熊警怪罪下来怎么办？
1: 你呀，就爱拿着鸡毛当令箭，能有什么事儿啊？
0: 万一人家要是来劫人呢？
1: 劫人？哼，让他们来劫好了。
0: 你看，你看，醉了吧？

0: 胡扯。我醉了吗？
1: 没醉，你怎么说醉话？
0: 你呀，来跟我混了这么长时间了，看问题总是那么肤浅。
1: 怎么呢？哼，
0: 刑警老谋深算，可李某的脑袋也不白给。你以为他把这么重要的三个人放在这儿？金钩钓鱼，
1: 真的？
0: 不信？不信，咱俩打个赌。龟田跟他的特务队就埋藏在这里。

0: 徐馆长，您真的认为今天晚上会有人去医院解救被我们抓住的那三个黑玫瑰？
1: 这一点我非常的自信。
0: 我还是有些担心。
1: 小川君，你的担心是多余的，不信我们就走着瞧吧。我想要不了多久就会有人跑过来向我报告，说在哪里哪里出现了什么状况，哪里哪里又冒出了黑玫瑰。但是这些你统统不要理会，因为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医院。
0: 您是说他想调虎离山？
1: 我恰恰要给他来一个守株待兔。
0: 但愿您的判断是正确的。
1: 行军，
2: 刑警局馆长，我有紧急的情况要向你汇报。
1: 什么紧急的情况？
2: 在东亚饭店附近发现了几个可疑的人。
1: 什么可疑的人？有几个？
2: 应该有三五个人吧。
1: 知道他们想做什么吗？
2: 现在还不太清楚。我也非常的奇怪，因为东亚饭店里边并没有住什么军政要员的。
1: 这样，你先过去摸摸情况，需要增援立刻打电话。
2: 是。
0: 机关长真是料事如神呐。
1: 焦将军，等我们抓住要解救黑玫瑰的人之后，就把好汉给我请过来，我倒要看看那个时候他还能怎么说。

0: 怎么样？我说没事就没事，回去睡觉去吧。
1: 我再陪你一会儿吧。
0: 这儿没床，怎么睡啊？去吧，回去睡觉去吧。

0: 姑奶奶我，
1: 还有。
2: 哦，没事没事，
0: 我待会儿让你死，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涂，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6月份
5: 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着呀，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亚德绒厂家。
3: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 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鬼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00。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九毛九，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6: 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7: 爸，没事吧？
6: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1: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

0: 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一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1: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2: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块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3: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4: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两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雅德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4: 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4: 它补氨糖，增润滑。
5: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4: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5: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6: 这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

0: 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亚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先是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
0: 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毛体验亚德荣，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3: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 只有效果好才是。

0: 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膝关节发软，无力无事。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1: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亚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

0: 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亚德绒胺糖软果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胺糖软果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绒胺糖软果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警察署的探长好汉，这个饭店发现混进了黑玫瑰，请马上到自己的房间，任何人敲门都不许开，快点！

0: 好努力，安娜的药呢？鲁斯米多加鲁斯莫可多加，咱带有鲁斯奈。嗨，是的。
1: 这帮日本强盗，

0: 我们在那等你们，快走！走！哎，醒醒，警官长，这东亚饭店遭到黑玫瑰的袭击，对，遭到黑玫瑰的袭击。
1: 赶快增援东亚饭店！那边，海口！他们走了，该看咱们的了，出发。

0: 把他们给打掉了，
1: 怎么回事？
0: 主任，刚来了个太君，把三个病人带走了。
1: 是日本人？
0: 是是是是。

0: 刑警好，刑事责任你准备怎么负？
1: 以死明志。
0: 死？
1: 刑警深谨，责任重大，罪不可赦。
0: 如此看来，你的决心已下。
1: 请最高司令长官动手吧。
0: 你为什么不选择切腹自尽？那才是一个日本武士最后的出路。
1: 枪毙是我罪有应得的惩罚。
0: 看来你是不再打算为自己辩白了。
1: 以死明志，这四个字就足以说明。
0: 既然你如此坚决，那我就成全你。

我才不杀你！最高司令长官阁下，此次事情有负您的重责，刑警擅自遣将，机关长已知，刑警愧不能忍。你是不是觉得？ 受委屈了，没有，兄弟，就这样两句话，你还记不记得？是欲虚烧三日满，敛财上贷，七年期。正是因为我对你寄予很大的厚望，所以我才这么煞费苦心。我的目的无非是想。 把更重的担子交给你，你要把今天晚上的事情查个水落石出。拜托。

0: 是慰劳团的覆灭，是日本军国主义首脑苦心策划的所谓暖心之旅，顷刻间土崩瓦解，树倒猢狲散。他们原本想给侵华日军士兵打气助威的如意算盘，反而成了更加瓦解军心、涣散斗志、雪上加霜的反面教材。黑玫瑰的威名就像滚滚惊雷，再次强烈地震撼了日本朝野，极大地鼓舞了我抗日军民的斗志，坚定了必胜的信心。
1: 轰在轰

0: 着阿姨们了。
1: 金婶儿，金婶儿，
0: 子涵呐，饭做好了，快进屋吃饭去吧。
2: 嗯，好，
3: 快进，
2: 快吃饭，走。
4: 进去啊！哎呦，进来个进来个！哎哎，
1: 你急的呢，也不想着让给别人啊？
5: 谁吃还不吃啊？
4: 大哥还没上桌呢。
5: 嗯，这边不是留给他了吗？
1: 大哥，我不吃。
4: 牧羊，要不你吃吧。
1: 哎，我看还是留给小五吧。
3: 大哥，
1: 你去哪儿了？快吃饭吧。

0: 你就别喊他了，让他去吧。
1: 你们这是为什么呀？

0: 小龙，把这只鸡大腿吃掉，哎！四阿姨，我不吃。
1: 为什么？
0: 我外婆说了，鸡肉是给阿姨们吃的，阿姨们吃了鸡肉好有力气，阿姨们要杀日本鬼子。

怎么了？想什么呢？我在想，我再也不是孤儿，我有家了。说出了我的心里话，真没想到铁打的牧羊竟然也会流眼泪。说实话大哥，这几天一直想哭。

0: 我们是国民党情报机关，处心积虑培养出来的。
1: 可他们是国民党情报机关处心积虑培养出来的，为了避免两党没必要的摩擦，要走要留，完全得取决于他们的个人意愿。
0: 那我去说服他们？
1: 说服就有强人所难之险。
0: 那要是他们主动要求留下呢？
1: 那也得经过黄土高坡的批准。
0: 这事儿还这么麻烦呢？
1: 统一战线无小事。

0: 他们去了共产党领导的龙虎山抗日根据地了。大龙的密电中是这么说的。他是干什么吃的？怎么才报告？他说他也是刚刚得到这个消息，
1: 让他亲自去龙虎山，赶快把人给弄回来。
0: 马上去吗？当然。共产党洗脑的速度快得惊人，去晚了，他们肯定会被拉过去的。
2: 是，
0: 回来。
3: 再想一想，再想一想。

0: 这么说，你承认你的真实身份？
1: 这大战在即，我觉得我没必要隐瞒什么。
0: 可是你别忘了，我可是属于重庆政府的，你干嘛那么信任？
1: 如果一定要找个理由的话，就算是因为那朵黑玫瑰而已。
2: 好汉啊，好汉，我真的好感激你，真的，是你，是你这位良师益友，把我李子涵引上了正确的人生之路。
1: 子涵，人生之路是你自己选择的，没有人可以决定。但是我希望你记住，更大的考验还在后头呢。我祝愿你们走好每一步。
2: 我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去实现我那我以我许见轩辕的使命。
1: 我相信，相信你们。
0: 真没想到，这儿实在是太美了。好了，嗯，有一件事情，我想和你们大家商量一下。
3: 大哥，是不是刘宇走的问题？
4: 对，
3: 这还用商量什么？我们大家肯定都不愿意走。
4: 牧羊，你不可以把你个人的意识强加于别人。
5: 他没有强加给我，我愿意留下来。
4: 天江，你呢？
6: 我不愿意留下。这里要吃没吃，要喝没喝，要男人没男人，尤其是到了晚上，面对猪猪那么一丁点大的小油灯，无事可做，我心里烦得要命。哪有大上海灯红酒绿，推杯换盏，歌舞升平的那么舒服，那么惬意啊。
3: 吴天骄，你天生就是一个贱货。
4: 不呀，
6: 你骂谁呢？
3: 我骂别人对得起你吗？
6: 哎，是大哥让我说实话的，我这就是实话呀。
4: 好了，天骄说实话也没什么不对。
3: 我不爱听。
4: 你不爱听就不允许别人说了。
5: 好了好了，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样长呢。
6: 哎，小五，你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你的意思是说我比你们都矮一截喽？
3: 我不要怕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5: 我
6: 这什么这呀，这是我初来乍到时候的想法。这些天，尤其是昨天，我吃了那只鸡大腿之后啊，把我给吃醒了。别的我不会说，我只知道我吴天骄如果离开这儿了，我肯定会后悔一辈子的。
4: 天骄，你真的那么想吗？
6: 我吴天骄也许说了很多假话，但是这一句绝对是真的。
7: 哎呦，亲爱的三哥。
6: 谁是你三哥呀？还亲爱的，肉不肉麻呀？
3: 你就是我亲爱的三哥。怎么你像不肉麻？
6: 那么我也会后悔一辈子的。
8: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

0: 天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时

0: 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对，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5: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

0: 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 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

0: 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

0: 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咱俩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
2: 小分队，大归途。
1: 德远胆又大，心又细。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那会儿。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生个好孩子，就有时候来烦闷。
2: 小人物，大能耐。
3: 我们去打鬼子吧。
4: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5: 一会儿跟着我，
6: 一起往外冲。
2: 点点星火炬，风雪筑脊梁。
7: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2: 胡军、李乃文、陈靖可、袁姗姗、任冰、宋嘉腾。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19日起，看《英雄归队》。
1: 妈妈回来了。

0: 好了好了，别闹了。共产党不是讲究民主吗？这次啊，我们来个举手表决，同意留下的，请举手。
1: 石书记，我们该怎么办？
2: 阿根
3: 到，
2: 去把李子涵请来。
3: 是，
2: 算了，我亲自去吧。
0: 首先，我要跟你说个好消息。你们共产党不是最讲究民主吗？刚才我们四个兄弟啊，就民主了一把，大家举手投票，决定不走了。
2: 不走了？
0: 对，从今天起，我们就正式加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了。
2: 不不不，
0: 怎么了？难道你们还嫌弃我们不要我们吗？
2: 子涵，你们是享誉中华、威震敌胆的巾帼英雄，我们怎么能嫌弃和不要你们呢？啊？
0: 那是为什么呢？
2: 情况是这样的，身居重庆的蒋委员长给延安发了电报，说我们强行扣留了你们，把破坏统一战线的帽子扣到了我们的头上。
0: 他那是胡说八道，我们可是心甘情愿留下来的，这一点我当着任何人的面我都敢说。
2: 子涵，统一战线来之不易，有多少仁人志士经过了多少努力才换来了今天这个局面，我们国共两党首先要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一切从全民抗战的角度出发，任何不利于统一战线破坏国共两党团结的事都不做，我们要顾全这个大局。谁最想让我们国共两党闹矛盾搞摩擦呢？那显然是日本军国主义和汉奸走狗，所以我们绝不能干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你们虽然才寥寥几个人，可这是牵一发动全身的敏感神经啊！我劝你再好好想想，孰重孰轻，你一定能掂量出来。

出去！不敲门就要进来，怎么一点规矩都没有啊？

0: 下次如果要再不枪，刑警机关长，哎，刑警下马威很厉害，
1: 不是，我警署太小，人太杂，我呢得适当的这个立点规矩，以便于我管理，是吧？
0: 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
1: 对。
0: 当然了，我这规矩对于这个大日本皇军的机关长，那等于没立啊！你赶紧坐啊，坐。
2: 石先生，你什么都不用再说了，我想通了。个人的事儿再大，那也只是小事儿；国家的事儿。就算再小，那也大。
3: 谢谢你，子涵。你记住，我们的大门是永远向你们敞开的。
2: 你放心，无论是早一天还是晚一天，我们一定会加入你们的。
3: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3: 到时候，我一定敲锣打鼓的欢迎你们。
2: 嗯。
0: 这个刑警机关长亲自到我这儿来，肯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了，咱们就不耽误时间了，有什么事儿您就指示。
1: 我是来拜师学艺的。
0: 哦，您想学哪门手艺，拜谁当老师，我可以给您介绍。
1: 当然是薅嗓你了。
0: 机关长，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能者为师，这是你们中国传统的美德。
1: 是。
0: 不会因为我是日本人，你就不愿意收我这个异国徒弟吧？
1: 吉馆长，这跟您是不是日本人没关系。我们中国还有一个传统的美德，叫人贵有自知之明。我好汉最大的优点就是我知道自己半斤八两，就凭我这能力，绝对不可能当您的老师。
0: 豪僧
1: 啊，
0: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向你提出这样的请求了。
1: 吉馆长，您就是这么请求100次也没用，我不可能答应。
0: 为什么？
1: 不是，我是您的属下，我怎么可能给您当老师呢？对不对？
0: 豪僧，我接手上海机关长一职时间并不长，我的中国话说的还不是很好，大家都说你郝探长是上海滩的能人，知道很多的东西。我是真心想让你当我的老师，最重要的是因为你是皇军最忠实的朋友。
1: 吉馆长，你要这么说的话，那等于是对我莫大的信任，我呢也就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您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我能够这么长时间为您踏踏实实的服务，为您效力，我其实是有私心的，我只不过是为了活命，我为了能够更好一点的生活下去。当然了，我是凭我自己的能力，还有对您的忠心。所以说，您只要有不明白、不懂的，需要我帮忙的，我一定是义不容辞。因为我是您最忠诚的朋友。

0: 可是你这种态度并不是朋友的态度。
1: 机关长，我这么跟您说吧，我们中国还有一个传统的美德，叫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您可能不太理解啊，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当了另外一个人的老师，那么这个人这一辈子就是这个徒弟的爹，也就是父亲的意思。你看，我是您的下属，我把您收为徒弟了，这要传出去，人就会说，啊，机关长是郝探长的徒弟，那么郝探长呢，就一定是刑警机关长的
2: 老孙。
0: 你这是在侮辱我吗？
1: 我认为，这是您和我之间地域文化差别的问题，所以我真诚地告诉您，我就这么跟您说吧，我郝汉已经把命交给皇军了，为您做事我义不容辞。
0: 了不起，
3: 明白，明白。请机关长放心，保证不出明天，属下就把陶梦侃专门为您写的字符送到府上。
4: 明白，明白。
3: 字样就是王道乐土，共存共荣。
4: 好。
5: 小心牛皮吹爆了。这个陶梦侃的倔强可是出了名的，他要是犟着不写，你替他写去。
3: 不懂了吧？打蛇就要捏七寸，整人就要戳痛处。那陶梦侃不是讲究忠孝气节吗？我先把他老娘控制起来，我倒要看看是他的气节重要，还是他老娘的命重要。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啊！来，笑着亲安一下。

经留在这里，留在了这雄伟浩瀚的大山中。他们谁也不知道，回去之后等待着他们的又会是什么。

0: 下面我就宣读一下局座的指令。鉴于金钗小队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有过接触，并赴其根据地进行休整，严重地违背了蒋总裁关于视中共为头号敌人、绝不与之共存的有关指令，责成徐义龙在他们回来之后必须进行严格的审查，发现通共者杀。此令格洛山。局座的指令我宣读完了，下面开始宣布我的命令。遵照局座指示，我将对你们每一个人分别进行隔离式审查，如有不服从者，我将对其军法从事。此次审查地点梅花坞。
1: 喂，哪位？
2: 三弟，我是大哥。
1: 大哥，你是终于有消息了，到底应该怎么办啊？
3: 家里面都乱了套。
2: 三弟有什么可愁的？要是愁，还不如上大智寺烧柱香来的灵验呢。
1: 好，那我就去烧香。

0: 下面我宣布一下纪律：你们每个人一个房间，不许随便出来，不许交头接耳、眉来眼去，更不许进入别人的房间，不许。那放屁，许不许啊？
1: 木瑶，好，姓穆的，我先给你记上一过。随便，你们都回屋去。
2: 徐先生，我也给你提个醒，我们可是来接受审查的特工，并不是什么服刑的囚犯，麻烦你对我们客气点。还有，我那几个哥们儿可是火气大的很，你最好是躲远一点。
3: 都他妈反了！这简直是天人共愤！
4: 这位陶先生，
3: 他的弟子无数，遍布国共高层，影响。

0: 这个人的名声极大，对于民心很重要啊！这样死掉，我们不能无动于衷啊！加急电令，速令钦差小组返回上海，不惜一切代价除掉李义群。
1: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是在说李群。中国有句成语，叫巧取豪夺，知道什么意思吗？
2: 属下学识浅薄，不敢妄想。
1: 我们来到中国，就是要抢他们的宝贝，怎么了？但同样是抢，要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手段。对那些中国普通的老百姓，不要跟他们客气，该抢，统统抢过来。但是，对陶孟侃这种有影响力的人， 就不能这么做，要想一些其他的办法，不能来硬。李群不懂这个，才给我惹来这么大的麻烦。
3: 局做的这封电令，来的可真不是时候啊。 你打算怎么办？没什么怎么办？照办。我知道你为什么犯愁，你在想怎么才能把这个枢纽人物给挖出来。因为只有他，才能在共党和黑名贵之间穿针引线。他们能到龙虎山，
4: 肯定会有这样一个人引荐。如果找不出这个人来，这次行动就等于是完全失败了。哼，可这几个臭丫头一口否认。
3: 你得想办法呀。
4: 局座向来是令行禁止，徐某只能自认为这次审查失败了。
3: 失败了，没想到你还是副人心肠啊！你有什么办法？用刑。
4: 用刑？哎呦，我亲爱的小乔啊，你可实在是太天真了。钦差是局座的掌上明珠，我对他们用刑，我有几个脑袋？
3: 可他们不是你徐玉龙的掌上明珠，你得知道，一旦找出了这个枢纽人物，局座即便是有天大的祸气，我也会烟消云散的吗？可我能抗命不遵吗？咱们局座的手段，你还是不够了解呀。那你就眼睁睁地看着这颗钉子埋下去。
4: 哼，是钉子。
5: 我早晚会把他拔出来。你可算是回来了，
6: 怎么压力大了吧？啊，咱们开门见山吧。
5: 啊，
6: 李义群死心塌地地投靠了日本鬼子，罪大恶极，人民群众对他恨之入骨，已经给我们的抗战事业造成了极大的障碍，所以除掉他，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呀。
5: 我先摸一下他的行动规律，然后制定一个行之有效的行动方案。
6: 好，不动则已，动则必成，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这个家伙非常狡猾，一旦失手让他警觉，再下手可就困难了。明白了。
5: 哎，黑玫瑰他们怎么样了？
6: 哦，他们非常喜欢咱们的根据地。
5: 啊，
6: 一直要求留下来，可咱们得顾全大局。 眼下，他们正在接受军统的内部审查。
5: 老师，他们要是咱们自己的人的话，那事情就好办多了。
6: 不一定非要在组织上是我们的同志。

0: 那时他们已经是我们的好战友了吗？其实还挺想他们的。你放心，眼下形势严峻，只要有敌情，黑玫瑰这把宝刀是不会在鞘里藏太长的时间的。
1: 阿朵，让你们返回上海，并不等于对你们的审查就结束了。
2: 你们必须要牢牢地记住局座说的话。最权威的审查结论，就是实战结果。
3: 好啊，许老板，以后你要审查，就这么审查。
4: 什么时候出发？
1: 马上出发。
3: 返
1: 回以后，你们的落脚点还是小小咖啡馆。
3: 立刻收拾，马上出发。
1: 太好了！姑奶奶，我要杀回上海了。

0: 挺干净啊，看来我们没在的这段时间，周嫂也挺勤快的啊。我才不操心这房间干净不干净呢，我操心的是这里安全不安全。我们有的是备用的联络点。你这个人啊，就是胆小如鼠，疑虑过度。我早跟你说过。
1: 这次我被抓，根本没暴露跟这有什么联系，反而是你突然从这失踪，才会让外人怀疑。跟我同期参加训练班的一共有40名学员，活到今天只剩下3个了。我就相信"小心驶得万年船"这句老话，先死的都是英雄好汉，而做缩头乌龟。
2: 反而长寿。我看你就是个缩头乌龟。
1: 只要安全，我才不会理会别人叫我什么呢。
0: 先生，你们回来了，想吃什么？我给你们做去。
2: 不用了，我出去。
0: 哦。
1: 这凳子还没捂热，着急出去干什么？
0: 不该问的，别问。

0: 你在这盯着点，我出去一趟。
1: 好。

0: 想什么呢？
1: 这副神不守舍的样子。
0: 没什么。
1: 不对，让我香香面。你呀、一定是在等某个男人的出现，可是这个该死的家伙到现在都不露面。
0: 去，你以为每个人都跟你一样，少了男人就活不了了？
1: 你呀、就知道跟我嘴硬，死要面子活受罪。只要郝探长在这里一露面呀、你的小脸马上就变成红玫瑰了。我看不出来呀、
0: 我说
1: 先生啊，欢迎光临，请里边请。你要点些什么呀？

0: 咱是真没长脑子呀，还是假没长脑子？动谁不好，偏得动这个陶梦侃。现在好了吧，学生们不是游行就是罢课，我也没办法呀，警署立案了，得给民众一个交代吧。
1: 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郝探长，你还真是给根针就当棒槌。
2: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3: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2: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5: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3: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2: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6: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3: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6: 一共养了400多头。
3: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6: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3: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6: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2: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3: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6: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3: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有一颗松茸，
6: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3: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6: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3: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6: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3: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6: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3: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6: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

0: 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着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
2: 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0电话进行抢购。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体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 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3: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

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1: 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土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美味又有营养。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

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当今上海滩是谁的天下？日本人的。要交代也要给日本人交代。民众，民众算个屁呀！
1: 民众是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0: 你吓唬我？
1: 我没吓唬你，李主任。这话也不是我说的。行了，我也不多说了，你就给我一个说法就行了。
0: 要说法，也是你们警察署的事儿，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
1: 李群，你在这耍混蛋是不是？你76号惹下的麻烦，凭什么让我警署给你擦屁股啊？啊？
0: 这个，那就要看口口声声都是仗义的郝探长，你是怎么仗义的了？别忘了，你我可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呐。
2: 我们这次行动一定要快，快到让他措手不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成功的希望。
3: 大哥，你是说咱们这次潜回上海，李群很快就会知道？
2: 当然了，他的触角不比全市每一个角落，我们不能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3: 那怎么行动啊？
2: 76号戒备森严，我比较难混进去。
4: 那强攻呢？
2: 强攻绝对不可能，我们现在根本就不具备强攻的实力，而且很有可能在过程中李一群会逃走。你想想，他经营76号那么长时间了，就不会修一个什么暗道之类的吗？
3: 大哥，你的意思是
2: 找一个他从乌龟壳里面伸出头来的机会？
5: 对，通知李一群这个蠢货，让他马上来见我。

0: 慢想，好，我马上就到，小川君。
1: 先等等，等我回来再说。
2: 好，
1: 你既然要这么说的话，咱俩现在就去熊井那儿，问问他，这事儿到底应该怎么办？啊，
2: 郝探长，如果你这么说话，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1: 要见熊井机关长，你自己去。
3: 李某公务繁忙，疏忽奉陪。郝探长，您消消气，都是给日本人做事，你们没必要闹僵。蓝小姐，我看你也是个聪明人，你可得好好想想，整天跟这么一个傻东西在一块，有什么前途？啊？
4: 回头我再劝劝他。
3: 喝酒，今天也不合时宜，我先告辞了。
4: 那我送送你。
3: 那是肯定的。

0: 蓝小姐，留步吧。
1: 郝探长还没消气啊？
0: 哼，瞧在你的面子上，我这气儿也得消啊。
1: 郝探长真会说话。其实你啊，
0: 怎么了？

0: 什么事儿这么阴阳怪气呢？哎，
1: 连我的酒都不肯喝一杯，还说给我面子。你呀、就是嘴甜罢了。
0: 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这样，今天晚上摆了门，我把这杯酒给你补上。
1: 郝探长，不会放我鸽子吧？
0: 你可以试试。

你还是坐下吧，不要直呼其名。

0: 对面不相逢，这种感觉真的是令人太煎熬了。
1: 你不要被儿女私情给软化了，那样的话你会发现自己很快就不再是一个帝国武士了。
0: 我知道，但我不知道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和你真正的在一起。
1: 圣战大业成功以后，天天都是你的狂欢节。
0: 不用等到那一天，你潜伏的使命已经结束了。
1: 不，我还要继续潜伏下去。
0: 为什么？
1: 有新情况。
0: 什么情况？
1: 黑玫瑰潜回上海了。

0: 这个时候，他们会来做什么？他们的目标锁定了李逸群。哟，郝大探长啊，是哪股风把您给吹来了呀？
1: 我还用风吹啊？闻着你的咖啡的香气，我就过来了，生意还真不错啊。
0: 你是闻到咖啡香，还是玫瑰香啊？
1: 什么这个香那个香的？
2: 你不请我喝杯咖啡，我哪知道哪个香啊？不客气。
1: 好。
2: 你的意思，长粮不成，王者在后。要是这个主意太妙了，他们做梦都不会想到。

0: 你找什么呢？这李小姐到底在不在啊？什么李小姐？这小小咖啡馆的经理是吴小姐我。哎，我跟她有正事要谈。
1: 怎么，跟吴小姐谈的事儿就是歪事儿了？你要再不把你大哥请出来的话，我可走了啊！
0: 那就请回吧，不送了。
2: 这李小姐到底在不在？你有事儿就说事儿，跟她说和跟我说不都一样吗？那好，你告诉我，这次你们回来任务是什么？
3: 子涵，你怎么来了？来，快请坐。
4: 我过来是有话想和你谈。
3: 太好了，我正好也有话想跟你谈谈。
2: 那好，那谁先说呢？
3: 当然是女士优先了。

0: 说就说吧。欧阳，我觉得你变了。
1: 可我觉着你也变了。
0: 我怎么变了？
1: 你跟我说实话，你们去龙虎山，共产党是不是想把你们留下？
0: 人家没有，是我自己想留下的。他们劝我要顾全统一战线的大局，尽量的避免国共两党不必要的摩擦，所以并没有收留我。
2: 报告季馆长，陶孟侃之事，属下实在是办事不力，给季馆长惹麻烦了。
3: 你对皇军的忠心我知道，我不会放在心上。
2: 谢谢，谢谢季馆长的宽容。不过，属下倒是有一个将功赎罪的好办法。
3: 讲。
0: 我没有你那么复杂的政治思维，我就认一个理儿：凡是打鬼子的中国人都是朋友，跟着党国干是跟日本人对着干，一样都是抗日。我就不明白了，跟共产党干又怎么样呢？

0: 把照片洗了，哎，把东西收拾收拾，明天我要用。好，就是他，走。
1: 张先馆的化妆师，是啊，你们是啊，
2: 好，你们干什么？走，哎，放开我，走走，哎，放开我，
1: 老实点，哎，你走，哎，你们要刺杀李逸泉，
3: 你要是想入伙，算上你一个。
1: 我跟你说啊，一定要转告你大哥。
2: 这个计划一定要很谨慎、很周密，因为这个李……
0: 那你自己跟他说去吧。不是你说的吗？跟你说，跟他说都一样。你明明跟我说，怎么又让我转告他呀？吴小姐，我跟你说，这是一件大事，不能开玩笑。走，你们干什么？你们凭什么抓我？站好了，报告主任，人带过来。
4: 活命吗？这。 他们可能没告诉你吧，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吉斯菲尔路76号。啊！太好了！你不用紧张，你是干什么的？
0: 小子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实人呐，他妈的，老实点，让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就是会化妆。
4: 你能把一个人画得跟另外一个人很像吗？
0: 当然能了，要不然小的这碗饭还能吃得开吗？好，那你能把他画成我这样吗？
5: 差不多吧，要是配上灯光，能有八九成像。嗯，动手吧。
1: 子涵，你今天来找我不是专门来找我吵架的吧？是你在跟我吵架。行了，话不投机。 我告辞了。等等，
5: 你不是说还要找我谈事儿吗？
1: 没必要说了。

0: 大哥，就这么三言两语就跟欧阳教官闹僵了。
1: 主任，我已经按你的吩咐在百乐门订了包间。
2: 是以我的名义吗？
1: 是是是，那经理一听说你的名字，马上就屁颠儿屁颠儿的。
2: 这个消息马上就会传开，很快就会传到应该知道这个消息的人那儿。打扮成这样是要干什么去啊？
3: 干什么？还不是替你擦屁股去。
2: 替我擦屁股？
3: 就你这样到处树敌，早晚有一天会走不动路的。我现在就去替你修修桥，补补路，我还赶时间，回来再说吧。
2: 多此一举。
4: 喂，是我。知道了，今晚九点百乐门。

0: 把你们的眼睛都给我瞪大了，每个人严格的按照部署的任务各负其责。如果今天晚上能顺利的抓到黑玫瑰跟共产党，本主任必有重赏。但是，如果在谁身上出现了问题， 严惩不贷，都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出发。

0: 徐老板，你这情报来的也太及时了，眼不看看现在几点了，我们连准备的时间都没有。
1: 情报已经交给你们了，行动不行动怎么行动，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儿。上方的命令是让你们立即干掉李群。哎，牧羊。
2: 虽然我们来不及精密的准备，但是李一群同样也来不及严密的防备。这副牌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对等的。现在我们马上商量一下行动计划，你跟我来。

0: 蓝小姐是真给面子，
1: 真会说话，明明是郝探长给我面子
0: 的。哎，千万别这么说，以蓝小姐的美貌能够赏光，鄙人是不胜的荣幸。
1: 美貌？
0: 嗯，
1: 我都长皱纹了。
0: 是吗？这菊花金霜，梅花见雪，那才能开得更艳。一个美女的脸上长两道皱纹，那才恰到好处。
1: 不得不承认，郝探长这几句恭维话快让我当真了。
0: 当真了吗？当不当真

0: 现在这些臭男人啊，全都是一副德行。哎呦，瞧他搂着那个小骚货，哎呦，那个美的哟，那个鼻子泡啊，都快爆出来了呀！
1: 我想这会儿郝探长在舞圈里搂着跳舞的是你呀，恐怕这会儿美的冒鼻涕泡的就会是你了吧？哎，
0: 哟，什么时候学会护食了呀？啊，我告诉你啊，你跟郝探长这八字啊还没一撇呢。拿着，乙醚。
2: 乙醚？什么玩意儿？
0: 手术上用的麻药，捏碎了瓶撒在毛巾上，再往人的鼻子上一捂啊，就晕倒了。哦，哎，今天省着点用啊，等以后郝探长要是不从你，你就用这个迷倒他，到时候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喽。
3: 我说你，哎，这玩意儿，你们俩干嘛呢？说了那么大半天了，我没说你们，来干嘛了？来行动的，别废话了，赶紧按照分工立刻行动，快点儿。
4: 记得把包拿。嗯。

0: 你们是干什么呢？你一群地的包厢是哪一间？
1: 在，快说！
0: 是在五号包厢。
1: 五号包厢的服务员是谁？
0: 是阿岑。

0: 哎呀，主任，您真是料事如神呐，这一招真高啊！好戏就要开始了。
1: 没想到，跑太长的舞跳得这么好，是吗？其实我也没想到，原来我是不会跳舞的，也不知道怎么着，今天见着蓝小姐，突然间就会跳，而且舞都觉得跳得还不错。
0: 奇怪，这个死鬼怎么来了？

0: 哎，不会是你给叫来的吧？啊？
1: 他最近从来不来这种地方，说是不安全。
0: 是吗？
1: 不对。

0: 来，多一点。好，爹们辛苦啊。
1: Mm-hmm.

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

0: 溃疡、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新颖
7: 带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

0: 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他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

0: 也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5: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7: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2: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

0: 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他是万坚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力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3: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0: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苏宁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

0: 姐姐。
1: 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2: 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3: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1: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2: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4: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19日起，热血集结，归队。
5: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嘛，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我是钟吉。来看新闻，在国新办近日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点赞重庆拍污口监管创新举措，对重庆积极构建全民共治的水生态环境保护格局给予了充分肯定。
1: 重庆把拍污口监管升级为拍污口监管，为群众呢来递上麦克风，让群众来发声，让群众来监督。
2: 据了解，今年六月，美丽重庆公众号上线了拍污口举报功能，系统自动定位并展示周边1公里范围内的入河排污口位置，用户无需身份验证和多步填报，拖动地图点击对应点位即可上传线索。该功能上线后，南岸区接到群众拍污口问题转办，反映辖区一处沟渠出现大量泡沫状不明液体，当地生态环境部门联合机关实证立即展开调查，发现位于石龙村的一处餐具洗涤剂库房存在洗涤剂泄漏，当事人图省事，直接用自来水冲洗地面，导致含洗涤剂的废水直排沟渠。
3: 我们第一时间对这个违法行为进行制止，监测人员对沟渠下游开展的水质监测，确认然后水体中的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等指标都达标，及时发现并处置一起可能影响长江水质污染隐患。
2: 保护水生态环境，重庆将群众参与深度融入排污口查测溯治管全链条，与巴渝治水智慧监管平台形成互补，实现治水模式从部门单向监管向全社会协同共治升级。目前全市已累计排查出入河排污口1.6万余个，重点河湖3913个入河排污口整治完成率达98.2%。

0: 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拍污口问题的分发、处置、反馈全流程机制，提升发现、交办、整改、反馈的闭环处理效率，进一步深化全民治水的格局，让每一次公民的随手拍都能转化为守护一江碧水的坚强力量，为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筑牢全民根基。
1: 巴蒂立体赛博朋克是重庆深入人心的城市标签，作为桥都，座座桥梁衍生出了大量的桥下空间，这些曾经的边角地块现如今呢已经蜕变为集休闲运动、通行、停车于一体的便民活动空间。截至2026年，重庆已建成180个桥下便民空间示范点，让昔日闲置的城市灰空间变身惠民暖心的城市金角银边。
2: 作为新晋网红，北滨路渔人湾 N37 桥角角夜光营地拥有1.8万平方米的超大地盘。搁几年前，这里还是个野生停车场，现在经过提档升级，滨江步道潮流运动场地便民小微停车场直接配齐，成为市民打卡新地标。
3: 两江新区结合市民实际需求，对此处桥下空间提档升级，增加体育设施，引入专业化团队，常态化运营管理，给老百姓增加就近休闲健身的公共活动场所。
4: 这里包括有吃的，有运动的，还有可以到河边去看风景的，什么元素都有。原来那里还有开音乐会这些，野歌会这些，我觉得这里的空间利用的挺好的。
2: 南岸区榕桥螺旋桥下的改造则把老大难问题一键清零。这块闲置空地紧挨着南开榕桥中学，以前一到上下学时段就人车混杂，堵得水泄不通，现在靠一场微更新改出了个智能停车场，还修建了专门的便民步道连接学校和小区，实现人车完全分流，彻底解决停车难、走路荒的问题。
5: 结合我们桥下的高差地势的特点，设计了3层的那个停车场结构，共计提供了183个停车位，盘活利用了桥下空间约8000平方米。同时我们还配备了新能源车的充电桩，以及为我们的南开榕桥中学周边的居民小区建立了一个便民的通行步道。
6: 好，那些放学都可以从那个道路上来过后啊，那里都是重新修的。好，上来过后，那些娃娃呀、大人呐、这车都在那点儿。好，现在呀，停车呀，大家都很方便了。
7: 3年来，全市已累计打造桥下便民空间180余处。今年，我们正开展中心城区城市桥梁桥下空间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加速推进中心城区城市桥梁桥下空间示范利用点的建设。当前，我们已打造示范利用点19处。
1: 从精密坐标到泥泞填垄，在他的帮助下呢，大足10万镇300亩稻田成为了巨幅画卷。今天的重庆专访对话跨界创作测绘工程师倪佑波。
8: 大足10万镇300亩稻田迎来高光时刻，大地为卷，稻禾作笔，谁在天地间挥毫泼墨？
9: 当时我心里面没底。
8: 从精密坐标到泥泞填垄，一场跨界创作如何以厘米之精绘百亩之魂？
9: 每年他的那个头像是重中之重。
8: 重庆专访跟随记者去闻一闻稻花香，走进这位在稻田里搞测绘的工程师。

0: 大足十万镇长虹村，百亩沃野铺成为巨幅画布，画心处袁隆平院士佩戴勋章的肖像沉静凝视，身旁镌刻着他的生命箴言：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高铁穿行，农机轰鸣，现代农业的脉搏跃然田间，大足石刻的千年造像相依守望，让种子精神、时代步履与文脉遗韵在稻浪间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1: 漂亮
2: 啊，你最喜欢哪个图案？
1: 袁大爷嘛，嗯，最喜欢他嘛。
2: 是从哪里过来的？
3: 河北。
2: 河北？
4: 震惊了。
2: 袁隆平他那个头像啊，细节做的。
5: 看到我们中国的和谐，还看到人类。

0: 传承。
1: 每年八月至十月中旬，这幅画卷如约展开，成为大地最丰饶的告白。生于斯长于斯的大族人尼柚波正是这幅隐形画作的执笔者。当工程测绘的坐标网格落进稻田，一场从精密到辽阔的创作便从泥泞中萌芽。
0: 2018年的时候，我的同学当时是在石湾镇当那个书记，他找到我，他就说可不可以把这个画呈现在稻田里面。当时我心里面没底，他说我是搞测量的嘛，反正看能不能想法子。当时我就想也许可以试一试。
2: 您之前做过哪些测绘？就是我们身边的熟悉的一些工程是您
0: 就是
2: 做的。
0: 毕业之后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榆钱县有一段隧道叫观音岩隧道，当时没有人带队，就是我和我的同学两个人就搭档就上测量了。2002年三峡蓄水的时候，就是第一期的监测，那个时候我就有参与。工程测绘呢，它是实现一个点的坐标嘛，但是这个不一样，这个是它很多很多的点，要把它这些所有的点连起来。其实我们的线嘛，就是无数的点，更集中，然后要求更精准。
2: 整个这一片我们做稻田画这一片面积有多大？
0: 大概是300亩，三个主题嘛，一个就是以袁隆平院士他的头像为主的，第一就基本上每一年都有，然后一个就是宣扬大足石刻的文化，另外一个就是紧扣当年的时代主题。这边是个拖拉机，那边是一个就是高铁。
2: 这个整个稻田画一共有几种颜色？今年
0: 大概就五种。这种它就是平常的常规稻，就是我们本地的那种绿色的稻，像那些紫色的还有淡黄色的，那里边有一点茶色的，这些都是经过了特殊的培种然后出来的，不同的光合作用然后呈现不同的颜色。
2: 那每年比如说什么图案由政府他们
0: 由政府定，
2: 石湾镇政府定，
0: 对，政府定了之后他们交给专门的设计单位设计出CAD 的那个放线图，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设计图。然后你看这些线条中间的这个代表我们现在走的位置，现在就在这个位置，就是说我们只要走到那个位置之后看到这个线它是怎么样的，然后我就顺着这个线走，
2: 然后就开始放那个竹块给定标哈。
0: 对，
2: 相当于你就要用脚把这些所有的轮廓走一遍。
0: 对，挨着挨着的走。
1: 在纸上勾勒眉眼不过毫厘之功，可要将细腻的人物神态移植于300亩水田，画笔与颜料皆无用武之地。尼柚波所能倚仗的只有 GPS 仪器、成捆的竹片以及一双在泥浆中反复丈量的脚。他循着坐标点穿行于田间，打下数以万计的定位竹块，再由农户依序栽下各色秧苗。每一株稻的位置都是计算与汗水的结晶。
2: 这儿您插了多少个那个竹片？光是袁隆平院士这个，
0: 不下5000根嘛。特别是那个面部表情，他那个特眼睛，每个角落要精准定位。定位之后，我还得把它加密，就加密之后再让他们再秧子。因为人最关键的就是你那个脸部表情。
2: 对。
0: 假设这个不正好的话，那个就是没有神韵。
2: 完成这幅图案，你在这个田里待了多久？
0: 这个田是3天半时间，早上7点多钟、8点钟就开始，除了中午休息的时间，下午一般也是7点钟、6点钟收。反正他们至少一天要做满8个小时。今年总共是用了18天时间，跨时是20天，中间有一两天那个雨下得太大了，我就一个手打着伞，一个手整仪器。或者就把那个伞绑到仪器上面，很累的那种，很累。每一个田那个泥脚深浅不一样，有些田深得很，大的那种机器从里面跟过，跟过之后那个泥脚有些直接就到膝头了，
2: 到小腿了，
0: 对，到膝腿了。那个你想人走路一般它是有一个弧度嘛，到了泥巴到了膝头之后走路是非常累人的。每年他的那个头像是重中之重，我都是真的很用心做他的头像，因为我觉得确实我们今天能够吃饱饭都是他的功劳。
1: 石湾镇年年将元老的头像置于画卷中央，这份执念背后藏着两段跨越甲子的缘分。上世纪50年代求学的袁隆平

0: 曾在大足参与土改，这里成为他禾下乘凉梦的起锚之地。此后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这片稻田不远处曾建起院士专家工作站，袁老的研究理念与育种成果也曾在此落地生根。当地人以稻禾为墨，大地为纸，年年描摹他的容颜，以此致敬那位让苍生保暖的老人。
1: 包括这个路以前只有这么一半宽，这边是一个沟，一个灌溉的沟嘛。第一年做了之后获得了成功，然后就吸引了投资，开始加宽。第二年开始加宽这些道路，把这个观景台全部做出来。这个地方他们每一年都要办流水席。嗯，
2: 在这个就在这个路上办，
1: 就在这个路上，从那个地方开始，还很远很远，反正流水席。
0: 观景台在稻浪边立起，流水席从村头延至村尾。2019年，长虹村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如今年均游客突破15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800万元，300余名村民在景区务工、摊位经营、土地流转中实现多元增收。这片田野的生长早已超越了画幅本身，而对于稻田画如何真正改变一方水土，作为这一切的见证者和执笔者，倪又波还有话要说。
1: 希望明年能够有人跟我一起并肩作战，把这个稻田画这个越做越宽，让大家都看到这个稻田画的意义。其实这个地方从零起步到现在，看我们看周围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周围这些景色的变化嘛，用稻田画来带动地方发展。要是我们更多的地方能够像这个地方这样发展起来，我觉得这就实现它的意义了。
3: 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新政策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同时呢，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这个决定将从今年的9月20日起正式施行。好，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4: 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5: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6: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1的视力解决方案。
5: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1，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2，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3，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4，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5，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8: 我是张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

0: 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交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交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我从一个以前什么都问他，变成就是任何事情我做主了，甚至于不是我买抹布问他，是他买抹布问我的。
3: 他是这么说的。你看看你，你会啥呀？这你有啥用啊？锅一扔，勺子一扔，我也走了，你知道吗？就是
4: 勺子往锅里一扔，你会做你做，我回去了。
2: 他的性格有点中性偏内，他就直接就冷暴力，也不理我了，就没有沟通了。莫夫妻俩，
3: 你看他闲的时候呢，没法靠近，生怕他又怼我了。
4: 让他停下抱怨，最好的方法就让他没嘴抱怨。快去堵住他的嘴，快快快快快！闭嘴。
3: 你看我都走到这里了，他都不动都不动。
4: 那他动什么呀？还要他动啊？敢不敢？哎，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5: 欢迎关注天气。今天我市部分地区有降雨产生，虽然雨量普遍不大，但是给我们带来一丝清凉。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都下滑到30度以下，只有奉节和彭水还有高温冒头。今晚大部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云阳、奉节、万州、石柱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明天白天大部地区仍然有阵雨或雷雨产生，局部地区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后天随着湿度条件减弱，大部分地区降雨也将会逐步减弱，到了大后天，仅偏南和偏东部分地区还有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将以多云天气为主，雨水暂时压制着温度，总体还是较为凉爽。
6: 市区小雨转多云，26到32摄氏度。两江仙区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万州大雨转小雨，24到31度。潜江小雨，22到31度。南岸小雨转多云，24到29度。长寿小雨，25到32度。江津多云，25到31度。河川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南川小雨，24到29度。斜江小雨，23到30度。荣昌多云，24到31度。梁平中雨转小雨，24到33度。垫江中雨转小雨，23到31度。中显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云阳大雨转小雨，25到34度。石柱中雨，23到32度。秀山小雨转雷阵雨，23到31度。酉阳小雨转雷阵雨，22到30度。彭水小雨，24到35度。万盛经开区小雨。

0: 明天空气质量为优或良。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

0: 这个家就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0: 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农历七月初七。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重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召开，袁家军出席会议并讲话，陈兴武当选重庆市人民政府市长。
1: 袁家军在调研创新强势建设时强调，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做大做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各地汇聚群防群治合力，常抓不懈防风险除隐患，扎实推进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
1: 系列报道主持人看新重庆，今天走进川渝共建古生物与古环境协同演化重庆市重点实验室，探秘亿万年前的生命密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重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市人民大厦召开，选举重庆市人民政府市长，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2: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行主席由袁家军、马震、李明清、沈金强、屈谦、欧顺清、赵世庆、许宏斌、周少正等同志担任，李明清主持会议，陈新武、程立华、张轩、

0: 奎、甘雨平、王宏举、邢元敏、黄奇帆、陈继瓦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大会应到代表843人，实到代表805人，符合法定人数。上午9时，大会举行开幕会暨第一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选举办法。上午10时40分，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陈新武为重庆市人民政府市长。当选后，陈新武进行了庄严的宪法宣誓。袁家军在讲话中代表市委对大会取得圆满成功表示祝贺。他说，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关键之年，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落实2大定位，发挥3个作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纵深推进6区1高地建设，奋力开创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新局面。袁家军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完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闭环落实机制，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装，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以实干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落地落实，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后发优势，高效衔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承担先行先试改革试点，不断提升以一域服务全局的影响力、显示度和贡献度。要凝心聚力抓改革、促发展，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拓展投资消费新空间，纵深推进城乡融合乡村全面振兴，努力交出经济发展高分报表。要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推动数字重庆体系能力提质拓面，深化大综合一体化城市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改革，扎实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100日攻坚行动，不断提升超大城市发展服务安全治理水平。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突出民呼我为，精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千方百计稳就业促增收，全面提高稳企惠企服务质效，不断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全力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认同感。要从严从实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持而不息抓好党的建设，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纵深推进政风肃纪反腐，高水平建设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全方位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不断提高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有关市领导、市高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驻渝部队军级单位主要负责人、部分退休省部级领导、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市政协秘书长、市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应邀在主席台就座。大会在完成各项议程后闭幕。
1: 8月19号，重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选举陈新武为重庆市人民政府市长。下面播送陈新武同志简介。
0: 陈新武，男，汉族，1968年7月生，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现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党组书记。
2: 今天，市委书记袁家军前往两江新区部分企业调研创新强势建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市委六届九次全会部署，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突出服务经济主战场，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大做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

0: 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市领导刘尚进、吴树林参加。
1: 重庆渝江压铸股份有限公司集模具研发制造、压铸、机加装配为一体，技术创新能力达到行业领先水平。袁家军听取企业发展情况介绍，观看产品展示，考察自动化生产线，了解技术研发、创新成果和生产销售等情况。他指出，要依托重庆制造业场景丰富等优势，聚焦重点领域，推进科技攻关，进一步拓展机器人等新赛道，深度融入产业链上下游，为重庆建设制造强势贡献力量。重庆前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长期深耕能源计量、能源装备、精密模塑等领域，来到企业展厅和智能燃气计量仪表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袁家军听取有关情况介绍，观看燃气设备产品展示，详细了解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等方面进展成效。他指出，要坚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加快推进高端装备产品研发制造和迭代升级，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袁家军在调研中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完善高水平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提质扩面，打造产业创新综合体，切实增强关键产业链控制力和安全韧性水平。要放大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创新促进作用，持续提升四链融合、四策协同资源配置效率，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创新链条，不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要着力营造一流创新生态，高效集聚各类创新要素，最大限度激发各类主体创新创造活力。要常态化开展三服务工作，及时回应企业关切，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两江新区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0: 当前，我市正深入开展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各地各部门紧盯重点领域全覆盖排查，汇聚群防群治合力，深化人防技防协同，常抓不懈防风险、除隐患，切实筑牢基层防灾减灾救灾第一道防线。
1: 在綦江区丁山镇，村民张少军家属于地灾点加切坡建房加临崖多重风险户，被纳入重点盯防点位。前几天当地遭遇暴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他们转移。
2: 小罗，他们赶快走，赶紧来喊我们走了，不是了，可能后果都不敢设想，因为后头石头啊比较垮的比较多。
3: 我闭着眼睛都晓得，必须第一个来把它拆出来。雨又大，个路又滑得很，我都是背，要跟人家背出来。
1: 在黔江区金溪镇望岭村，村民杨胜琼发现家附近的山体有滑坡迹象，立即用手机拍下照片，通过鱼快办一键上报，十分钟后就有工作人员来到现场。经踏勘研判，该点位边坡土体松动，存在小型滑坡隐患，应急处置随即开展。对于杨胜琼的及时上报，当地给予了100元风险隐患报告奖励金。
4: 如果以后遇到这种滑坡情况，我是通过 APP 报给他们或者上报政府。
5: 在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中，发挥群众力量，确保每一条群众上报线索都有人接、有人查、有人办、有结果。
1: 在两江新区复兴街道，当地针对宝坎、高切坡、边坡排水渠开展专项排查，累计排查风险点位70余处，全面摸排农村道路安全隐患15处，正陆续推进整改整治。为提升山区灾害防控处置能力，大足区为境内的8岳山防控区域搭建了3维孪生模型，依托该数字平台进行网格全域摸排，做到风险隐患防控底数两清。
6: 目前我们已经精准掌握8岳山全域121条山洪沟、5个市级、11个区级地灾点位以及全量的森林防火风险隐患区域，实现动态更新管理。
1: 在涪陵，住建部门依托渔业农防治管平台开展自然边坡隐患片区农防安全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强降雨导致部分农户屋后自然边坡土体失稳，出现裂缝和落石。通过平台一键报险后，镇村干部、网格员等各方力量快速响应，有序组织人员转移。永川区举行提升全民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新时代

0: 文明实践主题活动，通过安全宣讲、应急技能实操、有奖互动问答等形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
1: 组织力量深入基层开展安全宣讲，动员群众主动查找身边安全风险，壮大群防力量。
0: 市气象台消息，昨天夜间我市西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合川、江津、綦江的十一个雨量站达暴雨。预计未来三天，我市整体将延续分散阵雨或雷雨趋势。
2: 整体气温的话不会有明显的一个波动，目前的话只是中东部地区局地还是会有30度以上的这种温度，而中西部地区的话基本上目前在30度以下。
3: 重点工程项目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硬支撑，连日来各地紧盯关键节点，细化施工管理，推动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提质增效。
0: 在榆赤叙高速綦江段茅草岗大桥施工现场，工人们正有序开展桥面铺装、安装钢筋网片作业，为后续混凝土浇筑打下基础。榆赤叙高速重庆段起于巴南区百节，经綦江止于江津中山镇西侧川渝交界处，路线全长64.828公里，建成后将填补川渝前交界地区的高速路网空白。
4: 目前五座桥梁桥面系已完成施工，整体施工进度已达到90%，力争在10月底完成綦江段全部土建工程。
0: 在巴南，李家沱复线桥南引道项目整体进度超85%，其中马王坪立交、华陶立交主体工程已经完工，正全力推进花溪立交主体施工。
5: 集中人力、机械资源攻坚花溪立交剩余工程，快速推进各项附属工程有序落地，确保项目早日实现通车。
0: 在永川，市级重点能源配套项目卓升天然气液化项目全面进入土建主体施工关键阶段。该项目主要建设年产100万吨绿色清洁能源 LNG 生产线及辅助设施，投用后将进一步完善川渝地区液化天然气储配保供体系。
6: 我们现在呢，全员在岗，加班加点的抢抓工期，各个施工环节呢也在稳步的推进。
0: 在两江新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果园港国家物流枢纽临港经济产业发展项目施工现场，200余名工人奋战在各个作业面上。目前1、2号厂房主体结构顺利封顶，
7: 目前整体进度完成70%，计划2026年12月30号完成项目的交付及使用。
8: 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连日来，各地聚焦群众急难除胖问题，持续发力精准施策，一桩桩民生实事相继落地，颇起群众稳稳的幸福。
0: 在潼南，地下雨污管网升级改造工程加快推进，此次改造重点涉及老旧管网病害治理、雨污分流改造及附属设施完善，量身定制了针对低洼区域雨季内涝、污水排放不畅、极端天气污水溢流等问题的管网升级方案，计划新改建城市排水管网120公里，
9: 现已完成改造50余公里，已实施改造路段渗漏塌陷隐患得到有效整治，城区道路积水状况显著改善。
0: 在榆中区王家坡新村片区老旧小区公共空间改造项目近日竣工，该项目位于长江一路鹅岭隧道口上方，将地质隐患消除与生态景观营造深度结合，还打通鹅岭二厂至主干道的人行通道，新增400平方米休闲平台，实现安全升级、生态提质与便民服务多重功能，
5: 既让老旧小区居住更安全，也让山城文旅增添一处宜游新节点。
0: 为更好满足一老一小需求，开州区白鹤街道对篮球场、羽毛球场等多功能运动场地进行了升级改造，补齐场镇公共文体设施空白，惠及居民1600余户。在南川，城市管理部门深入开展榆城助医、榆城护学专项行动，今年以来已在学校、医院周边改造新增小微停车场3处，硬件升级的同时，管理也更加精细化。
10: 同步完善周边道路标线、通行标识等便民设施，全面提升校园、医院周边城市功能品质和精细化治理水平。
0: 同样是提升便民服务水平，近日中心城区首批237条公交线路完成车载免费 WiFi 安装，搭载了 WiFi 设备的车辆均贴有醒目标识，市民搜索重庆公交免费 WiFi 信号即可免费上网。该服务预计明年实现中心城区公交线路全覆盖。
11: 以车载 WiFi 服务为重要载体，持续拓

0: 拓展便民服务场景，逐步集成实施班次查询、周边便民点位推送、城市生活福利推送等多样化功能。
1: 如果化石会说话，他会说什么呢？今天的主持人看新重庆，让我们走进川渝共建古生物与古环境协同演化重庆市重点实验室，去看一只亿万年前的恐龙藏在头骨里的生命密码。
2: 今年四月，一则国际专业期刊的封面被一只来自重庆潜江的恐龙化石牢牢占据。
1: 霸占论文封面的就是我身边这只长生潜江龙。很难想象啊，这个亿万年前的生命竟然就实实在在地立在了我的旁边。让科研人员惊讶的是，在它的头骨当中竟然发现了一个本不属于这个种群的特殊结构——中空头冠。那么问题来了，中空头冠到底是什么呢？
3: 其实它就是我们头部的这一块位置的一个空腔，它就是我们鸭嘴龙用来发声的一个器官。因为这个中空头冠呢，在我们学术界呢一直认为它是北方的奈斯龙亚科的这个独有的一个特征。后来呢，我们在我们的南方地区的鸭嘴龙也有这样的一个结构，颠覆了我们以往的一个认知。这个化石包呢，就是我们从潜江打包回来的一个原始的一个情况，打开过后呢，就是现在济公他们正在修理的这样一个状态。通过这个可以看到，他们使用的是一个气动笔将围岩从化石上面踢开。
4: 这个在我们研究过程中发现，它的鼻骨跟其他的鸭嘴龙有些许不同。普通鸭嘴龙它的鼻骨相对平直，但是这个鸭嘴龙呢，它在它的尾部鼻骨的尾部呢，它有一个膨大，所以我们怀疑它内部是有腔体的。
5: 我们将这个鼻骨从整个头骨上拆解下来，然后送到了中科院古脊椎所做了 CT 扫描，得到了3000多张图片。
1: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那个中空头冠是吗？
5: 对。有了这个新技术的加持，可以让我们能够获取更多的信息。
1: 长生潜江龙的史前奥秘只是冰山一角，在这里还有更多的远古故事。我们要让这些化石走出实验室，走出博物馆，把重庆的史前文脉讲给更多人听。
6: 研究古生物的意义其实离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很远，也能让我们始终保持一份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敬畏感。近年来，我们在 Nature、 Current Biology 等国际一流学术期刊上发表了数十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让国际同行学者看到了我们重庆在古生物领域的高水平的科研能力。
1: 我这次完成的不仅仅是一次解读远古化石的科学探访，更是一次跨越一年的生命对话。新重庆的八地魔幻不仅仅体现在立体的空间里，更体现在亿万年的时间厚度中。敬畏生命，探寻生命之根，也是我们探索未知、推动科学发展的不竭动力。
7: 记者从重庆边检总站获悉，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口岸今年的出入境人员已突破2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75天，同比增长35.4%，增速位居全国10大机场之首。其中，入出境外籍旅客超过71万人次，同比上涨超过86%。统计还显示，欧洲国家来渝人数上涨明显，同比增长接近3倍，东南亚游客赴渝热度持续升温。
8: 据统计，今年以来经重庆入出境的东南亚籍旅客达49.2万人次，占比外籍旅客68.7%。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为来渝外籍旅客排名前3的客源国。
7: 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医务工作者。潼南区对2026年度优秀医师进行表彰，为医务人员树立身边榜样。医师代表集体宣誓，重温医者初心使命。在酉阳，医务工作者展开防护服穿戴等技能比拼，跳绳、定点投篮、乒乓球、运球接力等趣味健身活动，让大家在欢笑中放松身心。在北碚、垫江等地，知名专家、骨干医师踊跃开展惠民义诊，用精湛的医术和温暖的服务守护群众健康，度过自己的节日。
9: 未来我将继续深耕临床，尽职尽责，用心守护每一位患者。
10: 观众朋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稍后是今日关注。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近年来，我市建设了一大批城市公园，不仅改善了生态环境，也提升了城市生活品质。但在万州区，因为缺乏管护，当地的梨园、洞步公园却成了市民进不去、生态作用发挥不了的荒原。去年11月10号，我们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报道。大半年时间过去了，如今这两处荒废的公园恢复生机了吗？来看今天的关注回音。8月3号，记者再次来到万州区翠屏山西坡边的梨园，烟雨中的步道、广场、路灯等设施都已焕然一新。之前垮塌的道路栏杆和景观已重新进行了修缮，并同步清除了建渣、菜地和杂草。值得一提的是，园内的双环线柏油路也已打通，市民开车赏景更加方便。
1: 以前我在下面的时候才走到半幺幺，都觉得那个路啊杂草也很多。现在我们上来，景色啊也越来越好，心情也很美。
2: 确实是政府给我们办了一件惠民的民生事情的，说是幸福感都提升了。说是
0: 焕然一新的还有洞步公园，园内的儿童游乐区已经翻新，为保障安全，公园还疏通了泄洪道，更换了栏杆，修缮了步道，同时打通了断头路，连接起周边住宅小区，成为居民家门口的美景。
3: 那个变化大，每天晚上那儿的娃儿是几十个娃儿耍的，说老实的话，耍的居民感觉高兴了，那真的话，那不比原来那确实好多好多倍了，那说真实的。
0: 据了解，上次节目播出后，万州区城市管理局立即介入，确定了保安全补短板的整改方案，并于今年6月完工投用，实现了消除安全隐患、功能配套补齐、环境面貌改善的目标。
4: 目前，两公园已经交由了我们中心进行一个常态化、精细化管护。清扫保洁呢，委托了市场化作业公司，安全秩序纳入了物业管理范围。杜绝了一个重建轻管，持续巩固了我们的一个整改成果。
0: 此外，万州区城管局还对城区已建成公园进行了一次摸排，发现另外4处管护不到位的问题，目前也在全面整改当中。
5: 这次曝光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城市公园正在从大规模的建设向精细化管护转型。一座公园建设好是上半篇文章，管理好才是更重要的下半篇文章。
0: 如何让上半篇文章和下半篇文章有效衔接？万州区专门针对建管移交工作进行了细化探索，总结出建成及移交、移交及管护的新模式，让建设、质保、移交、管护不断档，杜绝管理真空。
6: 下一步呢，我们将建立长效的管护资金渠道，积极探索以园养园的市场化运营模式，用经营收益反腐养护支出，减轻财政压力，让公园的管护实现可持续运转。
0: 建设提质口袋公园等城市公园200个以上，服务人群超过450万，已经被纳入2026年我市重点民生实施项目当中。拓展群众身边的绿色空间，靠的不仅是建，更要靠管。万州区采取的杜绝管理真空、解决管理空转、引入市场化模式的做法，就是在管上下功夫。希望这些探索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真正把民生实事办实。感谢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0: 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我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0: 李强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赵乐际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0: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

0: 兄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兄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2: 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这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
3: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2: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
4: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2: 如今，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全国1/1000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1/4的外商投资与1/5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了480项。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4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针对小货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减免税业务场景，新设5种征减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
5: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的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2: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

0: 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今年，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已有9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80%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2: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3: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
4: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西

0: 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
1: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是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
2: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4: 杨虎，
5: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6: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5: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3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6: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5: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7: 今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5: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8: 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5: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鹊桥二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及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通过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对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进行勘察，同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3: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

0: 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也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
1: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2: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六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1: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七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3: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1: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一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4: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1: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水稻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桦南县，当地农田安装了智慧水闸，配合土壤伤情监测设备，用手机就能精准操控农田灌溉。在河北，玉米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在邯郸市永年区，当地做好一喷多促，同时还采取绿色防控模式，通过投放赤眼蜂等生物防治手段，为玉米丰收保驾护航。重庆梁平地处丘陵地区，大型农机难进，肥料利用率低。当地与职业院校合作，研发出集成侧身一次性施肥技术、纳米微量元素肥等新技术，肥料用量减少20%左右，利用率大大提升。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雨后，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100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在作物生长关键期完成喷施作业，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安徽科学落实排涝降渍、追肥促长、病虫防控各项举措，全面开展雨后田间管护。在凤阳县小岗村，农业物联网智能平台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田间动态，为农户及时做好田管提供科学依据。广西南宁横州市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9000台套，积极推进农田清淤、沟渠疏通和抢种补苗。目前已有超5.6万亩农田完成复绿，3.7万亩实现复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1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5: 聚焦精品和自驾两大核心，我们将分类推进重点路段体制改造，完善观景和安全设施，丰富消费

0: 场景，以优质的服务供给提升自驾出行体验，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撑。
1: 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2: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此外，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5年来新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家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各地协同推进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夯实农业生产水利基础。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3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昨天在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展演采取现场演唱与视频展播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展现当代少年儿童勤学奋进、全面发展的精神风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以聚力开新局、奋集向未来为主题，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今夕颂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77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等多平台播出。晚会将以全民共创为核心亮点，通过歌曲、舞蹈、故事短片等形式，融合千年七夕传统节俗与当代生活，铺就中国式浪漫长卷。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再看国际快讯。
2: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固渡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当天对以方袭击表示谴责，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天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工业回收企业18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2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3: 再见。
4: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甾醇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

0: 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

0: 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下面播放由戏剧学院表演系学生为我们带来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台词朗诵片段。
1: 罗密欧，你为什么是罗密欧？玫瑰即使换了一个名字，也依然芬芳。与我有仇的只有你的姓氏。
2: 什么台词功底？做作。

丁毅同志，您的搭档顾阳山先生于1973年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病逝，截至今日30年保密期已过，临终前他最后一句嘱咐就是要把这个交到您的手上。

共谍罗汉和他的上线显兵员接头的时候，被我发现，双双击毙。

0: 老师，
1: 哎，坐下，坐下。说什么？怎么回事啊？
2: 老师，千算万算，没想到这个罗汉是个公爹呀。昨天晚上我在监听的时候，发现了一部神秘的电台在发报，我就问了密电处的同事。
3: 这是罗副站长前几天刚刚申请的新电台，
2: 您知道吗？说是要执行什么秘密任务。
4: 新的电台？
2: 行，看来您也不知道。您说说，放着站里的电台不用，他申请新的电台，发送他自己的司马，这不是通共，这是什么呀？
4: 他也没向七号处备份。
2: 还真备份了。但是是一本假的。我发现他在发报之后就打给了机要处，强行从他手里把这本密码本给拿过来了。结果我一对照报文，发现一个字都对照不上。老师，情报工作作假那是叛国大罪。那我想问问老师，是不是单凭这一点我就能击毙他？
4: 这怎么可能呢？他带的那些人呢？
2: 都死了。原本我以为就是他们两个暗自接头，结果在我跟他们发生交火之后，他的余党也冲了出来。这是我的枪，子弹打光了。这是从他手下的余党那儿抢来的，也打光了。杨山命好，杨山活下来了。嘿，
4: 都死了。
2: 都死了。
4: 罗副站长是共谍，他手上杀了那么多的共产党。
2: 老师，您有所不知，虽然他杀了共产党，他也出卖过自己的同党。早些年他被佐佐木抓去御英阁关押起来的时候，他就出卖过我。
5: 报告，查验过了，女共谍胸口的子弹确实是顾处长枪里的，是顾处长杀了女共谍。
4: 你没看错啊？
5: 错不了，罗副站长特意交代过，顾处长枪里的每一颗子弹都要做特殊标记，楼里的所有人都死于这种子弹，包括显碧云。
6: 我早就在站里给他的配弹上面画了标记，即便你杀了我，顾养山逃离不了干系。

0: 我的子弹做了标记，拿给我看看。
1: 我们两个都会死在顾阳山的枪下。
2: 你干什么，田明远？

0: 荡过，还是不信吗？
1: 梁山，不是荡过不信任你，罗夫站长是共谍，实在是没有人相信。共产党马上就要打进城来了，你说这个时候他给我捅了这么大篓子，真晦气，真他妈晦气！哎，梁山，站里边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需要我去收尾。罗副站长叛党的事，咱们以后再战。
2: 出队！
3: 梁山，线上处理完以后，马上给我回来。
2: 出队！

0: 你慢慢的，我拿到的那本密码本是假的，真的密码本一定还在龙汉那儿，我一定会找到。
1: 好，快去找，
0: 我马上回去找，找到之后我就发给你，然后你就准备发报。
1: 好，我马上回去准备。

对不起你。一定要找到密码本，不能让碧云白白牺牲。

0: 是三万主播的任务，
1: 你是三。

0: 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0: 不怕牺牲，
1: 为共产主义事业，
0: 为共产主义事业，
2: 为共产主义事业，
3: 为共产主义事业
2: 奋斗到底，
1: 奋斗到底，
2: 奋斗到底。

0: 罗尼的资料都已经清理过了，但是没有密码。哎呀，我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保京总队输了，五十一军反了，现在共军已经打到苏州河了。我跟你说，现在飞机上还有最后一架飞机飞往台湾，给咱们俩留了两个座位。总就来不及了。
1: 我为党国效忠的一辈子，想让党国去给我养老呢，没想到我给党国送了终了。二老师，教导计划是毛局长亲自部署的，这些优秀人才，哎，罗昭仪是党国要反攻大陆的话，这些人都是非常优秀的情报人员。
2: 可是，
1: 罗尼，安米拉，这些名单他肯定给到了共产党。如果我们没有作战密码的话，没办法联络这些人，那这些人都会全军覆没了。

如果你有一个箱子提前上了飞机，咱们到那里去找吧。要快走吧！

0: 小心点啊！这是青花瓷，
1: 我和你手机都在这儿了。
2: 是的，都带走了。
0: 再去给我找找，
1: 真没有了。
0: 找！快！
3: 哎呀，小山，你还找什么呀？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军马上就要打进来了。

0: 我还有一车家当没有运过来呢，那里边有一个明末的天女散花图，我好不容易从汉奸手里抢过来的，那价值连城，我连天女都不要了，你还找什么密码本啊？你疯了你！
1: 老师，没有密码本，咱们到台湾，咱们到了台湾怎么跟毛局长交代？咱们上海站怎么交代？
0: 交代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啊，说。

0: 里面敌军数量不少，还有美军的飞行员。要不我们再等等，他部队马上就打过来了。
1: 不行，我得进去。
2: 报告顾处长，刚刚在机场查过了，说罗尼有两箱行李，都是重要文件，在前一班飞机上已经飞往台湾了。
1: 这什么？
3: 这不是天意吗？啊，亚山，立马把他们先飞过去啊！快走，走啊！哎呀，快，赶紧走，不走就来不及。
4: 又来一车！
5: 我的天女！

你让体育弄这事了，关小山，你别忘了，你还要去当老师，还要去北平找孟小姐，你还要去过阳光下的新生活。

在时，我要去守护了。那么丁一，也请你替我守护好孟小姐，守护好我的故土，守护好这阳光下的新生活。

0: 咱们上海人就能向毛局长交差了。
1: 杨哥，能跟我说说？

0: 我早就看出来了，宪平和罗汉是同归于尽，对吧？你想救他们，没赶上，对吧？
1: 老师，这话你要是没有证据，可不能这么说。这可是要我命。
0: 现在国防部天天啊喊着要反攻，没有美国的支持，委员长连广州都守不住。要我说，识时务为俊杰。飞机落地，落地我就跑到毛局长那儿，向他佐证罗尼叛党的事。如果台湾也守不住的话，你帮我证明我曹元忠对警方有功，你如呢？
1: 老师，杨山这些年就是在研究密码。真有那能耐，哎，我说老师您呢，就别往这头上戴高帽了。
0: 哎呀，杨山啊，从你上学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聪明孩子。咱们是重新开始，要互相帮衬着。

0: 朗读。
1: 我说我就想，哪有真是的假呀？花捧起该多好！等抗战结束了，全找个有山有水的店，你把孟小姐接过来，咱做邻居。你家没油了，就上我家借。我家没面了，就去你家拿。到以后咱都有孩子，咱就给他们结娃娃亲。要都有闺女小子，也不怕。咱就让他们带他。
2: 今天这么高兴的日子，咱们仨合张影，留个念想。

0: 请诸军二十前往泰晤士餐厅，找些玫瑰之人，领取最后一批炸药后行动。三民主义永存。
1: 没看到这里有人吗？
2: 你是阮清吗？
0: 等着。请台尉到达的死士尽快集合。
2: 代号？
0: 等着。
3: 阮清。
4: 阮清。
5: 阮清。
3: 阮清。
5: 阮清。
3: 阮清。
5: 阮清。
3: 阮清。
5: 阮清。
3: 阮清。
4: 你到底是不是阮清？

0: 名字算什么？
1: 名字算什么？

0: 哎呦，要谢幕了！你上哪儿去了？大伙都在，你跑哪儿去？就是你自己，赶紧快穿衣服。
1: 哎哎，这小凳子，你去哪儿了？啊，是不是去接私活去了？这脸上怎么搞这么脏啊？你真是的！好了，赶紧准备谢幕。哎，
2: 谢一哥，
3: 准备谢幕，准备谢幕。
2: 啊，你怎么还不去？前台观众都在给你鼓掌，就等你谢幕了。这个玫瑰花是送我的吗？
3: 你怎么回事啊？你啊，作为主角你谢幕还迟到，下回主角你让我也做一下，行吧？啊，
4: 丁一。你怎么又给自己加戏啊？但是这次加的还不错啊。
5: 丁一哥上场了，快走呀！
3: 等什么呢？走吧，
5: 走啊，
3: 走啊，走啊，走啊，走，去啊，
5: 走了，
3: 去吧，
5: 走。
6: 上啊！
7: 去啊！去啊！
8: 你们不和我一起吗？
7: 我不去了，小凳子，你去啊！你快去啊！

的命运之书里。我们同在一行字之间。

0: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健变焦定配眼镜。

0: 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3: 我是张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6款视老化生活好物，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6: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0: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1: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8: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1: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6: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7: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6: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视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 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6: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0: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9: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1: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啊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8: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1: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6: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7: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6: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3: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8: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7: 9.9元？
1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我从一个以前什么都问他，变成就是任何事情我做主了，甚至于不是我买抹布问他，是他买抹布问我的。
3: 他是这么说的，你看看你，你会啥呀？这你有啥用啊？锅一扔，勺子一扔，我也走了，你知道吗？就是
4: 勺子往锅里一扔，你会做你做，我回去了。
2: 他的性格有点中性偏内，他就直接就冷暴力，也不理我了，就没有沟通了。莫夫妻俩，
3: 你看他闲的时候呢，没法靠近，生怕他又怼我了。
4: 让他停下抱怨最好的方法，就让他没嘴抱怨。快去堵住他的嘴，快快快快快！闭嘴！
3: 你看我都走到这里了，他都不动都不动。
4: 那他动什么呀？还要他动啊？敢不敢？哎！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2: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5: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931年918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起来抗日。东北人民和东北军部分爱国将士组成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共满洲省委先后组织了10多支抗日游击队，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1936年2月，东北抗日武装统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简称东北抗联。抗联对日伪进行了强有力的打击，日军对抗联进行持续的残酷的军事讨伐，并实施归屯并户政策，强行将村民迁移到严加看管的集团部落里，把村落变成无人区，彻底切断抗联的粮食供应。抗联的斗争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

0: 小夏，你上回吃饺子是啥时候？咱们饿了3天了，你起来就别唠这个了，行吗？哎，你起来你倒是说一声，啊，
1: 饿死我！
0: 排长，咱们现在就剩下一个饼了。
1: 你说啥？
2: 再说一遍。
0: 哎呀，有点事儿，咱们就剩一个铁饼子了。
1: 真的？
2: 这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0: 咋了？
2: 福庆同志还藏了一个饼子。
3: 啥？谁藏的？
4: 我没藏。
2: 你说的吗？
3: 你不是让我
5: 进去捞饼子吗？
3: 你把饼子掏出来！哎呀，你别挡着，
5: 没脸不当脸，
3: 放哪儿了？在干着呢，别挡！你不能放裤裆里，
5: 我给你们掏。

0: 们 Tom。
1: 哎呀，给排长。
2: 嗯，坐上。嗯，
3: 先生。
4: 啊！给大家分。
5: 过来一下。谢谢排长。给花姐。花姐最辛苦，
6: 对，
7: 我不饿，你吃，你还长个呢。
5: 花姐，别让他长个了，长点心眼儿，学你福庆哥，
8: 多有心眼儿啊！别偷摸蜜糖饼，
9: 人家长个招子弹，知道吗？
0: 只有花姐啊，打的时候累，打完了还累。

0: 队长，都分完了，这不是怎么回事？是啊，俺给大家伙讲个事儿啊。
1: 这是双新袜子，是前几日啊碰上一大娘，非得塞在俺手里。子歇，
2: 到。
1: 今天表现不错，听说杀了5个鬼子啊，这个奖励给你。
2: 谢谢排长，我现在就穿上。排长，
3: 哎，排长。
1: 排长，东南方向发现敌人，
3: 这回上来多少人？得有100多号，从我们这儿来了。
1: 信号，咱在报次号呗，把西商同志的号给空出来。1、2、3。
3: 3、4、6、9、10、11、12、13、14、15、16、17、18。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记住了，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8棵松去。 在那儿找到最粗最高的那棵松树，把自己的号刻上去。再强调一遍，只要突围出去了，就直奔松林镇，然后在松林镇把自己给藏好了。等着集结，活着，拼了命的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
4: 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不管这场仗打多久，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1: 排长，鬼子上来了。

了。

我们这次去的目的是为了救安老山东，但这枪的热血，洒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大家归队。

0: 今天表现不错，这个奖励给你。
1: 谢谢排长。

0: 想想，放心吧，俺呢一定给你搞一把真正的狙击枪。
1: 让，还让我信你，你是老党员，肯定不会骗我。
0: 我来吧。

0: 感受。你说，华尔街父亲们他们还活着吗？
1: 关这就这么好进去？他们一定都还活着。

0: 班长，你在这歇会儿。
1: 你干啥去？
0: 给你找草药，这腿不用药，连字都说不全。
1: 你小心点。

我来修。

0: 排长，
1: 嗯，
0: 咱为啥非得去松林镇呢？
1: 在那儿有咱的一个联络点，只要找到那个店老板，他就可以带咱们进山找大部队。到那时候，咱就可以重新打鼓，离开张了。
0: 那得走多远呢？
1: 咱呀，累了就歇，歇好了就走。咱们有一天会到那儿的。

1: 这次人我给你补齐了，上回的肉饼钱赶紧结了，要不然尤老大可要生气了。
2: 你们是什么人？
3: 金人，
4: 老金子，
2: 算你有点见识。
1: 你哪是干啥的？
2: 这是我的刀，我是杀猪的。杀猪的？不杀人就行啊。你手拿眼珠子好啊，眼睛瞪出来都没有用。我给你标个实景，你们到这儿，就算是到了猪窝这了。这水里，这岸边。
1: 金沙子一抓一大把，
2: 别扯没用的，让个小丫头骗子骗我们的生意，就冲这下三滥的手段，你们就不是什么好鸟。哎呦，行，我要提醒你，前几天有几个小子想跑，忙活一通，一个没跑了不说，命是留住了，但身上多少是少了点零碎。咋样？想好没有？
0: 我想你奶奶个腿！哎呦，
5: 我们走。
0: 还想啥呀？这世道能混口饭吃，比啥都强。我们干了，啊，干了。

谁的尸体？这下好了吧？你可真能胡编！到底是什么尸啊？哎，老乡，老大，

别管闲事啊，吃了没事你再吃。我先吃，我说没事你再吃。真整不了你了，我就怕那兵有啥问题。你要按我说的来，也不至于着了他们的道。你现在咋整啊？咱还得去松林镇呢，这咋办呀？宝贝，别急，你瞅瞅情况。

0: 明火，你听见没？有人唱戏，那娘怪好听的呢。
1: 是挺邪乎的啊。
0: 没事，跟咱没关系。
2: 哟，哎呀，您怎么来了？
3: 这个月这几个肉饼子还没利手吗？
4: 我不亲自过来，还不知道你们要磨蹭多久呢。
2: 哎呦，劳您大驾，眼瞅着就要熟了，正要跟您报呢。
5: 亲人死了是一样的呀，啊！
2: 丫头，你说我也不容易，能多给就多给一点呗。回乡路翻山跨岭趟江湖，我还得好。
1: 你这戏挺足啊！
2: 再说，
1: 是我还以为这个金马能
2: 给家里少了，人家也不
1: 看这架势，怎么回事？那还是我一般
6: 的。看架势，再不怕金马，
2: 哭也哭了，好也好了。上路吧！
7: 哎，不敬，不敬，不敬！你咋了？不敬，不敬！
6: 喝点水吧，啊！你受伤了，你咋不说呢？
1: 说了有啥用啊？我寻思扛一扛就过去了。没想到还整发烧了。
6: 哎，这点东西。
1: 明火，我这次要是真不行了，你无论如何也得跑出去。到牡丹江松林镇，找到巴克松，把我的名儿给我刻上去。我就是死了，我也算归队了。
6: 咋的？你没手啊？你要是有出息，就把伤养好了，自己去刻，没人帮你刻。赶紧吃东西。

0: 冯大爷，冯大爷，你谁呀？我花儿，冯大爷。啊！哎妈呀，真是花儿啊！你咋造这样？我认不出来了。这些年你干啥去了？冯大爷，
1: 我娘呢？
2: 娘跟我们在一块儿呢，放心吧。行，麻烦您帮我照顾我娘了。冯大爷，你也多保重。
0: 哎。
3: 哎呀，老冯大哥回来了。
0: 哎。

0: 你不要着急啊，这就好了。啊，不急不急。二等娘，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啥事儿？
0: 走神！刚才在后山撞见花儿了，你赶紧去，说不定还能再见上一面。
2: 这儿干啥去？
1: 拾点柴火。
2: 谁打雪了？

0: 不小心给崴伤了，把鞋脱了。啊！哎，哎，走吧，快点回来啊！哎，好。
1: 小鬼子，高深的包家连坐，一人犯错，十家遭殃。你老冯大爷，他是下了狠心才说你在这儿的。来，娘，让你小鬼子他不让往外待的，松的紧了，这是娘给你捞的饼，别嫌娘买的，娘实在是没招了。好孩子，
2: 这里有鬼子巡逻，你必须得马上走，你这活着，娘就有活下去的希望。啊，你快走！
3: 那你吃完就知道了。哎，太君。
4: 那有人，干什么呢？
5: 别急，君爷，没什么，就是捡柴火的。
4: 这是捡什么柴火啊？后面谁呀？
5: 鬼鬼祟祟的，站起来！
4: 没有，没有，
5: 你快走，
6: 我走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4: 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嘛，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3: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7: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8: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5: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3: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 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烟火气，一头连着发展大计。今年五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整个上半年国家层面地方层面接连出台相关政策累计超过80项，制度供给密集落地。以重庆为例，出台了城市更新政策工具箱，修订了新版城市更新技术导则，发布了首批城市更新机会清单等等。作为城市更新示范城市，重庆如何让城市更新提质增效，城市更新如何提升民生质感，我们一起来聚焦。
1: 江河纵横交错，赋予了重庆山水之城的底蕴，但山环水绕的美景也是出行时绕山绕水的瓶颈。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桥连接起了一个个交通断点，重庆桥梁总数已超过20000座，大约60%的重庆人每天通勤要经过2座桥以上，万桥之都由此得名。说起千厮门大桥，重庆市民和外地游客都不会陌生，它是洪崖洞的最佳观景点。每到节假期，千厮门大桥都会变成人行桥，化身观景阳台，成就了城市宠游客的佳话。千厮门大桥城市景观阳台改造工程是重庆首批“十五五”城市更新重点项目之一。上层改观景体验，下层造生活品质，单点改造升级为多点联动改造。各式桥梁勾勒出八地城市的立体画卷，也由此产生了大量闲置空间。重庆用绣花式的城市更新，陆续盘活了186处桥下空间。在北滨路渔人湾段 N37 桥角角夜光营地脱胎于一处边角地，一片占地1.8万平方米的潮流地标引来商业入驻和年轻人打卡。在南岸区榕桥螺旋桥，一场微更新破解了周边学校的交通难题，新增智能停车场与便民步道，重新划分区域，彻底实现了人车分流。城市更新正在从试点迈入由点到面的新阶段，把视线拉高俯瞰，一目了然。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庆已布局50多个联动改造的片区更新项目，桥梁是其中一个核心。就如桥的本质一样，这点睛一笔将让整个区域的扩能提质拥有新的空间，而顺着桥的方向，人们总能找到美好的去处和回家的路。
0: 重庆是一座写满故事的城市，这里有开埠印记，有抗战精神，也有市井巷陌的烟火气。这些时间的痕迹，如老小区设施老化、老街区功能缺失、老厂房闲置荒芜等，正是城市更新的重点。如何让老重庆给人新感受？重庆城市更新住房好房子技术导则于2026年7月1号正式施行，统一搭建起5+2的技术框架，5大核心性能加上2大保障环节覆盖住宅全生命周期，同时确立了老房子变成好房子

0: 的改造方向，系统性改造老旧小区。2026年，重庆计划改造完成600个老旧小区，截至7月底，已完成老旧小区改造超400个。
1: 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革新社区是典型的老厂家属区，启动老旧小区改造，这里不仅换新了陈旧的设施，消除了老房子的病痛，还完善了休闲活动场地等配套。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的老居民们，幸福感原地升级。这样的改造最典型的例子是民主村，最老房龄超过70年的老房子，功能翻新，管线下地，配套补齐，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让家门口的幸福感具象化。黄葛树下的时光被烟火气拉得悠长而静好，这一切来自于改造前的体检。城市是有机生命体，通过体检找出短板，才好对症下药。听民生、重需求，就是望闻问切中的重要一环。渝中区大坪街道大坪正街一巷，走进这条老街巷，匠人剧场、老物件展示墙、共享花园错落有致，每一步都能感受到浓郁的生活气息。因为巷子里裁缝、剃头匠等匠人较多，改造时设计师、匠人代表和当地居民反复商议，最终的共识成了改造方案。文明范儿与烟火气在这里共生共荣。
2: 他们都知道到处走，都问那些邻居，你们觉得你们想今后，你们想你们那个社区，你环境改造成啥子样子？从现在看到的样子，都是我们居民跟他们一起参与的。
1: 今年以来，重庆各地持续推进城市品质提升改造，从民生诉求出发，补齐短板，更新场景，一个个城市角落焕发新生。
3: 我们将结合城市更新、现代社区建设，配套完善一老一小服务场景，让改造后的老旧小区不仅改得好，更能管得久。
0: 重庆正系统性重塑13大核心板块，从建子打子迈向连片换新的系统提质，从增量扩张转向精耕细作的存量盘活。这一更新逻辑清晰体现在2026年15件重点民生实事的任务清单中，一个个小切口的实事锚定同一个核心，城市存量换新的标准是民生质感，这绝非一改了之的面子工程。民意适配、功能迭代、后期运维等桩桩件件面子之下的里子才是重点。重庆新一轮城市更新3年行动计划藏着这种深层次的转向，首次被单独摆到重要位置的文化更新就是创新的实践。
4: 您看台上的表演者老妹子们，他们的年龄加起来已经超过300岁了，其中领队的陈老师重登的是阔别了30年的舞台，而台下的我们呢，喝着8块钱无限续杯的茶，台下摊位免费看演出。
5: 我是江陵厂的职工，我77年进厂，参加江陵学院队都在那个舞台演出，
4: 就实实在在是现在这个
5: 对
4: 这个舞台是吧？
5: 就是这个舞台，
4: 哎，
5: 就是这个舞台，
6: 一种感觉氛围特别好。
7: 像我们这些老同事啊朋友，我们都是经常约到这边来的，特别好。
6: 你们年轻人也多来。
8: 我们当时打造这个项目的理念是想做成一个社区文化会客厅。
1: 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职工影剧院改造而成的江陵茶馆，改造更新后新近成为城市文化地标。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变身沉浸式体验空间的山城巷夏号里，将百年故事迁入现代生活的重庆开埠遗址公园，城市更新中的文化案例让这座城市的文脉成为可触摸、可体验、可参与的日常场景。重庆并未把文化更新做成孤立的盆景，而是将之有机嵌入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在这个圈里，有柴米油盐的便利，更有文化服务的滋养。当文化服务与便民服务同频共振，当城市更新以创新激活文化基因，城市一城千面的八地立体形象也将更加凸显。
0: 城市更新已布局了一盘有规则、有指标、有考核的棋局，其中有怎样提质增效的路径？我们来连线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重庆城市治理与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类延村教授，听听他的梳理。
9: 要实现城市更新工作的提质增效，一是要持续优化包括建设目标、实施准则、考核验收等要素在内的城市更新技术标准体系，为城市更新提供系统性的指引； 二是要在城市更新中要注重城市历史文脉的保护性修复与现代元素的有机融合，特别是要以制度政策的互补互嵌创制，将生态要素融入城市更新的机理。三是要强化数字技术对城市更新工作的赋能作用，完善城市信息模型平台，打通城市更新信息数据库，搭建智能化的城市更新管理系统，实现物理推演向数字空间构造的演进。四是要以多元共治激活城市更新的活力，积极建构城市体检、民意征集、方案共商、建设施工、运营评估的全周期发展机制，最终以智慧化、精细化、参与式的治理实现城市更新的可持续性发展。
0: 老重庆的底蕴蕴藏于层层叠叠的时间，曲曲折折的街巷，袅袅绕绕的烟火气。新重庆的活力体现在存量换新的智慧、文脉活态的创新、古今共融的格局。以城市更新为画笔，重庆正在描绘一幅超大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新图景。这份目之可及的新画卷，也是人民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可触可及的民生质感。

0: 在欧亚大陆与非洲大陆的交汇之间，古老的航线曾将遥远的世界彼此相连。从中国的山河与城郭，到北非的海岸与沙丘，不同的文明在时间的长河中并行生长，也在不经意间相互抵达。阳光与香气的流动里，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进入摩洛哥人的日常。跨越数百年的往来，不仅是物的交换，也是经验、审美与生活方式的流动。这条路没有终点，它连接着空间，也改变着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在每一次相遇里继续生长。
1: 真的给早点我才再做一次啊，早点好呢，再隔个两三呢就没注意了。
0: 中国浙江，张菊如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做一撮做一像这个像整个整个像起嘛。
0: 时晴时雨的天气有助于茶树的生长，但是采摘却必须要等到叶面干爽。有经验的茶农会趁着放晴的间隙抓紧时间采摘嫩芽。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区，白白尔人很早便发展出成熟的金属工艺传统。当茶叶从东方来到这片土地，这些古老的记忆也被赋予新的用途。阿拉伯语中，放置茶杯的托盘被称 Sinia， 其中 Sin 意为中国。从中国浙江的茶园到摩洛哥阿特拉斯的山间谷地，这样的连接并不始于今天。我们不禁要追问，在依靠风力航

1930年冬春之交，在伊吻白兔泰出发五年之后，弱冠之年的汪大渊从泉州起航，越过重洋，抵达世界的另一端。他开始以自己的目光记录下非洲北岸的人文与风景。

男女身面如漆，演员白发蓬僧，拢软锦为衣，女姿纺绩为生，男采鸭湖石为火，竹海为盐，酿安石榴为酒。一个来自摩洛哥的旅人，在东方惊叹于丝绸的光泽；一个来自中国的青年，在非洲的海岸追寻香料的味道。然而，在两人的技术中，我们却尚未看到关于中国茶叶的只言片语。作为一种早已进入海上丝绸之路的商品，茶叶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摩洛哥？万里之外的中国浙江，云雾缭绕的山岭孕育着另一种节奏。嫩叶被炭火烘焙，反复揉捻筛剪，一寸寸卷曲成颗粒，仿佛细小的火药珠，珠茶由此得名。一本白图泰和汪大渊所处的时代，茶叶大多以饼茶和砖茶的形态流通，一旦受潮容易发霉变质，难以承受海上航运的湿气与颠簸。

直到300年后，朱茶才开始出现。它们颗粒紧实，更耐储存和运输。于是，中国的茶叶开始驶向更远的海域。

如今在摩洛哥，街巷中的茶馆是城市居民重要的社交场所。但若将时间倒回200多年，这样的日常景象对普通百姓而言仍难以企及。那时的摩洛哥虽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又扼守着连接地中海与大西洋的直布罗陀海峡，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能真正进入由阿拉伯与欧洲商人主导的海上贸易体系。来自东方的货物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西行，往往在抵达这里之前便已在沿途的港口分销殆尽。直到18世纪，茶叶才经由英国商船进入摩洛哥皇室。那时饮茶仍是一种宫廷仪式，只在苏丹与贵族之间流转。

十八世纪中叶，阿拉维王朝的苏丹穆罕默德三世，在一片荒凉的海岸上修筑起全新的港口。索维拉，一座精心规划的贸易之城。港口的碉楼、仓库与集市由欧洲工程师规划，专为远洋商船与外国商人建造。摩洛哥由此进入全球贸易的流动之中。正是在这片蜿蜒的海岸线上，来自中国的朱茶和加勒比海岸的蔗糖与新鲜的薄荷相遇，逐渐演变为人们手中的一杯薄荷

0: 往煮泡器盖碗中加入少许的开水。
1: 今天茶艺师许泽梅为一位特别的学生带来产自中国云南的古树红茶，
0: 这个公道杯也是受热均匀。
1: 中国计量大学的埃阿卡里威密来到中国之后，开始对东方茶艺产生好奇。
2: When I was young, my grandmother taught me how to make mint tea. In Morocco, we usually boil the tea, but after coming to China, I realized that people here brew tea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way.
0: 倒的时候呢，如果你单手倒，那么这只手放在这边去倒也可以。如果说有点远，你就换一只手倒。
1: 中国茶艺讲究对水温的克制，让茶香在冲泡的过程中缓慢释放。温杯、投茶、注水、出汤，一招一式之间，不仅展现着中国茶艺的审美与礼仪，也浸润着中国人对茶延续千年的深厚情感。

今的泉州港仍旧是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来自中国浙江的茶叶被装入集装箱启程出海，大约40天后，这些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将在摩洛哥的庭院里再次舒展蒸腾，散发香气。

事，它真正连接的已不只是贸易。在漫长的冲泡中，茶渐渐成为两个遥远国度之间共通的语言。

0: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1: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我从一个以前什么都问他，变成就是任何事情我做主了，甚至于不是我买抹布问他，是他买抹布问我的。
6: 他是这么说的，你看看你，你会啥呀？这你有啥用啊？锅一扔，勺子一扔，我也走了，你知道吗？就是
10: 勺子往锅里一扔，你会做你做，我回去了。
5: 他的性格有点中性偏内，他就直接就冷暴力，也不理我了，就没有沟通了。莫夫妻俩，
6: 你看他闲的时候呢，没法靠近，生怕他又怼我了。
10: 让他停下抱怨最好的方法，就让他没嘴抱怨。快去堵住他的嘴，快快快快快！闭嘴！
6: 你看，我都走到这里了，他都不动都不动。
10: 那他动什么呀？还要他动啊？敢不敢？哎！
1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复杂的菜品我能用心做好，可我却处理不好我们之间的感情。出事之后挺身而出的人是你。我心里满是愧疚，我忽略你的感受，老婆，对不起，那件事发生后没跟你说对不起。
0: 老婆，对不起，那件事发生后没跟你说对不起，一个嵌套式的道歉。让我们先有请出被致歉人妻子朱瑾出场，有请。
2: 大家好，我叫朱瑾，来自江苏盐城。

0: 年38岁了，我呢在上海开了一间海鲜私房菜馆。
1: 自己开自己的店？
0: 是的，何先生开了10多年了。
1: 这句话刚才差点把我绕进去，想说对不起的原因是因为曾经有一次该说对不起的时候没说对不起，所以现在要到这个舞台上来把这个对不起补上。
0: 就是我们有一段时间关系比较失衡，基本上我们俩夫妻没什么沟通，就像唱的那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吧，
1: 合成歌里的样子。
0: 对，
1: 哎，不应该啊，两位是合伙人又是夫妻，工作事业爱情家庭深度融入，不说话怎么开店？
0: 就是其实刚开始我们俩挺苦的，后来是因为2024年他瞒着我投资拿了100万出来啊，其实我事后才知道的。
1: 关键在这儿。
0: 对，
1: 100万是你们家庭的共同资产？
0: 全部的资产。
1: 全部的资产？
0: 对，因为我们俩当初在一起，我们俩是从零从负数开始的，就他一下子把这么多金额拿进去投资，结果是全部亏完了，所以我心里还是挺气的。
1: 哦，起于寒微，相濡以沫，共同创业，2024年好像突然有一个很奇怪的投资行为，这样我们也把他请出来问问看，看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们请出今天的制片人丈夫邹维富出场。
2: 大家好，我叫邹维富，今年45岁，来自安徽芜湖一个城市，现在在上海经营一家小饭馆。哦，
1: 您爱人这个一说话就笑啊，就是整个面相看起来特别和蔼可亲，喜欢笑。然后两个人10多年了，结婚创业，对吧？
2: 17、18年了吧。
0: 开店17年，我们恋爱到现在21年了。我是05年认识他，21年了。天哪，
1: 05年相识相恋，组建家庭，然后同时一起做事业17、18年。
2: 对，
1: 那是怎么回事？24年怎么了？鬼迷心窍，全部身家100万拿出来，当时是干嘛？
2: 当时就是我一个客人吧，吃饭的时候觉得你要投资吧，挣了很多钱，这个脑子一热，就我也想，想多挣一点钱嘛。
1: 您就把自己全部身家拿出来了？
2: 对，因为毕竟失败过嘛，2015年大概亏了有10来万吧。
1: 时隔9年，东山再起，
2: 脑子一热想证明一下自己。当天晚上趁他睡着了，我们家里一个卡是密码大家都知道的，睡着了从抽屉里拿出来，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了，灯开亮了，把转到我账户里去了。
1: 你是不是当时听到什么消息？
2: 我看到很多人也是做得比较好。
1: 那个100万进去了，亏了多少？
2: 亏了85、6万吧，4个多月。
1: 100万进去，亏了85、6万，
2: 对，
1: 只剩下14、15万，
2: 对，被他发现了呀。过年不是要用钱了吗？哦，他还原先还不知道。
1: 您2024年那个时候，您第一下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0: 年底，因为要过年了嘛，家里面要置办什么东西了，咱们把钱拿出来去置办一些东西，后来他直接甩了我一句，钱投资亏了。那我当时我以为他给我开玩笑。他跟我说亏了将近100万，我就傻眼了。我说你把所有钱都投进去了？他说我说你别跟我开玩笑。他说了2次我都不信，第3次我趁他睡着了，我把他手机拿过去看，看了那些交易记录，那一刻我才相信他是真的亏掉了。当天晚上我默不作声，第2天我憋不住，我就骂他，我说你把我们家所有的钱搞了，我们接下来日子怎么办？我说你每天那么辛苦烧菜，手上都是油，把每天在那个厨房间吸着那油烟那么辛苦，你为什么？我情愿你这个钱是你吃了喝了玩了也行，你搞这个了，我就心里面就很不痛快。
1: 那谁能痛快呢？老婆这么说您，您什么感受？
2: 他没说我之前就很难受了，说了也更难受，这个也确确实实是怪我，对吧？这个呢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之前开店，老店是2021年的时候那边拆迁了，当时拆迁过后又重新找店，找了这家店过后呢，最早之前因为他跟我结婚的时候他比较小，不管大事小事啊，哪怕买块抹布，买块扫帚，他基本上很多事情都要问我。
1: 刚刚在一起的时候您说了算？
2: 对，
1: 那个感觉很好。
2: 对，一个男人我本来就好面子，新店是2021年开始的，很多东西基本上都在他在主导了，就是想证明一下自己。
1: 懂了，你们俩合伙创业前面可能有个小10年，其实您是老板。
2: 对，
1: 您是真老板，他可能是那个老板娘的身份辅佐您，您拍板说了算。
2: 对，
1: 后来新店开了，挪过来了，您是真老板。
0: 对，就是我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一个小白，就是以前什么都问他，变成就是任何事情都变成我做主了，甚至于不是我买抹布问他，是他买抹布问我了，就是我俩关系明显反过来了，然后我就各种埋怨他呀。嗯，我想着我当初跟着你那么辛苦，也舍不得用钱，你现在啪了一下就把他钱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你把他给全亏了。嗯，你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都要用钱的年纪，我说你这胆太大了，然后我就各种数落他不作为，我说你现在店吧，店也不管了，整天就摸索这些，有时候时不时的就是工作上面啊生活上面，我都会把我最坏的情绪和脾气都给了他。哦，对，
1: 一股脑都发泄到这边。
0: 对，其实我们店在上海虹口开了17年，2009年开始开了一个小饭店，只有28平方。那个28平方的店呢，我们夫妻俩守了11年。
1: 这当年的老店。
0: 对，
1: 这是您说了算的地界儿，对吗？
2: 对。
1: 两位是怎么分工呢？这个小店里？
0: 他后厨，他烧菜呀，我在前厅服务，有时候忙的时候进去，偶尔还切切菜、洗洗碗。后来是面临拆迁没有办法的情况下，2021年找了现在的店，但是在找店的过程当中也有踩过坑，当时因为在11年间就是几乎我不管事儿，就是事儿都他管，就是因为2021年我找了一个店他不同意，最后我们现在开的这个店开成功了，就是我可能通过这个事情感觉自己逆风翻盘的很牛了，能做主了，能做成功一件事了，我就觉得很多事情既然这些大事我都能做决定，那小事上面我也能做决定。哦，
1: 我有点感觉到了，这个分水岭出现在找店铺上面，对不对？您跟他的观点不一致，是您是比较偏好一个怎样的店铺呢？
0: 就是我认可的一个店铺他非常不认可，他就说那边你看要灯光没灯光，那边就很暗嘛，因为是居民区区域，地段还没什么人流量，最主要是房租又高，当时我们的28平方房租只有2800块，这个房租呢是30000块，也就100平嘛，而且离我们原来的店2公里不到的距离，这相差这么点距离，一下子房租这么高，然后他就直接就说有本事你去干，我肯定不干，他说要干你干去，就直接把我拒绝了。
1: 哎，那按他说的这个地方又偏，然后灯光又暗，人又不多多，您看中了这个地方的什么呢？
0: 我看中的是他的装修，就是我接手即可经营，我不用再拿钱去装修了。
1: 您不认同？
2: 也不是不认同，我后来找了个店也比较大。哦，但是就是怎么说呢，给人家坑了，骗了一点钱嘛。
1: 怎么又被骗了点钱？
2: 当时是说这个地方呢是可以做写字楼下面。嗯，他答应我是有明火的，是口头答应，也没签合同。嗯，但是我到了实地考察的时候是没有明火。哦，但是像我们做这种传统社区餐饮就要有烟火气。哦，你不能用电烧的，就是这样子的。嗯，然后好像骗了大概有4-5千块钱，他不就不给了嘛，要押金就退了一点，他没有全退。
1: 您这儿被骗了钱，所以您不得不赞同他的那个选址。
2: 对，
1: 有点不服哈。嗯，曾经都是自己做决定，自己拍板，20多平小店风风火火，
2: 对，
1: 怎么现在得他说了算了？
2: 对。哦，
1: 所以那这个店做起来没有？这个100平
0: 变成3间门面，旁边都拿下来了。嗯，每年都在扩展。
1: 做起来了，现在3间门面多大？
0: 现在300平吧，一把隔壁的2间全部给拿下来了。
1: 上海300平的餐饮，几张桌子啊？
0: 桌子散坐10几个，包厢有8个，原来9个，
1: 都有包厢了。嗯，您老婆可以呀、啊，
2: 这方面她能力还是可以的。哦，
1: 能力这么强，让她拍板怎么了吗？
2: 就是被骗了吗？哦，骗了几千块钱，然后说你这个能力又不行。
0: 其实我能感受到那个时候她内心应该有一种就是不自信，然后呢觉得有落差，然后我一下子变得这么强大了。嗯，我性格是大大咧咧，然后有什么话有什么脾气就必须要就当时要给他发泄出来的。嗯，我就每天我会借着这个梗我就会骂他呀，我就比如说一个菜没有烧好了，哎，我就会对着客人的面前我就数落他，我说你烧的啥菜呀，如果这菜不是他烧的，那如果是他的手下厨另外一个厨师烧的，我说你怎么管理你的手下的，这个就是你管理的团队吗？生意还能做吗？钱还能挣吗？不管在工作上生活上都打压他，包括我前一段时间我请一些 专业的拍视频的帮我

0: 拍菜品，准备好的那个食材是夜里面凌晨我们2点钟去采购回来的那个海肠，我们当时想拍个海肠捞饭的那个视频，
1: 嗯，
0: 那海肠必须要活的，新来的希望阿姨不知道，他把我海肠给肚子1200劈开了，正常的海肠它是圆的，切成圆的一块块，像橡皮筋一样圆块的，我在厨房间把那个切坏的海肠在他面前摔了，啊，我说你做啥做做不好，做一个海肠捞饭吧，你都不能吩咐好下面的手下，今天请过来的这个拍摄团队，这也不是随时约都能约到的呀，都约了好久人家才有时间过来，那我当时的情绪是很郁闷的，我就朝他发泄了。但是呢，因为他长期熬夜，他那天呢中午也挺忙的，烧菜烧到1:30-2点了，平时有2点到4点下午要有个午休的，那么午休的时间就占用了，就为了拍这个视频，他也确实配合的，但是因为他这个一件事情没有做好，我就大声的呵斥他数落他，确实没给他面子。
1: 很多人都在，
0: 全在
1: 视频还有自己所有的员工都在，
0: 拍摄团队也在，对，拍摄团队那个小弟都平时见面都喊他哥哥的，就因为这事他的性格有点中性偏内，他就直接就冷暴力也不理我了，就没有沟通了，莫夫妻俩。
2: 我本身就很要强那个很要面子的人，
1: 嗯，
2: 心理上有落差接受不了，锅一扔勺子一扔我也走了，你知道吗，就是
1: 勺子往锅里一扔，你会做你做，
2: 对，
1: 我回去了，
2: 对，
1: 直接就甩脸色就走了。
2: 对，
1: 爱人一直短视频啊，互联网啊，新媒体啊，就这个领域，在你的视角里来看，你会觉得他是一个怎样的努力？
2: 刚开始我就感觉有这个必要吗？没有这必要啊。
1: 哦，
2: 你瞎折腾啥呀？这天天好好把前厅服务好就可以了呀。
1: 嗯，
2: 当时出去学习我是很反对的。
1: 哦，还学习啊？是学怎么拍视频，
0: 就是学习运营，学习如何把店做好，包括跟同行之间的一些餐饮同行的一些交流。
1: 哦，
0: 对，在其他的同行身上去学习一些不同的点，因为你想想我在做这个店之前那个11年小店，我们夫妻俩就在这28小店里守着，也没有出去学习过，就是有点像那个井底之蛙。我记得我第一次学习是2022年奔赴到浙江横店，当时还不是学习，只是一个餐饮同行的一个见面交流会。
1: 哦，
0: 然后他就说，你去那个地方不是直销就传销，因为我之前被骗过，刚结婚的时候我有2次被骗的经验，所以在他的印象和概念当中，我就是那种很单纯很容易被骗的人。
1: 他担心你又
0: 担心又被骗，嗯，然后再加上我对他的这种强压强势，他就更受不了。
1: 最早的时候是也是跟餐饮相关被骗的吗？
0: 不是，那个时候是刚开始玩那个劲舞团，不知道知道吧？劲舞团，
1: 知道劲舞团
0: 啊。那个时候我就
1: 古早的网游，
0: 坐月子嘛，带小孩无聊就玩那个劲舞团在家里。然后他突然闪屏出来一个恭喜您中奖了，哎呦我他妈的激动的呀！那个时候刚结婚又没钱，我中个奖那是天上掉馅饼了，我开心的。之后他还跳出来个 QQ 号，出于好奇的我还真加了，我然后就是一步一步的进了他的圈套。对，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时隔1-2年吧，孩子一岁了就放回老家，我就开始找工作了，正好坐地铁去朋友那边，后面突然一个妇女就拍着我肩膀，嘿嘿小姑娘你钱包掉了，哎，说我的妈呀，我这是刚刚上班我又掉馅饼了，确实是一个钱包，然后她把那钱包还打开了给我看，里面是一点点的人民币加上很多外币。
1: 他不会跟你说一人一半我们把它分了吧，
0: 他就是这么一个一个引导我，我就又中了他们的圈套。
1: 这么经典的骗
0: 局，后面来了2个男的跟着一个团伙又把我给骗了。当时我跟他结婚还没多久，他把他的工资转了2000块钱到我卡里嘛，然后就骗了，虽然只有2000块钱，但那个时候对我来说2000块钱已经是相当于现在的20000或者20万了。
1: 我的天哪，两位不容易啊，一路走来我觉得挣钱也不容易啊，防诈也不容易啊，朋友们下载中国反诈 APP 刻不容缓的。一路走来十几年，我理解了，就最开始可能您有这个前情，他就觉得您现在要出去搞什么短视频啊，做什么互联网这东西啥呀，是吧？
0: 对，
1: 我们开餐厅的不就好好把菜烧好吗？
2: 对，
1: 他非要去学。但是这一次您后来把这个店越扩越大，跟您的这个互联网运营啊这有关系吗？
0: 对，就是因为我出去学习给我带来的结果，觉得看到了结果越发的否定他。
1: 理解了，爱人跑得好快，您也想跟着跑，但是一步子迈大的摔坑里了。
2: 对，
1: 掉到这100万的坑里了。
2: 对，
1: 反而把您那个信心又给打击没了。
2: 对，

0: 那怎么办呢？
1: 看不惯，反正我就避免两个人正面交流嘛。除了工作，基本上零交流吧。反正我说拍短视频你厉害，是的，我亏钱了，那咋办？你反正你也看不惯我，看不惯我算了吧。那么我店里我也不待了。他有的时候出去学习的时候，我就到朋友那里去喝酒，店里我也不管。
0: 菜也不少了。
1: 不少。
0: 这您自己的店哦。
1: 我也不管，他说你不我的内心深处，你不是能吗？你不是能力很强吗？
0: 你厉害。
1: 你厉害，
0: 你
1: 做去吧，你做吧，我就不做了。到我朋友那里喝了几次酒，反正我店里啥也不管。看看演唱会。
0: 过得很潇洒呀，我突然有点羡慕你。不是，老婆在那儿累成这样，你在开演唱会。
1: 就是有点摆烂的这种，
0: 这就是摆烂。你知道吗？他去开演唱会了。
2: 当时不知道，后来我说这老是见不到人影哪去了，我也不给他打电话，因为我们当时不沟通。问儿子说知道他爸在哪，就是通过家里面传递员，儿子成了家里传递员似的。哎，
0: 您自己觉得您是一个要强的女人吗？是一个强势的人吗？
2: 其实我不强势，你可能从我的外表看到不是强的，但是我是受小时候的这个生长环境造就的我现在强势和或者好胜的心理。
0: 怎么讲呢？
2: 因为我是来自盐城富林那个农村，我们家呢家庭条件是非常穷的。小时候想吃肉的话，除了逢年过节才吃到肉。初中的时候，父母最早是在扬州打工，然后一拍而散了，最后我又没办法变成了这个就是留守儿童，又跟着奶奶在老家生活，一年四季就是农作呀，上街卖菜呀，还得读书。我记得我上初一的时候吧，我为了给家里带来一点经济，我把我差不多到腰的那么长的头发我都把它卖掉了。那个时候流行那种二道贩子，他骑着个自行车拿着喇叭啊，收辫子了，收长辫子了。我想他辫子还能卖钱啊，那我这头发留着还费洗发膏还费钱，那我就把卖了呗。那天跟那个贩子说这么长能卖多少钱，之前听我们家邻居说过能卖120，他跟我说80，我说100吧，可他偏不肯。80你这样子，你给我留期间还能扎扎小辫子。他说好的好的，小姑娘我绝对给你留的。可是那个无良商贩就在他拿剪刀的那一刻，他把我头发扎了个马尾，那样扎起来，然后贴着我的马尾咔嚓一刀下去，后面全是板寸头。就那一刻，在我青春期的时候，突然间我为了一个80块钱，把我那个时候最最要漂亮的时候，在成长期的时候，我把我最珍贵的东西卖掉了。然后第二天我上学的时候，全班的同学就看着我，是不是我走错门了，在哪个班的同学。就那一刻我就特别自卑，就是从我从小的经历自卑，读书自卑。20岁的时候认识他，他是安徽的嘛，我们村子里的人就说朱景又跟人家安徽人跑掉了。他们并不是说嫁人了或者干嘛的，就是因为他一穷二白啥都没有嘛。从20岁到我跟他结婚这个时间段里面，我是承载着很大的心理阴影和压力的，那种穷那种苦就是让我不得不要好强，不得不要好胜。
0: 你这么一说我理解。那当时遇到了他是什么打动了你？他身上
2: 就是我记得我和他相识是在2005年的那个夏天，他在饭店里是做大厨，第一印象非常好。他穿了一个白色的那个 polo 衫，然后穿了一个黑色的那种小脚裤，穿了一个尖头亮皮的那个尖头皮鞋。哎呦，
0: 哎，最主要是哎，
2: 手里还拿了一卷报纸，那种《新民晚报》，然后就握在手里这样拿着，就这个人很沉稳。就是他烧好菜以后，他在那又搞个板凳，腿那么一敲，然后就报纸一打开，从上面阅到下面，就是很绅士的。哇，
0: 身上有一股别致的气质。
2: 对，就是我在他身上看到一种男孩子身上的那种沉稳。
0: 那个时候上海的厨师都那么潮吗？
1: 还好，我还可以，没事就喜欢多看一点政治的东西啊，新闻啊之类的东西。哦，
0: 行，而且第一次见面很有礼貌，
2: 很绅士，我就觉得大厨这么帅啊，
0: 这才是关键啊。当年还是有一点 idol 气质啊。
1: 没有，就是当年就那个样嘛，反正都还好。我跟他的这种家庭的从小的氛围不一样，我小时候家庭条件还是比较好的。91年、92年的时候，我父亲的存款应该有30-40万。
0: 90年代初就30-40万的存款了。
1: 我上初一的时候，就是反正每天嘛，老爸给我5块钱。95年的时候，家道中落， 我父亲做生意啊、嗯，大概一下子又亏了大概将近40多万，那亏的挣的钱为了还欠了大概有20多万吧。
0: 哎呦，还欠了外债，
1: 欠了外债。哦，
0: 所以您就要开始出来工作了。
1: 我对金钱的欲望没有像他这么强。
0: 明白。
1: 像我就说24年那件事情了，就是说，其实我不是为了挣钱，嗯，绝大部分都是想证明一下家庭的主导性。
0: 不为挣钱，为证明。
1: 对。
0: 结果未遂。
1: 对，
0: 所以在后面这个主导权发生迁移的时候，您是百般的不适应，
1: 就是内心肯定一时半会接受不了。
0: 我懂了，所以您这边呢，他亏了钱，您生气，您生气的您的方法就是吼他，您呢被吼了之后觉得没面子，没面子，您的方法就是逃避。
1: 对，
0: 那这个店怎么办？你一个人扛起来？
2: 扛，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开车去20多公里的那个批发市场去采购。我最晚的时候，我采购到早天亮才回来也有过。
0: 你知道爱人这么拼吗？
1: 知道，后来就我也看到他很辛苦啊，所以我内心知道其实也是自己不对，这个钱亏了，然后好像跟不上他的脚步呀也好，然后他比较，但是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压抑。
0: 能理解，就感觉
1: 因为
0: 他跑好快啊，
1: 也不光光跑得快，嗯，很多时候不分场合的去责备你，不在乎我的感受，就很多时候也。我是也很要面子嘛，
2: 我要求比较高嘛，我就觉得作为一个男人，你比我大这么多年，一些中年男人正是奋斗事业的时候，你老是闲下来又是刷抖音啦，又是干嘛的呢？我在努力的时候，你怎么不跟我一起前进啊？我叫他出去学习啊，他不是拖我后腿，就是各种100个就是不情愿。最主要我就是因为出去学习，我认识一些同行姐妹啊，那同行姐妹的老公啊。就会无形的形成个对比。
0: 哦，这个你也会跟他说吗？你会说 我们姐妹家里的谁谁谁。
2: 我说人家3年开4家店，每家店天天排队。我说就不谈排队吧，你看人家这个菜品怎么摆的。我说你看人家色香味俱全，我看你看那个烧的什么烂糟糟的菜，看嘛，能看吗？哦
0: 哟，就是你最引以为自豪的厨艺，现在也被他
2: 对
0: 瞧不上。
1: 他是这么说的，你看人家老公怎么样怎么样的，你看看你，你会啥呀这？
0: 啊、完了，人家
1: 干啥啥不行、嗯。你说你投资吧，投资也就亏钱，现在菜卖也烧不好，你有啥用啊？
0: 干啥啥不行，亏钱第一名。
2: 啊、对，我就觉得他们都挺好，怎么我家老公就这么关键时刻就掉链子呢？
0: 这个对比最伤人了。
2: 对。
0: 那我说实话，其实我听到这儿，我感觉啊，双方的婚姻是危险。
2: 其实我们20年那个时候吵，也差点就往离婚上面这条路上走了。嗯，我们俩就商量，我们这样吧，要不咱们就是离婚不离家，我们一人一半。孩子们因为上高中的，就是第二年要高考上大学了，不能给孩子知道。那咱们就悄悄的，就是假装还是夫妻，我们俩把先把店经营着吧。后来可能孩子他有很大的敏锐感，他觉得父母。这最近的这段时间这个相处的交流方式不太一样了。嗯，哎，他就有一天他就是找他爸爸沟通了，爸，你跟妈妈是不是吵架了？父亲呢也不想告诉孩子一些事情。
1: 儿子跟我说，我说没有事啊，我跟你妈妈挺好的呀，我不希望我们夫妻之间这个事情影响小孩子。他说我看出你跟妈妈不对劲，就我们经常就除了工作以外零沟通，没沟通的。嗯，然后小孩子他说，你们要真能走到离异这一步，你们两个任何人不跟，就感觉他很颓废了。他说那不行，我就回老家上海也不读书了。哦，就是我感觉就牵扯的比较太大了一点，对吧？我说没事，
0: 您儿子已经在思考这件事儿了。
1: 对，我说你想多了。他说但愿是我想多了吧，然后他就走了，离开了嘛，就感觉这几天小孩子感觉就有点不对劲了，你知道吧？后来我就跟他商量一下，我们先把店里生意经营好吧再说。
0: 但是仅靠这一个力量，我觉得也不是长久之计，对吧？两位自己的感情内部如果没有一些转圜的空间的话，
2: 那还有就20年刚好就是我父亲生了一个大病，就是肝癌晚期嘛。在他最后的岁月里，因为我父亲只有2个女儿，我是老二，我父亲没有儿子。但父亲生病的时候，就是所有的责任和重担就是几乎在我们家。然后呢，爸爸当时癌细胞扩散了，扩散到那个腰了，然后他每天会很痛很痛，然后他每天下班已经很晚了，可能要 三四点才下班到家，到了家以后就是还能坚持每天给我爸捶背揉腰，还陪着我爸聊天。还有一次就是他生病他难受，他就想跟家里人找一些事情来让我们子女陪他互动，然后他说我饿了，我想吃早饭。那个时候才四点钟，去哪？那我老公心想那怎么办，老丈人又饿了，那就他推着那个轮椅带他去好远的地方，推着个车等待那个早餐店开门了，一直等到六点多七点钟开门了，陪老丈人吃好饭。老丈人那天很开心，吃完了把他再推回来，然后到了早上可能八点钟他才睡觉。我觉得就从这个细节上面我能感受到这个男人他其实很有责任和担当的，
0: 就是那几个月的时间无微不至的照顾。
2: 对，
0: 你看其实在你眼中一直感觉有一点打着引号啊，有一点窝囊的这个老公，患难见真情啊。那你们现在还有在考虑分开这件事吗？还是这一篇其实已经翻过去了？
2: 分开我觉得毕竟孩子也大了倒不至于，但是我希望就是既然不分开，那你不要老是有那种像分开的这种状况吧，就是不沟通啊，甚至于我每天提前下班了，他每天几乎都是两三点，有时候以前都是四五点才回来。哪怕你在家里躺床上看手机也行，你何必每天就是啤酒是五瓶十瓶坐那慢慢喝，喝着啤酒刷着手机在那刷到夜里两三点三四点
0: 也不跟你说话。
2: 对，我打电话说你怎么还没回来，我知道我妈回来了，他就这句话没了。
0: 你们俩的这个就真的是属于鞋里边有几粒沙，老是硌脚，这几粒沙要是不把它挑出来，这问题很大。我知道他在你身上有好多缺点哈，也许他在你身上也有很多，老是那么凶啊，不给我面子啊，老是凶我。我想真实的了解一下双方的态度，就心里还有没有对方？
1: 那肯定还是有感情在的，也是有喜欢的成分在，但是我就最接受不了他。不顾任何场合，不顾任何人，他都埋汰我，是吧？这是最伤人的。
0: 懂了，就是不给你面子。
1: 对，很难受，
0: 这就是你最介意的这一点。
1: 对，
0: 好，你这个答案比较重要。
2: 那肯定有的，现在店开得这么成功，我觉得如果没有他菜烧得那么好，我没有自信做那些事情的。其实我心中，他在我心中还是挺重要的。
0: 听到了吗？
1: 听到了。
0: 有还有点面子啊。你有没有一个什么点最烦他的？你也要告诉他。
2: 烦他的就是觉得我干啥事，要么就是不同意我，要么就是我叫他去干什么事的时候，他总是很排斥。
0: 停留在刚才那儿，双方还是一个抱怨的姿态，我觉得不一定能达到一个共识。我们换一个方向，您就当他现在都不存在都行。你发自内心的说出他身上三个优点，说真心话。
1: 第一个善良，对我父母亲好，对我哥哥好，对我嫂子好。对，我家里还有几个侄子也很好。
0: 还有呢？第二，
1: 还有一个也是就所谓讲大方一点。去年我儿子升学宴呢，我哥哥报了10000块钱红包过来了。哦。他10000块钱没要，他又加了10000块钱给我侄子带回家了。
0: 这多大方！要是别人家100万，亏到只剩15万，可能早就崩了。他虽然面上老是就是数落你，是没有行动啊，他没有真正的想跟你划清界限，对吧？
1: 对，
0: 这是第二个优点。
1: 还有第三个工作能力，他执行能力非常强，工作非常认真。
0: 你说的这几点听起来其实更像是评价一个合伙人的优点。作为一个女人，她吸引你的地方在哪？说一个。
1: 不管到哪里去旅游也好，学习也好，每次都给我带东西给我，买件衣服啊，什么买个打火机啊，有时候买点香水给我带过来呀。
0: 哎，后来你们就是都不说话了，他还给你带吗？
1: 对，
0: 都给你带。
1: 对。
0: 刚刚提到你身上作为妻子、作为女人最大的让他印象最深，他没有任何犹豫，他说你到哪儿去都会想着他。你说三个他的优点，你发自内心欣赏的地方。
2: 非常的顾家。他生活上很节约很节省，就是你看他今天来穿的 T 恤27.6块。第二个，为人很大方。第三就是他其实挺爱老婆的，只是不爱表达。就是
0: 他其实挺爱老婆的。不是甩锅吗？厨师甩锅。
2: 我们在冷战那段时间，其实我为什么后来态度慢慢的就转变，就是因为他每次在我睡着的时候，他会轻

0: 轻的给我盖个被子，然后轻轻的在我额头上吻一下，包括现在都是。所以我
1: 都睡着了吗？你怎么知道啊？
0: 就是他可能那亲一下把我给亲醒了吧。
1: 挺浪漫的，看不出来呀。
0: 他
1: 看见你蔫蔫的坐在那儿，然后在那特别硬气，我冷暴力他，我根本不理他。
2: 有时候看他很辛苦啊，你别看他头上有白头发，有大概有应该有100多根。
1: 你数过啊？晚上都睡着了，66、67、68，哎呦，102。每天
2: 是很辛苦。
0: 那他白头发比我多，他是因为他说这出来了，俺染一下吧。
1: 不是这么好强吗？就这个也要赢吗？就你这是白头发，你的白头发比我多。嗯，不是，那你为什么不趁他醒着亲他？
2: 说不出来。
1: 说不出亲就不用你说出来，亲出来就完了呀。
2: 你看他醒的时候，你没法靠近。
1: 怎么没法靠近？你亲他醒着，你过去就抱着他亲，怎么了？
2: 生怕他又怼我了。
1: 你看看，当一个女人老是抱怨自己的时候，让她停下抱怨最好的方法，就让她没嘴抱怨。快去堵住她的嘴，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
2: 你看，我都走到这里了，她都不动都不动。
1: 那她动什么呀？还要她动啊？敢不敢？哎，吃完了呀？
2: 没有，今天其实也很感谢这节目，真的很谢谢。
1: 你笑这么开心，
2: 谢谢。
1: 你感谢什么呀？感谢我让你亲他一下，你老婆，你要亲你天天可以亲。你刚才亲他开心吗？你爱眼前这个女人，就被一个虚无的、虚幻的，在自己想象中奇怪的面子挡着，挡这么多年，亲他都只敢晚上亲，还只敢亲额头。荒不荒谬啊？
2: 现在想起来，争个输赢也不要，只要家庭过得好都一样。
1: 我只有一个问题很好奇，哎，你这么要面，你为什么上咱们节目？你还来跟他致歉，这不丢面吗？
2: 已经几年前的事情，怎么老师到现在还是
1: 还没翻篇？
2: 对，
1: 是的呀，
2: 慢慢的有一点转变了。
1: 现在双方的这个感情基础我觉得也很清晰了，双方彼此心目中有没有对方，我觉得两位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现场的观众也看得很清楚，而且现在双方的问题呈现的也特别的直白。接下来我们也把发言的时间交给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给到大家一些建议。来，白老师。
3: 好，两位好啊。
0: 你好，
3: 小朱锦。刚才也说到你小的时候那种自卑，你小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个委屈，所以他让你在你自己内在的幻想里面对自己是有一个目标的，就是我一定要活得好，我一定要活出个样儿。所以对于你们家先生来说，他最初他吸引你的是什么？他最初他吸引你的是那卷报纸和那样的一个小风格吗？不是，而是他通过他那卷报纸和那小风格让你感觉到他是很靠近你自己心里想的那个好。所以对于朱锦来说，你要知道你可以把对他的幻想稍微的放低一些，而对于邹先生来说，你要学会放下你的自尊心。就像刚才你走到台中间，其实就都到台中间，你走都走了，你来了一句你看我都走了，他都不动，咋了？男人就应该去往前冲，面对自己的妻子就应该一往无前，连这个都放不下。对于老邹放下，对于朱锦要学会看见。我们要看到的真正的是在苦中坚持下来的就是他的温情，就是这个男人的脚踏实地，这才是你们婚姻当中最大的财富。未来的生活一定能够像你们的餐厅那样红红火火、香喷喷。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2: 谢谢老师。
4: 谢谢老师。
5: 两位好，听到最后还真的有点感动。感动的是这结婚20年的夫妻吧，那么深爱彼此，连你自己都很错愕吧？你以为你不需要他，你以为你看不起他，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当节目录到最后的时候，当主持人提出那些问题的时候，其实那份对彼此的需要和深爱和早就已经离不开的那种感情一直在内心。他说的最让他感动的是，你每一次出去即使在冷战的时候，你都给他带东西。

0: 带礼物，他想表达的是你的眼里有他，他很满足。而在冷战的时候，每一次你出去，你仍然要给他带礼物，这表明了什么？其实他在你的眼里很重要，你需要他，你离不开他。所以这就是真正的生活。我想当你们曾经相遇一穷二白的时候，真正走在一起的不是说我要把日子过得多好，我们要共同创造什么不得了的生活，想的其实最简单就是刚刚所谓的我们说的初心，就是相爱。所以我才说我这个节目到最后让我挺感动的，感动的是携手走过了20年的夫妻，其实因为彼此在乎对方才会来到我们的舞台，所以这才是我觉得最深情的一种告白。祝你们幸福。
1: 好，谢谢老师。
2: 两位好哈，
3: 我得多说说老邹，你这种行为基本上可以称为找抽型男人。先说投资，投资要用余两，不能危及生活，不要孤注一掷，永远不要做自己不懂的。你老婆做餐饮她懂行，你做厨子一流啊，你们俩人好好的过日子，好好的经营，以你们的聪明才智和勤劳程度，小日子会越过越红火的。第二，男人的面都是挣出来的，没有人给你，你要想有面你得去挣。这个挣法不一定是成功成大功大款大腕儿，你得看得起自己，上进心就是把自己变好的那种能力，把菜越做越好，对老婆越好，对儿子 特好，也是上进。如果你听得进去了，我就跟朱锦聊两句，出门在外给面，回来咋说就行，这个分寸感是智慧。我觉得你要听到他这样的一种渴望，你骂他任何一句同气连枝啊，你骂他任何一句，你骂他就骂你自己。最后一定得表个态啊，除了表爱还得表一个什么态啊？永远听老婆的话。谢谢你们来了
1: 啊，谢谢老师。
4: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刚才两位说到那个彼此最爱的那个点，展现出你们最深的渴求。你说的点是他无论走到哪儿都记得你，所以你要的其实不是面子，是在意。而他提到的那一点，他印象最深的点是你晚上会偷偷地吻他。他其实要的也是爱、关注、赞赏。如果双管齐下，幸福的没边了。白天给他做漂亮饭，晚上给他说漂亮话，稳了。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

0: 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

0: 九，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3: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老婆，你还记得这家店吗？
1: 这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
0: 对，以前虽然店小，但是那个时候日子过得还是比较充实。
1: 那个时候你在后厨烧菜，我在前面接待前面的客人，有时候坐不下了，我还给隔壁邻居借凳子，借桌子，还排在外面吃，每天就很热乎地招待他们。街坊邻居都喜欢来我们家喝酒聊天。
0: 我也希望回到以前的样子。这几年确确实实我也做了很多拖你后腿的事吧，但是希望我以后慢慢的改，希望我们越来越好，能回到比开小店的时候还更好的时候。我也会更加努力一点。
1: 我也会改掉我的臭脾气。
0: 我跟你说声对不起。
1: 应该我也要向你说声对不起。
0: 这么多年辛苦你了。

0: 刷抖音，你看不看那些漂亮饭的那些账号啊？
1: 也有。
0: 你每次看到那些菜，你啥心情？
1: 偶尔也会做一点。
0: 我不信，你会做什么呀？
1: 吃什么雪花牛排啊，东星斑啊？
0: 可以啊，你偷偷也没少琢磨呀。
1: 但是就还是感觉。
0: 感觉怎么了？
1: 感觉进步的慢了一点。
0: 不慢嘛，慢慢来嘛。
1: 慢了一点。
0: 你的雪花牛排和你的东星斑，两道了，回去跟他试菜。然后没准就能往菜单里加。
1: 对，
2: 你也多拍拍他马屁。
0: 你发现没有，你老公是什么性格？你发现没有，你打压他他就跑，你说哎你做的不错他就接着做，对不对？
3: 我有一次跟姐妹出去也是学习，她几百年不发朋友圈的人，她发了一个菜，然后叫名字还挺好听，叫山楂树之恋。
0: 可以啊，这一听就有这种网红潜质啊，适合打卡呀。
3: 然后惊艳到我了，我竟然弄了个新菜就算了，还起了个这么洋气的名字。
0: 对呀，而且《山楂树之恋》最美的不是女主角吗？是不是？多表扬她，你不断尝试，然后你也要多夸她。如果我现在给你个机会，把刚才那个敷衍而抽象的吻稍微延长一下，你愿意吗？不要勉强，
1: 肯定愿意。
0: 真愿意吗？
1: 愿意愿意。
0: 愿意不会再只亲一秒吧？
1: 不会。
0: 那我倒计时了啊。
1: 好。
0: 你真心的啊。
1: 真心的。
0: 我不喊停你不能停啊。
1: 行。
0: 三二。哎呀我不好意思。没事的时候多抱一抱，多亲一亲，多夸一夸。爱情这事儿你看他笑得多开心。他外面特别硬朗，内在多柔软呢、啊！好好珍惜彼此，谢谢，拜拜！
1: 谢谢三位老师，
3: 谢谢，
1: 谢谢，谢谢。老婆，对不起，辛苦你了。
3: 对不起，我会改掉我的臭脾气。
1: 希望我们越来越好。
4: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0: 两个有一些小小的沟壑，谁都不愿意先迈那一只脚的人，但是希望这个舞台给予他们一些奔向彼此的勇气。谢谢你来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5: 好羊奶九块九，好羊奶九块九，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

0: 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提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洋洋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洋洋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元，好羊奶9.9元，古洋洋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洋洋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就能享受到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9.9，好羊奶9.9，谷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提前买羊奶粉了，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了，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好羊奶9.9。谷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 面向全国举办

0: 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9.9，好羊奶9.9，谷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0: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西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好羊奶9.9，谷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

0: 电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洋洋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9.9元，好羊奶9.9元，古洋洋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洋洋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洋洋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9.9元，好羊奶9.9元，古洋洋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 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跟活着出去，直接奔枫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击剑。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1: 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2: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3: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2: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4: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19日起，热血集结。

0: 对，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4: 我很幸运抢了2套，
5: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6: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7: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余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4: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8: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4: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3: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9: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件珠宝首饰。
4: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一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八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9: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八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4: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9: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4: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好的好的，
3: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八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7: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4: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好的好的。
3: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于是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9: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4: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7: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4: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10: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1: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就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3: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兄弟，可以了吧？我说过，适可而止。
1: 好了，住手！点到为止。不错，都是党国能委以重任的高手啊。嗯，杨飞兄弟果然身手了得，
0: 满意了吗？我说过，有劲儿别用在这儿上前线打鬼子去。
1: 切磋拳脚，你掏枪干什么？
2: 他欺人太甚，
1: 丢人。
3: 哎，凯文，现在知道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了吧？不服高人有罪，我白帮你吹。
2: 关你屁事儿！以后离我远点。受罪。
4: 还有方。
3: 哎，就剩我一人啊？我是好人当的。

0: 你瞅也没有用，看得出来，他梁飞压根就没正眼看得上凌晨。到时候他要是跟着严安回去，别说我们人没留住，东西也被人家端了一个底朝天呢。
1: 从梁飞和凯文交手来看，梁飞尚未使尽全力，凯文就落了下风。
2: 看来正如局座所说，这梁飞确实是个人才。
0: 不相信，这梁飞难道是神仙，意志就会这么坚定？
2: 怎么着，你想拿钱收买他？还是算了吧，你就是给他一座金山，他也未必看得上。
0: 可我要是送给他人，
2: 送人，什么意思？
0: 小霞，你的本事我很清楚。虽然这种事儿传出去会被人笑话，但是最为行之有效。
2: 混蛋！算计来算计去，你又算计到老娘头上了，把我当什么人？
0: 就是因为我把你当做宝，所以这件事情才要你必须亲自出马。局座的态度你很清楚。 如果梁飞不能真正归我麾下的话，不但我很难对局座交代，而且我将来的仕途也堪忧啊！你知道吗？我们的特战小组刚刚复建，今后会有很多任务来等着我们。如果梁飞能为我所用，今后我的日子就好过了。
2: 你是好过了，我呢？
0: 彩霞，你知道国外有一种职业，是靠漂亮女人来完成。
2: 打住！别说的冠冕堂皇的，不就是美人计吗？
0: 这也是一种战术。我让你去拉拢梁飞。 只是其一，我怀疑梁飞跟共产党有关系，你要帮我查清楚，梁飞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如果是，他们是怎么联系的？接头人是谁？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就把他这条线给切断，让共产党怀疑他，逼着梁飞跟我们走，这样梁飞就乖乖的为我所用。
2: 你干脆别叫胡克，叫狐狸吧，什么都被你算计到家了。哎，那你帮我算算，我会不会将计就计，真喜欢上他？我相信你能把握好。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能把握好。别说，我还真挺喜欢那个小官人的。谢谢你给了我这次名正言顺的机会。
0: 你还真会开玩笑啊！
2: 姑且你就当做我是在开玩笑吧。现在我迫不及待的想要马上完成这个任务，再见。

0: 哎呀，
1: 对不起，吓着您了吧？
0: 我是没想到您这么早就回来了。啊，我去给您倒杯水。

0: 刘真，听太太说你好像是从上海来的。
1: 是。
0: 丈夫让鬼子炸死了。对不起，说到你的伤心事儿。哎，我好像记得你来我们家做工这些天就穿过这一套衣服。
1: 逃难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掉了。
0: 哦，是这样。哎，可恶的日本人。哎，小珍，你说话办事儿都很得体，看来读过书吧？
1: 以前我是师范毕业的。
0: 做下人可惜了。
1: 没有，我能在老爷家干活已经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了。老爷和太太都很和善的。
0: 看不懂吧？这是电报密码。
1: 电报？我以前在邮局发过电报的。
0: 电报啊，是一项划时代的发明，把它用在军队上，可以迅速的指挥部队，或者是投入战斗。为了不让敌人知道，所以要给电报加密处理。坐坐。这就是摩斯码。摩斯码呢，可以代表英文字母。把它组合起来就是一句话。你看，这是最实用的摩斯码 ，SOS， 紧急求救信号。
1: 紧急求救？那我以后再碰到日本人，是不是就可以喊 SOS 呀？
0: 太天真了，那样不行。要这样，三短三长。三段，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你试一下，来，你自己试一下。
1: 三段，三长。
0: 对。
1: 三段。
0: 对。
1: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0: 对对对。再试一下，再试一下。
1: 滴滴滴。

0: 有没有人告诉你进门先敲门是种礼貌啊？
1: 姐来这儿就是个礼貌。
0: 不是，咱能别这么说话吗？你烟火有炎症啊。
1: 不喜欢听你这么说话。这么下功夫被凯文吓到了。
0: 哎，这凯文是不是对我意见不浅？
1: 他不是对你有意见，他对谁都这样，他就是见不得人好。这种人我看着都累。你做的不对。
0: 你怕门缝啊你？哪不对啊？
1: 应该这样。
0: 不是你就这么教徒弟的？
1: 小官人，咱俩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姐都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好的呢。
0: 国寇不除，何以为家？我这是学人家霍去病。
1: 你要是这么说，你就是还不知道女人什么滋味呢，美人。
0: 摊上你，我就知道女人什么味儿了。
1: 姐说了，我身上的功夫可不少。嗯，好好的伺候姐，姐多教你两招。嗯。这么心急啊！你弄姐都晕了。
0: 学功夫嘛，从来都是心急。把眼睛闭上。

0: 这位是谁？
1: 啊，这位是新来的技术员，刘同志，刘景怡。
2: 丁营长你好。
0: 你好。坐吧。
2: 早就听说丁营长是北伐名将，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0: 功课做得不错。
2: 应该的。
0: 好，我们开会。今天的主要议题是八路军的换防问题。
1: 在上次的会议中，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河北战场你们国军兵力明显不足，八路军浴血奋战，才有了河北今日之局面。总不能我们前脚打下一个县，你们后脚就占便宜吧？
3: 哪有这种道理啊？
4: 八路军隶属国民军系列，必须听从调令。
1: 调令？你们的调令根本就是在占便宜，这哪里是抗战呢？
5: 什么调令？
6: 我们占便宜了，
3: 那就是占便宜。
4: 你什么地方占便宜？
3: 你们占便宜，
4: 你们打
3: 什么？
4: 你们打什么？都是
6: 占便宜。我占便宜了，所有的战役是你们打的吗？啊，武汉保卫战是你们打的吗？
2: 丁营长，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吵得人头皮直发麻。

0: 和国共合作，难免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不过，你们的调令确实有点强人所难了。
1: 我这刚出来透口气，你就追出来让我表态？
0: 哪敢呀，只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1: 是啊，你们八路军在敌后抗战，没有任何支援，缺少。

0: 我看了您的资料以后，我一直有疑问。什么疑问？像您这样的北伐名将，怎么会在这里，而不是在前线呢？
1: 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是吗？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的命令确实很让人费解。
0: 好一个伶牙俐齿啊！
1: 我先进去了。丁营长，日军对国军的频繁调动一直很费解，而且。 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什么意思？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打扰了，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
2: 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这个女八路说得很在理啊，我们不得不服。而且魏院长也说过，一个巩立伟顶我们五个军，足见分量之重。是啊，这个巩教授。
3: 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还不接近女色，所以日本情报人员很难接近他。对巩立伟的保护是我们的职责。回去之后，我认真查一查，无论如何要保护好巩教授，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4: 你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给我们讲讲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啊？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讲一下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3: 讲什么呢？不都跟你们讲了吗？
4: 可是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抗日的事儿。上次你去学校讲了以后啊，特别能鼓舞同学们的抗日热情。亚萍姐，其实你也可以听听他的英雄事迹。
5: 道不同，不相为谋。
4: 道怎么不同了？这不都是抗日吗？再说了，梁飞只要是来到这儿，说明道就是相同的。
5: 行了，潇潇，你看人家心不在焉的样子，人家还忙着呢，咱们走吧。
4: 对，梁飞，你还欠我一顿饭了啊！

0: 别动手，两位，我是特战局的。
1: 特战局的？我怎么看你像日本特务呢？
0: 我真是特战局的，证件在兜里。

0: 你真是特战局的？
1: 真是特战局的。
0: 你跟着我干嘛？
1: 就跟着你是为了保护你。这虽然说是重庆，但是又有不少日本汉奸。
0: 保护我？那你能保护他吗？

0: 说一天除了训练就是训练，啊，还不如上前线打鬼子呢。
1: 啊，
0: 不是上面到底什么意思啊？要不然我不去演也行，你让我上前线杀鬼子吧。
2: 在特战局，跟在前线杀鬼子不一样，你们的任务也非常艰巨。梁飞，前两天我跟石队长他们取得联系，他们非常想你。
3: 别说，我现在还挺羡慕老石头和黑子的。
1: 哎，我后悔了，要不然我让我加入武工队吧。
2: 这特战局是董鹏的天下，但在稽查处呢，是邢广义一手把持。这个你知道吗？据我们了解，这个邢广义呢，跟董鹏似乎有些不和。邢广义为人正直，一丝不苟，跟国民党很多高层很不一样。
3: 什么意思？
2: 组织上希望你跟邢广义取得联系，起码让他知道我们对于抗日的态度。我倒觉得这件事情，你可以从邢亚萍身上着手。
0: 等会儿，不是邢广义、邢亚萍，这什么关系啊？
2: 父女关系。
0: 不是，这事儿你们完全可以自己干啊。
2: 很难，我们最近被盯得很紧。
0: 不是，我也被盯得很紧，刚才来的时候还有人跟踪我呢。
2: 跟踪你
0: 啊？
1: 哎呀，你再找一找，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你哪儿都没有啊。
4: 找不着啊，
1: 这哪儿都找了，这东边西边走的，这个饭店

0: 哎，小珍呢？
1: 最近你怎么关心起她来了？
0: 我的意思是，这么多饭菜，我爱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5: 我很幸运抢了2套，
6: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7: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8: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余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5: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9: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5: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4: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0: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件珠宝首饰。
5: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一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八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0: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八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那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5: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10: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5: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好的好的，
4: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八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

0: 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2: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小雨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1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2: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1: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2: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3: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1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貔貅，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

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广阳岛小雨，24到33摄氏度。长寿湖中雨转小雨，22到32度。石柱黄水暴雨转中雨，18到24度。铜梁安居古镇多云，24到33度。云阳龙岗大雨转中雨，21到28度。北碚西山坪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斜江横山小雨，21到26度。开州满月镇大雨转中雨，19到25度。江间四面山小雨，19到26度。开州大件镇大雨转中雨，21到28度。彭水摩围山小雨，17到24度。酉阳桃花源小雨转雷阵雨，22到30度。酉阳花田乡小雨转雷阵雨，22到30度。酉阳双泉乡小雨转雷阵雨，21到32度。酉阳公滩镇中雨转雷阵雨，24到34度。武隆芙蓉街道小雨，24到33度。武隆苍沟乡小雨转中雨，23到34度。武隆和顺镇小雨，20到27度。西藏昌都多云，10到25度。
1: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的血脉。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要知道，射击的目的是保卫自己，击毙敌人。你想击毙敌人，同样啊，敌人想击毙你。敌人不会站在那儿等你开枪的，所以你击中固定的目标，只能是初级水平。看在我们曾经共舞一曲的份上，我教教你，想不想拜我这个老师？看来你不愿意啊，自尊心太强，所以说你的射击只能是初级水平。

0: 看来你同意了。想好了吗？
1: 嗯。
0: 把帽子给我捡起来。 看来你没诚意呀。

再给我讲。看来你心不成。拜师学艺哪个不是三拜九叩的？让你捡个帽子就跟掉了多大身价似的。你说你这样徒弟谁愿意教你？你也不用这么看着我。我不是为难你。当年张良拜师学艺，黄石公三次把他靴子扔到桥底下，张良都毕恭毕敬捡回来给黄石公穿上，所以黄石公才教他治国之道，他才成了开国功臣，这就叫成。也是我不好，你说拿你和张良比呢，是不是？哎呀，哎，就你这样还给你哥哥报仇呢？你哥哥都不行，你比他有用。

0: 看来你是个聪明人。开始上课。你记得一个死目标啊，永远成为不了一个真正的枪手。你是说，让我练习激活目标？
1: 然也。
0: 那狗自己就能练，拜你为师干嘛？
1: 话还没说完呢，懂不懂礼貌、尊重，明白吗？要想提高射击水平，必须置身于实战当中。我拿石头扔你，你开枪打我头顶的帽子。
0: 啊？
1: 拿什么？哦，你以为当老师那么容易呢？哎，捡个帽子都不愿意捡。
0: 你就不怕死啊？
1: 怕。就不当你老师了。注意了。

你要不开枪，信不信我把你脸打花？ 开枪啊！你就当置身于对抗当中，我就是河野渡，我就是川井一郎，我就是杀你哥哥的日本鬼子。

0: 梁飞，
1: 梁飞，梁飞，梁飞，你没事吧？梁飞，梁飞，
2: 这枪打的有点意思啊！嗯，
3: 好。
2: 但是注意了啊，扣动扳机的时候自然一点，要做到有意识瞄准，无意识发射。嗯，再来，
3: 这回要跑远点啊，加油。来，接着来，准备好了吗？下平，下平。

0: 我觉得邢亚萍是那种外表挺文静，但是内心呢特别倔强那种，就心高气傲，一般人拉不回来的。
1: 他能在你面前低头，说明啊你在他眼里分量很重。
0: 你还记着那个河野渡和川井一郎吗？邢亚萍的哥哥就死在他们手上，所以他一定要给他哥报仇。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邢亚萍给争取过来？
0: 不合适，这姑娘属于什么呢？就属于那种自尊心特别强，她认定的事儿一定得去做，哎，十匹马都拉不回来。你真要合作了，将来不一定添多少乱。
1: 你不就是这样吗？我倒觉得呀，你们两个挺合适。
0: 你会笑啊？不一样，我是那种，就是特有原则那种人啊。你别老胳膊肘往外拐。
1: 梁飞，你孤身一人在行动组，不过他们不会把你当自己人的，跟他们合作很复杂。如果让邢亚萍在那里，必要的时候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0: 不给我添乱就不错了。哎，要不我跟董腾说，让你加入特别行动组吧。反正国共合作杀鬼子嘛，你看，我们俩心有灵犀，一点就通，是不是？合作起来肯定是所向披靡，天下无敌。
1: 你在想什么呢？
0: 没影了。
1: 咱们现在在哪儿？
0: 重庆啊。
1: 什么身份？
0: 你什么身份？我有什么身份呢？
1: 你还差得远呢。你能不能多动动脑子呀？啊，贸然行事只会给组织带来麻烦。
0: 不就是那么一说吗？你看，又板脸，又板脸，又板脸，铁板一块。

0: 我刚来，没事吧？
1: 不是你这人怎么下死手啊你？疼死我了！
0: 下死手，我下死手，你就不能喘气儿了？没事吧？
1: 你给我道歉。
0: 不是你怎么什么玩笑都开？
1: 道歉。

0: 你别喊了，你喊什么呢？你
1: 怎么着？我还390扣啊！我。
0: 那倒也不用，这样吧，你陪我吃个饭。
1: 没时间。
0: 哎，你站住！上次还欠我一顿饭呢，这次你要是再不请我，大街上这么多人，我可就喊了。
1: 喊吗？
0: 哎哎哎！你不要脸啊你！我这叫不要脸吗？我这叫可爱，我再给你可爱一个啊！张流氓！行行行行行行！
1: 不是你，你这跟绑架有什么区别？
0: 那你就当我绑架你呗。
2: 又怎么了？我崴着脚走不了了。我背你啊，亚萍。亚萍，能遇到你真的是很荣幸。
3: 上次一起吃饭的时候，雅文还在，一晃很多年了。来，坐。
4: 谢谢。
3: 凯文，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就是给哥哥报仇。亚萍，你放心，贺以度和川井这两个混蛋，我一定会杀了他们，替他们报仇。 提着他们两个头来见你。

0: 金小姐你好，
1: 看看想吃什么。
2: 这么贵啊？不是，你是不是真当我是财主？
1: 我请你。
2: 那就好，
3: 挑贵的上。
1: 老样子吧。
0: 好的。
2: 样子。哎，你说我为什么每回见你都不一样啊？
1: 有什么不一样
2: 啊？你比方说啊，我第一回见你是在那个酒会上，你是一个千金小姐。第二回见你呢是在大学里，你是一个简简单单大学生。我现在真纳闷，你到底什么身份？
1: 你希望我是什么身份啊？
2: 我希望你是一个简单朴素的大学生。
1: 我听说你去过法国，你去哪儿干什么呀？
2: 漂亮死了呀。我去法国呢，不告诉你干什么。
1: 有什么好保密的？你这人没意思啊。
2: 这不是没意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1: 任务？你真是共产党？你在国旗上还有任务？你是不是延安最厉害的特工？
2: 你的眼力相当的厉害，其实我就是延安117。别跟别人说啊！
1: 117是什么意思？
2: 117就是在延安呢，优秀的特工特别多，我就算是这个吧。我派117位，所以人送绰号延安117。
1: 真的假的？那延安什么样？
2: 延安就是有博大山，有沿河，然后还……
4: 哎，服务员，那老样子什么样啊？快点！
0: 好的，马上来。
5: 哟，他还能到这儿吃饭？梁飞太目中无人了，做人太嚣张。
6: 哥，
4: 哎，我
6: 还
4: 真
6: 饿。哎，让开！
7: 点菜，
8: 先生，我们这座都被预定出去了。
7: 预定？这么多都空着，你他妈糊弄鬼呢？
8: 诸位，还是换个地方吧。
6: 啊？啊为啊为什么啊？
8: 因为这里是高级饭店，诸位恐怕……
6: 哥，他说他没钱。
7: 放屁！老子的抚恤金养家糊口不够，在这儿吃顿饭还不够？你瞅瞅哥几个，好不容易捡条命回来。今儿就在这儿搓一顿，咋了？你他妈还不让、啊？
6: 别在前线打仗惯了，好不容易才回到重庆啊，吃顿饭还你们给眼色看，你瞧瞧本事啊！你们也到前线去跟小鬼子过过招，放放手。
8: 你们，
9: 哎，各位，哎，诸位，我觉着你们在这用餐不太合适，影响大家心情。我看换个地儿，换个地儿。
7: 你他妈再说一遍！
9: 哎，放手。
7: 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1: 看来这帮伤兵今天又惹麻烦了。你知不知道这家餐厅是谁开的？
2: 谁啊？
1: 财政部副部长李月坚。
6: 大家也评评理啊，还有没有道理了啊？
1: 哎，你是不是怕他们不惹麻烦，还鼓励他们？
2: 有无限。明知道这饭店是大官开的，还来闹。要真是到小酒店欺负做小买卖，我倒瞧不起。
9: 诸位，我觉得你们还是换个地儿吧，在这儿用餐影响大家心情。我看啊，还是换个地儿，
8: 怎么回事？

0: 哥几个，赶紧走吧！
1: 走行，先拿哥几个的腹泻巾，在这儿填饱肚子。
2: 对，得把肚子填饱。
0: 填饱肚子，来这不吃饭干什么？
1: 这不是你们填饱肚子的地方，赶紧走！
0: 哼，
1: 我们要是不走呢？
0: 大哥，
1: 闹事看个地方啊！
0: 打！
3: 有种你打死老子，老子从台儿庄打到现在就没想活着回来。今天没想到你狗日子拿枪指着我的头，开枪啊！
0: 老子见过的子弹比你们警察局的都多，太他妈粗鲁了！相信老子崩了你！
3: 哥，咱算了吧，咱能捡回一条命不容易，别跟他们较劲了。啊，各位老总，咱们就先走了。啊，各位老总，
1: 算你小子识抬举。
0: 咱走吧，
4: 大哥，
0: 走。
4: 等一下。

0: 既然来了嘛，得空空肚子。来，坐，兄弟们。陆上，菜谱每页头三道菜上。
1: 哎，你他妈是谁呀？
2: 他们吃着谁给钱呢？
0: 我呀。
2: 那也不行，这是贵客吃饭的地方，他们不配。
0: 那他们就配吗？他们就配吗？
3: 怎么说？
4: 我们有钱，我们配。
0: 兵荒马乱的，钱当个屁用！没有这帮人在前线杀鬼子，你能在这吃香的喝辣的？
2: 对对。
0: 好，要不然你也到前线走一遭啊，看看你的钱能不能挡住鬼子的子弹。当你像他们一样活着回来的时候，再到这吃饭，那时候你才有资格说你配。
5: 就是，我们村出来20多个，到目前就剩咱们几个了。大哥，你说为什么咱就不配在这吃饭？
1: 小子，还轮不到你在这逞英雄，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你在这什么地方？你算哪颗葱啊你啊？
0: 你们这枪应该对着日本鬼子吧？对着自己人，算怎么回事
2: 啊？哎，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啊！大哥！
0: 就你们这样的，也就在这儿嘚瑟。真要上了战场，第一个逃兵就是你们这样的。
2: 哎，大哥，大哥您是谁呀？

0: 路见不平之人，再见了。
1: 啊！别开枪！别开枪！
0: 起来吧！
1: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2: 不是
3: 117，
2: 不知道。
1: 他是特战局的。
2: 特战局，对不起，对不起，误会，误会。小人有眼不识泰山。
0: 记住了，枪是对着鬼子。
2: 是。
0: 走吧，
2: 撤。
0: 来，兄弟们，今天我请客啊，随便吃都算我的啊。
4: 坐，
5: 这怎么行？
4: 没事，
0: 坐，
4: 我不好意思。
0: 听见没有？上菜。
6: 先生，这。
0: 他们不愿意吃，门在那儿呢，让他们来。
2: 好。
7: 亚平，走吧，咱们换个地方。
0: 坐。哟，你们也在这儿啊？要不一块儿吃点儿？
7: 亚平，走吧。
8: 来，哎呀，邢旅长今天怎么突然光临寒舍？请坐。
9: 孔教授是我局的重大人物，深得秘书长的敬重，万一生怕保护不周，所以特此前来探望。
8: 哎，你们做的已经足够好了，连我太太都说这哪像家呀，分明是监狱嘛。
9: 孔教授开玩笑了。是这样，孔教授，你也知道最近日伪特务在重庆活动很猖獗，我是生怕有一点闪失。
8: 你们还要加派人手啊？
9: 哦，那倒不是。对了，孔教授，最近在你的周围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和事？还有，如果方便的话，副副长的下人，特战局要做个记录备个案，以防万一吧。小心驶得万年船呐。
8: 好啊，随你便。我只是觉得唯有巩立伟一个人折腾，实在是不好意思。
9: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秘书长可说过，一个龚教授顶5个军，足见其重，是吧？
8: 言过其实了。

0: 撞的劲儿太小了，大一点啊！太慢了，速度有点急。撞啊！
1: 表里使上劲啊！我被偷懒。展平。

你是这么叫你的吗？下一个，先生，我舅妈来信了，让我回杭州。 特别不好意思，我不着急走，等你们找到人了，我再走。您别忘了喝汤。

0: 来，给姐匀点。
1: 不是，子娜，我跟你学掏枪，你这咖啡也喝上瘾了啊？
0: 怎么着？心疼啊？
1: 哎，你说我这个掏枪的本事学成了，你这咖啡喝到头了啊？
0: 姐的手艺，你三年都。

0: 口气还挺大。咖啡在那儿呢啊，想喝自己随便拿。
1: 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姐不会白好。

0: 不是，你是不是想让我把你铐上，让我喂你铐进来？
1: 你想吗？快点！
0: 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喂啊。
1: 慢慢喝，嗯。慢慢喝，别急。小官人，别急，待会儿再把嘴烫了。小官人，你这老盯着姐这一个地儿看，看得姐怪浑身不自在的。小官人，看这个。
2: 我
1: 姐刚说了，三年这些手艺你都学不完，现在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了吧？想学吗？想学的话，老规矩，请姐吃顿好的，地方你定。
0: 哎，
2: 那变戏法啊！
0: 哎，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者野外悬崖桥。

0: 好比上天然改动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依然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榨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榨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榨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榨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榨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榨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榨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榨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榨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呢、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榨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榨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榨，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榨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榨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榨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榨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榨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榨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榨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

0: 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嗯，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

0: 其夜生黄金、夜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

0: 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

0: 王老板，来来来，尝一尝，看看味道咋样啊？本来这今天是要在宝华宾馆订包间的，这谁想到那个包间那么火爆，都被订满了。一个边河的老板推荐的这家馆子，说啊，别看这馆子小，但是味道特别正宗，你尝尝到底咋样？
1: 味道不错，这馆子挺好。那些高档饭店啊，我吃的就那么回事儿，就是做着花哨。要说好吃啊，不如这种小馆子好吃。哎，
0: 你们两个可是不知道啊，这王老板的本事那可是太大了。别说是咱们省内的生意啊，沃特玛知道吗？这王老板的山货是第一个打进沃特玛超市的中国品牌，是吧？
2: 啥是沃特玛？
0: 我都惊了，我想
2: 国外最大的连锁超市，
0: 是啊，
2: 大城市都有。
0: 这没想到你这人还这么年轻，哎呀。
3: 铺的面有点大，
4: 王老板，我俩有眼不识泰山啊，我敬您一个。
5: 王老板，这是敬您，敬您，敬您，
1: 都是老皇帝了。哎，
0: 那也是您的辉煌战绩呀、啊。王老板，这俩孩子啊，都是我自家亲戚，这个忙你可一定要帮啊。
2: 你是立群的朋友，那就是我朋友。山货生意呢是不做了。但关系都还在啊，问题不大。哎
0: 呦，那就太好了。哎，你们俩啊，今天能跟王老板喝酒，那是你们俩的福气啊。
2: 肯定。
0: 你知道平时跟王老板喝酒都是什么人吗？那可都是省里面有头有脸的。哎，
1: 小萍姐，
2: 省里啊，咱就不多说了啊，人多嘴杂。
0: 哎，鱼来了，来。
5: 哟。哎呀，王老板，
0: 来来来，放到这边。
5: 这可是好东西啊，您尝尝。

0: 喂，哎，心姐，有事吗？
1: 爸，我是要求您个事儿，哎，不知道咋和您开口。
2: 那你不知道该怎么说，就直说，说吧。
1: 爸，您看能不能帮少喜找个工作啊？
0: 他想要什么样的工作？
1: 稳定点就行。
0: 星姐，你是了解我的啊，咱不能徇私。这个事儿呢，只要是我一开口，这里边呢就有个人的感情成分在里了，是不是？你这样，你给爸时间，爸呢帮你留意着，一旦有合适的，我就第一时间告诉你，好吗？
1: 嗯，行，爸，麻烦您了。哎，爸，再见。

0: 活了吧？啊，最好的木耳啊，装上了。哎呀，来来，
1: 拿上去。哎，
0: 王老大，哎，
1: 太感谢你。哎哎，
0: 行了，都是小平的朋友，好说。啊，这呢，3万块钱，第一笔款，
1: 给谁？赵鑫，拿着。
2: 哎呦，好好数数啊！谢王老板啊！哎，
1: 后面的款我让会计打你们卡上啊，回头把卡号发一下。
2: 要不说呢，还得是你啊，王老板，就是大气。像我们之前那个货款都给我们压着啊。
1: 哎，王老板，您后续有啥安排啊？尽管找我俩，我俩肯定给你最好的货。好说啊，那走了。
3: 哎哎，您慢走。
0: 哎，
2: 慢走，王老板。

0: 世界真可爱，有钱我就是帅，从此哥俩站起来，站起来。
1: 哎呀妈，我知道了啊，你放心吧。哎，我会跟他说的，你别管了啊，我上班了，挂了。知道了。
2: 你好，交易一组陈英杰。
1: 我听同事说这附近有一个不错的餐厅，尝一尝。
3: 可以啊。
1: 最近家里挺好的，没人找你。
3: 没人啊，挺好的。
1: 赵喜跟自强呢？还倒腾山货呢？
3: 我俩不就那点事儿吗？
1: 我看广生这边做生意的人也挺多的，要不你让他俩过来吧。
3: 嗯，行，回头我跟他俩唠唠，看看他俩愿不愿意吧。你咋不吃呢？你别只吃那蔬菜呀，你这点了肉一点都不吃呢。咋的了？
1: 装，接着装。
3: 不知道咋的，你开着口嘛？
1: 不是陈英杰，你可真有意思啊！你不知道怎么跟我开口，知道怎么跟我爸开口。
3: 是是是，我确实也不该跟爸开这个口，是我考虑不周了，我错了，我给爸打电话，我不让他管这事儿。
1: 陈新杰，你到底明不明白我为什么生气啊？
3: 明白明白。
1: 不，你明白什么呀你？结婚之前咱俩咋说的？碰我，手有油。
3: 没想瞒你，我是想跟你开口说这事儿嘛，但是每次话一到嘴边了，我就憋回去了。我是觉得这都是闹心的事儿，而且这事儿还不大。那我就不想让你跟着我一块儿去闹心嘛，那爸又不是外人，是吧？我就想着跟他就直接说了呗。算了，我走了，没有下次了。以后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那我都跟你咱俩商量着来。啊，
1: 就该这样。以后再遇到什么事儿，咱俩共同面对，一起解决。
3: 啊。
1: 你爸你妈对你那么好，让我爸帮赵喜找个工作，这不是什么大事儿。我爸那一点问题都没有，主要是我妈。我帮你这次跟他提这件事儿了，他能念叨你一辈子，你不烦我还烦。
3: 妈不也是为了你好吗？
1: 啊，你们都是好人。就我是坏人，
3: 我是坏人，你最好了。
1: 以后你再忙，我就不跟你过了。
3: 那不行，你得跟我过，你不跟我过了，我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呢。
1: 哎，你回去，我吃饭。
3: 你不回去，待会儿上班了，我跟你腻歪腻歪。你上次说你要吃他们家什么蛋糕，啥名来着？
1: 红丝绒。
2: 那个来个那个红丝绒蛋糕。
4: 老板呀，这趟货收上了呀，那咋能这么小10万块钱呢？局 能挺好的吗？
5: 总觉得这事进展得太顺利了，点不太对呢。
6: 不是，你咋那么多毛病呢？
4: 到了。
6: 那小平婶儿的朋友也知道咱爸等钱看病，那能坑咱还是咋的呀？
4: 就是啊，他要是坑咱们，咱们就直接揍他就完了呗，还给我打个声。
6: 可不咋的，有啥娘有啥闺女哈。凤菊跟着咱，没人敢坑咱。
4: 那是好话呀，所以我妈好啊。
5: 咱现在这货可不好收啊，现在下松塔的季节还没到，上次去那地儿我就收过两茬子，这次咱们得去个远一点的地方，去西道坡收货去。
6: 除去上回那个，我算了一下，这次也能有个4万5吧。菊，那要有4万5的话，你要多少啊？
4: 4万5，咱三个人分1人1万5呗，还我要多少？
6: 不的，一个小姑娘家，你要那么多钱干啥呀？
4: 我小姑娘咋的啦？我小姑娘哪回干的比你们少了是咋的？哪回去讲价的不是我小姑娘去讲的？
6: 那我那挣钱是为了给我爸看病用的，那你要那么多钱干啥呀？
4: 那我要500，行吗？
6: 那你要那么点儿，跟整的我哥俩欺负你似的。
4: 那你想咋的？你说，顾兆喜，你想咋的？
6: 这样式吧，喜哥给你加个零儿，5000咋样？
4: 我就要500，你还有剩下4500，到时候我给我叔包个红包放那个病床旁边，完了我跟他说凤菊挣钱了，给你留点钱，叔，你高兴不？
6: 你缺心眼子呀，给你钱你不要？
4: 那你爸他不是有病吗？我给你的。呀，
7: 别闹了，别闹了，
6: 病呢？
4: 不是，那不就是
7: 啥？别闹了，开车呢。
8: 常山大哥，咱们都说好的吗？上次他说他嫂子也在，也听见了，你咋还反悔了？
9: 是啊，你看，你说这城里吧，哈，别的不说，就上下水、上个厕所啥的，那总比在山里方便多了吧？是不是？
10: 那渴了吧？咱拿杯子。哎呀，我儿子拿着这个山丁子汁儿来尝尝吧。
8: 啥汁儿啊？
9: 别麻烦了，我不喝呗，不喝点喝点。
8: 来，
9: 好，谢谢啊，谢谢。
8: 来，嫂子。
9: 对。

0: 常山呢。
1: 你这也是去过大城市、见过大世面的人，你也知道人家外边人是怎么生活的。你看，不像咱山里还一直过着这个自耕农的生活，咱这辈子都老了，就这么地了，在山里哈。那你说，你总不希望咱孩子也跟咱一样就窝在山里了吧？
2: 都习惯了，那搬出去都喝不着这山钉子汁儿了。
3: 那葛主任特意从市里过来视察这搬迁工作，那你是领导，你得起带头作用啊。
2: 我这啥领导啊？我老了，不想搬了。
3: 你这……
2: 哎，一会儿走了，把那个拿来拿来，给一块儿带上吧。
0: 算了算了，那个要不这样吧，咱先上别人家。
4: 哎，别，这到饭点了，吃了再走呢。哎呀，
0: 不用了不用了，常山呢？你看你是不是再好好想想啊？你再考虑考虑。
4: 别，
0: 我
5: 带上
0: 不吃了，
4: 别走啊！
3: 啥呀？这上火上不过来啊！咱都说好的事儿，
4: 走了就。
3: 葛主任，您放心。这安置办的同志啊，已经和他聊过几次了，效果也还不错。我再找顾长山再做做他工作，我保证让他搬。
0: 哎呀，这咋说呢？跟你说实在的啊，如果要换成我，我也不愿意搬。你想啊，这一个月就挣那么快八毛的，还要养活一大家子人，你说搬城里咋生活呀？
3: 是的，
0: 我从小到大那是从林区长大的，从心里讲，我还是同情咱林业工人。
3: 是，葛主任说的对。
0: 那咱上那家看看。
3: 哎，好。
0: 哎呀，这灰。
6: 行，六婶。哎，
7: 那好了，我走了。
6: 那回头把钱给你啊。
7: 好嘞，好嘞。啊、
8: 孙成旺，黑木12斤3两，木耳2斤。啊。
9: 志强，钱啥时候能拿
10: 到？这批货送过去之后，咱们就结算。
6: 拿过来，哥，你家油也拿过来。
11: 我也回看。
6: 拜拜拜，哎，
10: 拿呀。
6: 嗯，旺叔的啊。
10: 对。
6: 妈，旺叔啊，你这木耳这是不是有点小啊？这橙子也不咋好啊，你见个怎么
9: 的？你这丫头，这橙子哪里差了？你别以为又肥又大就好，那是人工养的。看我这木耳，这纯是野生的。个头虽然小，长得时间长啊。
6: 你可拉倒吧，你净忽悠我。你说你瞅瞅这筐里边这啥，这泥渣子是往里边掺土了。
9: 天亮的时候我上山了，下阵急雨淋湿了。
6: 叔啊，咱现在不一样了，看到没有，跟大老板做生意了，不像以前了，要求都变高了。这碗们在外边都已经收购了，这不要看咱们一个工队的，你这门碗们都不能收。
9: 你这孩子脾气随你妈，
3: 你等我一下，
9: 好吧。
10: 我的妹子，你
6: 不是我妹子，你
10: 出来！你干什么玩意儿，老板？这市里来领导了，你不知道啊？
6: 你别给我叭叭！告诉你，让我活不好，你也别想活好。
10: 我跟你讲啊，你这随便打人犯法，知不知道？
6: 呀，犯法呀？那你抓我呀，派出所抓我呀！反正我也不想好了。我告诉你，亲爷，就你最不是个物。要不是因为你，我家粮库快能下岗吗？
10: 老妈，你说话是不是得摸摸良心？你们家梁副官什么工作态度？一个星期5天，3天打麻将，2天喝酒，我让他下岗咋的？这事儿领导来了，你咋不说了？
6: 你就别跟我巴巴的没有用的。哎，我要我花钱搬，我就不搬，爱咋咋地。
0: 哎，不是不是，大妹子你消消气啊。没事没事，是你看着是拿了10000多块钱，但你仔细算算，你不亏。你说这城里的那个地皮多贵呀、啊？你要自己花钱买那一套房子，没个10几万，那能下来吗？那山里边这几年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说一年不如一年，你这么待下去还有啥前途
6: 啊？没有我们好啊！
0: 当然了，
6: 那把钱谁给我们花了呗？你别跟他说那没有用的，让我花钱搬，我就不搬，赶紧走。
10: 我跟你说话说不明白是不是？
6: 咱还说是吗？哎
0: 呀，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行，别，

0: 找谁呀？
1: 王老板在吗？
0: 没在。
1: 干啥去了？
0: 忙呢。
1: 忙啥呢？一天天打电话也不接。
0: 哎，不能进来。
2: 王爷。

0: 呗，一天业务那么多，
1: 天天忙脚不占地儿，上那儿坐去，别进来。嗯，王总。
2: 哎呦，等半天了，
3: 你咋来了？
2: 那个钱的事儿嘛，我这都赊着相亲门账的，我不给人结不合适啊。你
3: 说里边说，咋的呀？你怕我赖你账啊？
2: 那不能，不能，不能。
3: 来，坐坐坐。哎，
2: 主要是那个我弟自强吧，觉着我们这个老赊相亲门的账也不是事儿。确实，我们最近也这个着急用钱。
3: 我最近业务大发展，这个资金啊一时有点周转不过来。只要他们给我打钱，我第一时间给你打过去。哎
2: 呦，你这上次不是这么说的，上次你说的是啊，你一发货第一时间给我打钱，我这给你三批货了，这最早一批得一个月了吧，没欠着钱呢。
3: 这南方客户打款不及时，我有啥办法啊？
2: 这么着吧，你给个准话，啥时候能这个给我打钱过来？
3: 也快，我听说货已经到国外了，马上就能回款。
2: 行，那说准了，这次是不能有啥差错了啊。
3: 问题不大。这个南方老客最近还想订咱们一批临产品，这次需求量还挺大。你看，你那儿有货吗？
2: 你要多少啊？
3: 3吨，实际上是10吨，但是被人抢走了7吨。这个我寻思你需要，给你留了3吨。
2: 我这货能收，主要是我跟你说实话吧，上次那第三批货我都是那个高价收的，我就有点赔本啥的，你就看这次能给啥价格。哎，
3: 上次价格走呗，这次一斤给我降了3毛，我寻思是不给你晚打款了，就算我的了。嗨，
2: 这小事儿，这
3: 来，这给你拿着，就当这几次的车马费了。哎呀，这
2: 谢谢王老板啊，我这个回给你收货去，肯定能收上来。主要是我确实没钱，我这收货还得这个赊乡亲们的，尽量别出差错，不然我是没法做人了。发财啊！强哥，给你说好事啊！
4: 回来了，啥好事啊？钱要回来了？
2: 不是，这王老板说了，再收3吨货上来，和之前的一块结了。我算了一下，10几万呢，肯定够爹的医药费了。
4: 啥呀，三哥，你咋想的呀？哪有这么做生意的呀？这是不是个骗局啊？
2: 咋可能，小兵水介绍人不能是骗的。
4: 哥，哪个骗子会把骗子两个字写脸上啊？
2: 你咋就把人想那么坏呢？那他要是骗子，那头一回能给咱那么多钱吗？
4: 是，那头一回是给咱钱了，可是后边的货可一分钱都没给咱们呢。这回又要这么多货，你不觉得这事儿不太对劲儿吗？
2: 有啥不对的呀？这不能用你那思路去套人大公司啊。
4: 我不管是啥思路，反正我现在是没见着钱，我就不能给他货。合同法我都看了啊，不签合同的事儿法律都没有办法保护咱们。
2: 扯那么多干啥呀？我不管这些啊，我得赌一把，把心脏拿条等着用钱呢。
4: 那你有没有想过呀，咱俩万一赌输了，爸的手术费没着落了不说，咱俩也就喝西北风去了。
2: 对对对，你说的对啊，那不是你亲爹啊，你可不着急吗？
4: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2: 咋的，我说的不对啊？那要是你亲爹等着手术，你能说这话？
4: 行，哥，你说的都对。这么着，按你说的办也行。你现在就给王老板打电话，你问问他，这合同他如果能签，咱就跟着他干；如果他不签，咱现在就打电话报警，趁他人还没跑，赶紧把那笔钱给追回来。
2: 哎，王老板，这么回事啊？我那个兄弟觉得这次确实要货量有点大，他想这个心里不踏实，整个合同啥的心里踏实点，咱这货能正常这个。
4: 喂，王老板，啊，我兄弟。

0: 那个喝了两口，胡说八道呢。本来我也要跟你们签合同的，可是最近太忙了。你们什么时候有空啊？来公司，咱把合同签了。哎，行，王老板，太感谢您了。那咱把之前的货也都签份合同呗。
1: 行，没问题。
0: 行，好嘞，那我们明天就去找你。啊，谢谢王老板。
2: 你这又整的啥玩意儿？啥汤啊？
3: 鸽子参汤。
2: 咋的？你把我师傅养的鸽子给炖了？
3: 啥呀？我在市场买的肉鸽，这酒肆我的老刘给我整的偏方，说老好使了。
2: 医生都说了，我一事儿了，也整天乌乌喳喳的。
3: 你得好好补一补。
2: 那补也不能天天补啊，你就不怕我喝了这玩意儿穿鼻血啊？
3: 哪儿那么邪乎？你不会当水似的，慢慢的滋溜滋溜的喝呀？
2: 啊，喝。
3: 哎，我想吃那个茄子大豆角，你给我整点呗。
4: 你给我喝了，我就给你做。
2: 好，喝喝。
3: 哎。
2: 你这喝毒药呢？你就喝这么一小口，喝。好，好，好，好。你看，这多好。嗯。好喝吧？好喝。哎呀，哎呀，好好好。
3: 其他吧。
2: 嗯。这个安置房，你要是不想搬，你就别搬，我听你的。哎呀，老婆子，哎呀，我这辈子实在是太有福了，我跟你说。
3: 我娶你这样的媳妇儿，我就是明天没了，我也知足。你这说的什么狗嘴吐不出象牙来？去去去，你去摘那茄子豆角去，我给你做。
5: 哎呀，茄子豆角！哎呀，茄子豆角！茄子闹豆角！那汤喝完了吗？你们打电话说要签合同，我听出来了。
6: 多少对我有点不信任。哎，
5: 做生意不信任可是大忌啊！
6: 说啥呢，王老板，我能不信您呐？
7: 王老板，咱们做生意的讲究的就是这个白纸黑字儿，撕平文书官平印。有了这合同，我们这心里不就踏实了吗？
5: 明白，我都签过了。你们看看没啥问题，你签了吧。啊，
6: 行了，这下踏实了吧？赵喜，那三吨货啥时候能给我？
5: 这两天的事儿了啊，
7: 王老板。
8: 那货款啥时候给我们的？问题不大，也就这两天的事儿。从大小来看吧，大概7周左右。
9: 大夫，你该不会看错了吧？
8: 胎囊都载着呢，看错啥呀？发育挺好的啊，来擦一下，来。
10: 人呢？坐在那边等结果。哎呀，这多好的房子呀！多好啊！搬进来就是城镇居民了，不光你们自己是城镇居民呐，你们的孩子从此也是城镇人了。以后啊，他们和市里的孩子上一样的学校，接受一样的教育，等他们长大了，他们会感谢你们做出今天正确的决定的。 错过这个机会，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啊！我们还制定了一个新的政策，就是报名前100户的，临场房屋折旧费再加1000，也就是说啊，一套2居室，只要9000。
9: 哎，明总，
10: 哎，
9: 我能不能今天先把合同签了，然后回头再给钱呢？
10: 啊，可以，一个月之内交钱就行。
9: 哦，那他我签，我签。
10: 咱们转一圈回来再签合同。
9: 行。
11: 陆霞，哎，你可得好好考虑考虑。你家装修都30多了，进去还得重新找工作。哎呀，这得有办法，姨。两个都30多，进城打工都没要。
12: 呀，
11: 邓弟呢？
12: 嗯。
11: 哎呀，真辛苦啊！晚上吃点啥呀？
12: 都行。
11: 那就，哎。
0: 友焖面呢，好久没吃了。
1: 行，你定。
0: 哎呦，你咋都不关心我呢？这一天都没见面了。
1: 啊？你咋了？
0: 你都不问我今天干啥去了？一天没在家。
1: 你干啥去了？
0: 报名去了。
1: 学啥去了呀？
0: 我学啥呀？搬迁。
1: 搬迁？
0: 啊？
1: 你这事再等等。
0: 等啥等啊？等到黄花菜都凉了还等？那指望你呢？跟你上山呗，做野人。干点啥不行？那我都报名了。哎，你给谁掉脸子呢？咱爸那边你不用担心。我跟妈说好了，跟他借点钱，反正这钱咱跟他借，啥时候还就能还，就不着急了。回头咱俩去城里打工，怎么也能挣点钱呢。你就把你那个护林员的工作辞了呗，你就去城里学切墩儿。这样的话呢，你要是学得好呢，人家说了还能当厨师。这厨师在城里老挣钱了。
1: 咱爸现在离不开人。
0: 哎呀，你能别老拿咱爸当借口吗？你要是不想去，你就直说。你说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一个破临时工，你有啥舍不得的呢？房分不上，啥没有。
1: 我就是怕咱爸，人家突然犯病了，他妈一个人搁家里抓瞎。
0: 啥都是你爸你妈，我呢？
2: 一命不明白。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

0: 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缘。

0: 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

0: 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

0: 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 别让

0: 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

0: 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

0: 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好等级。
1: 甜心攻击波。

0: 咱们一起合力封印他。
1: 文杰，你回来了！
2: 陆凯，
0: 王浩，大家，这是被死亡星系之门困住了。
3: 文杰，我一直相信你们有消失，你能回来简直太好了。原来是大家把我救了回来，谢谢你们。
0: 黄老师的。
1: 王老师。
0: 黄老师，你醒醒！
4: 黄老师，
0: 你醒醒！黄老师，我们赢了！黄老师，
4: 不要摇，疼！等一下！
0: 黄老师，你没事了？
4: 我是上一代的开心超人，怎么能有事呢？ 张文杰，黄老师，你记得文杰了？
0: 当然记得。长跑、补考，耶！
4: 倒宅。

0: 妈，我回来了。哎，儿子，你今天怎么了？我还要去买菜呢。没有，就是想你啊。傻孩子。
1: 哎呦，爸，我不想吃咖啡了。儿子，
2: 喝杯水。好，今天没事吧？
1: 没事。
2: 儿子，有人把你的视频传到网上了，好多人在看呢。你看，
1: 就这形象啊？
2: 啊，你看，点赞量还挺高的呢。
1: 爸，你说他会看到吗？
2: 一定会的，他会为你感到骄傲。

0: 李凡，
1: 安之初，
2: 哎，加油啊！
3: 大家好，我是花浩，你们可以叫我小花花或者小浩。
4: 花浩，哎，你是不是那个打怪兽视频里点击过千万的少年啊？
1: 啊，对，对。
4: 徒手打怪兽啊，了不起！
3: 那我遇到身边的人有危险，我一定会挺身而出。
4: 请开始你的表演。

0: 怎么蹲那儿了？站起来！是的，开心超人老师。嗯。哦，不对，是黄老师。文杰，咱们继续跑吧。哎，你们上哪去啊？
1: 老师，你让我们起来，不是要我们罚跑吗？哎，
0: 那校运会的跑步比赛，我帮你们报名了，这个是报名表，拿去填。哦。 黄老师，原来您一直让我们罚跑，是在默默训练我们呀。
2: 填完表再罚跑5圈。
0: 是
3: 是，
0: 走。
3: 哎，报名表别弄坏了。

0: 佳田，你看了没啊？你这次是年级前十了。
1: 谢谢你，小敏，幸好有你陪着我。
0: 这下好了，离你成为医生又近了一步。李佳田，你一定会成为一名最棒的医生。
2: 陆小

0: 博士这么着急叫我们来干嘛？
1: 这次的任务非常紧急，博士就在那儿。
0: 博士，这次有什么紧急任务吗？
2: 你这次的任务是……
3: 江晓，生日快乐！

0: 即使我们不再拥有超能力，
1: 即使我们不再是超人，
2: 我们会永远铭记超人的使命。
1: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2: 我们都会挺身而出。

0: 将军，我们又失败了。
1: 别怕，失败是成功的姥姥。
2: 虽然死亡星系之门被关闭了，但暗能量已经入侵陨石。

0: 会儿将军小小官下山，接任务。
1: 是。
2: 你怎么这么笨？
3: 任务是什么？我没听到。
4: 喂，司令。
3: 喂。
4: 报告将军，通讯器已经被暗能量入侵了。
3: 哎，司令，我没听见你的任务。喂，喂，喂，喂，
4: 将军，
3: 喂，
4: 是什么任务？
3: 别管了，先找点吃的吧。
4: 将军，这里没有吃的。

0: 超能怪兽喷火好酷啊，它还会喷大火球大火柱。
1: 儿子你看。
0: 谢谢爸爸。
1: 怎么了？有了新玩具不高兴吗？
0: 我不想要光波战士，我喜欢超能怪兽。
1: 哪有喜欢怪兽的呀，他是正义的英雄，
0: 他不会喷火。
1: 光波战士能打败超能怪兽。
0: 他不会喷火。
1: 他能维护地球和平。
0: 他不会喷火。
1: 可他是英雄，英雄更帅啊。
0: 可是他不会喷火呀。
2: 发现哇咔咔，发现哇咔咔，定位扬州瘦西湖，瘦西湖，
3: 扬州瘦西湖，
0: 在那边，在那边。
4: 欢迎大家参加本届盆景大赛。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颁奖环节。现在揭幕荣获铜奖的盆景。
5: 哇，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5: 造型好奇怪，
1: 怎么变成直的了？
4: 刚刚的铜奖盆景真是风格新颖，别出心裁。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欣赏荣获银奖的盆景。
5: 怎么回事？我的盆景怎么也变直了？
0: 会不会是哇嘎嘎搞的鬼？我得去看看。
1: 什么叫盆景不是这样的？
5: 回事
0: 果然是你在捣乱。不许动。
4: 那我们现在公布本次获得金奖的盆景。
1: 什么情况？
5: 怎么是直的？
1: 怎么有个小孩？
6: 我的盆景它不应该是直的。
0: 我
6: 小朋友啊，你怎么可以这么淘气呀？你的父母呢？
4: 师父您别太生气了，盆景哪有那么容易掰直的？不一定是这位小朋友做的。
0: 真的不是我做的，是
6: 谁呀？
0: 东北哇咔咔。
6: 什么哇咔咔？哈哈，做的呢？哎
1: 呀，真是不好意思啊，他溜进后台是不对，但是大头儿子不会说谎的，盆景的事情绝对不是他做的，在他没去后台时，盆景就已经变直了。
3: 是啊，
4: 这倒是真的，我也瞧见来着。
6: 那到底是谁干的呀？气死我了！
0: 看把老爷爷气的，还害我被冤枉，我一定要抓到这个哇咔咔。
1: 哎，别乱跑啊，大头儿子！

0: 肯定在附近。咔咔咔，我看到你啦，你别跑。咔咔
1: 咔。嗯，这萨克斯怎么突然这样了？
0: 哇咔咔。
2: 没事啊，宝贝，爸爸接住你。走，咱们回家。
3: 谢谢你。
0: 怎么样，抓到了吗？
4: 被他跑了。那只哇咔咔到处干坏事，盆景被他变直了，香蕉也被他变直了，乐器也被他变直了，滑梯，那个倒不是很坏。
5: 什么什么变直？你是说他把弯的东西都变直了？原来是他。这个哇咔咔，用你们的话来说，似乎有强迫症，每次看到弯的东西都忍不住要去给变直。
4: 还有这种怪癖的哇咔咔？等等，那这样的话，我想到好办法抓他了。
6: 小朋友们，来看彩虹圈，好玩的彩虹圈呀！
0: 好玩的彩虹圈，免费送彩虹圈啦！
7: 好玩，好玩。

0: 哇咔咔，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1: 哇咔咔，
2: 嘟嘟哒，快解释一下呀。
3: 是这样的，你们看，这只哇咔咔和其他的哇咔咔不一样，它长得有点方。我们哇咔多盖的小朋友很喜欢玩翻跟头转圈圈的游戏，可这个哇咔咔所以他不管看见什么都想把对方变成和他一样的方形。
2: 没有人陪他玩，好可怜啊！
0: 有了，大家跟我来。
3: 哇咔咔！
4: 哇咔咔！现在我跟你一样了。交个朋友吧。
2: 哥，
5: 不试试还真不知道，原来是这种感觉。
6: 哇咔咔，但你想过没有，大自然让我们每个人的样子不同，就意味着每个人的喜好也不同。
3: 嘟嘟哒，
1: 哇咔咔，
0: 你这会儿挺明白的。儿子要怪兽玩具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
6: 这个
1: 哇咔咔哇咔咔。

0: 还是不太明白呀。
1: 我们一起去逛逛瘦西湖好不好？
2: 哥，
3: 你看，如果这座拱桥要是变直了，桥下就过不了船了。
2: 我哥哥，我哥哥，我哥哥，我哥哥，我哥哥，
3: 滑梯变直了，可是也变陡了。你看，那些比较小的孩子都不敢上去滑了。
2: 我哥哥，
1: 哇咔咔，你可以把刚才变直的东西再变回去吗？区别针变直了就不能再用了。
2: 我哥哥，

0: 的喜好。哇哇哈！
1: 哇可可。我哥哥，看，
0: 陈青松，快接电话呀！
2: 哦，喂，总哥，您放心，我都熬了好几天了，就差一个收尾。
0: 青松啊，真的不能再轻松了，任务很重的。
2: 陈青松说话算话，设计稿我今天一定发。我的头发！
0: 青松，你怎么了？哎，什么情况？这个家伙真的能今天交稿吗？哎
1: 呀，发现哇咔咔，发现哇咔咔
3: 在哪儿？小豆爸爸，我们得赶紧出发。小豆爸爸，这是哪里？
0: 水路并行，河街相邻，这是苏州平江路。
4: 还等什么？快出发吧！
0: 我先打个电话。
5: 小豆爸爸。

0: 我们赶紧送小偷爸爸呢。哎，小偷爸爸呢？您所拨打的用户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
1: 不接电话呀？
2: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跟我活着出去，直接奔东林镇以北的八州松去，然后把他击剑。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大家归队。
0: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3: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子，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4: 重庆卫视经理剧场八月十九日起，热血集结，归队，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3: 是什么？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

0: 舟船，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 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

0: 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我从一个以前什么都问他，变成就是任何事情我做主了，甚至于不是我买抹布问他，是他买抹布问我的。
7: 他是这么说的，你看看你，你会啥呀这？你有啥用啊？锅一扔，勺子一扔，我也走了，你知道吗？就是
8: 勺子往锅里一扔，你会做你做，我回去了。
6: 他的性格有点中性偏内，他就直接就冷暴力，也不理我了，就没有沟通了。莫夫西
7: 你看他闲的时候呢，没法靠近，生怕他又怼我了。
8: 让他停下抱怨最好的方法，就让他没嘴抱怨。快去堵住他的嘴，快快快快快！闭嘴。
7: 你看我都走到这里了，他都不动都不动。
8: 那他动什么呀？还要他动啊？敢不敢？哎，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复杂的菜品我能用心做好，可我却处理不好我们之间的感情。出事之后挺身而出的人是你。我心里满是愧疚，我忽略你的感受，老婆，对不起，那件事发生后没跟你说对不起。
0: 老婆，对不起，那件事发生后没跟你说对不起，一个嵌套式的道歉。让我们先有请出被致歉人妻子朱瑾出场，有请。
2: 大家好，我叫朱瑾，来自江苏盐城，今年38岁了。我呢，在上海开了一间海鲜私房菜馆。
0: 自己开自己的。

0: 店。
1: 是的，何先生开了十多年了。
0: 这句话刚才差点把我绕进去，想说对不起的原因是因为曾经有一次该说对不起的时候没说对不起，所以现在要到这个舞台上来把这个对不起补上。
1: 就是我们有一段时间关系比较失衡，基本上我们俩夫妻没什么沟通，就像唱的那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吧，
0: 活成歌里的样子。
1: 对，
0: 哎，不应该啊，两位是合伙人又是夫妻，工作事业爱情家庭深度融入，不说话怎么开店？
1: 就是其实刚开始我们俩挺苦的，后来是因为2024年他瞒着我投资拿了100万出来啊，确实我事后才知道的。
0: 关键在这儿。
1: 对，
0: 100万是你们家庭的共同资产。
1: 全部的资产。
0: 全部的资产。
1: 对，因为我们俩当初在一起，我们俩是从零从负数开始的。就他一下子把这么多金额拿进去投资，结果是全部亏完了，所以我心里还是挺气的。哦，
0: 起于寒微，相濡以沫，共同创业。2024年好像突然有一个很奇怪的投资行为，这样我们也把他请出来问问看，看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们请出今天的致歉人，丈夫邹维富出场。
2: 大家好，我叫邹维富。今年45岁，来自安徽芜湖一个城市，现在在上海经营一家小饭馆。
0: 您爱人这个一说话就笑啊，这是就是整个面相看起来特别和蔼可亲，喜欢笑。然后两个人十多年了，结婚创业，对吧？
2: 17、18年了吧。
1: 开店17年，我们恋爱到现在21年了。我是05年认识他。21年了，
0: 05年相识相恋，组建家庭，然后同时一起做事业17、18年。
2: 对，
0: 那是怎么回事？24年怎么了？鬼迷心窍，全部身家100万拿出来，当时是干嘛？
2: 当时就是我一个客人吧，吃饭的时候就在聊投资吧，挣了很多钱，这个脑子一热就我也想。想多挣一点钱嘛。
0: 您就把自己全部身家拿出来了？
2: 对，因为毕竟失败过嘛，2015年大概亏了有10来万吧。
0: 时隔9年东山再起，
2: 脑子一热想证明一下自己。当天晚上趁他睡着了，我们家里个卡是密码大家都知道的，睡着了从抽屉里拿出来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了，灯开亮了，把转到我账户里去了。
0: 你是不是当时听到什么消息？
2: 我看他很多人也是做得比较好。
0: 那个100万进去了，亏了多少？
2: 亏了85、6万吧。4个多月。
0: 100万进去啊，亏了85、6万。
2: 对，
0: 只剩下14、15万。
2: 对，被他发现了呀。过年不是要用钱了吗？哦，他还原先还不知道。
0: 您2024年那时候，您第一下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1: 年底，因为要过年了嘛，家里面要置办什么东西了，咱们把钱拿出来去置办一些东西。后来他直接甩了我一句，钱投资亏了。那我当时我以为他给我开玩笑，他跟我说亏了将近100万，我就傻眼了。我说你把所有钱都投进去了？他说我说你别跟我开玩笑。他说了2次我都不信，第3次我趁他睡着了，我把他手机拿过去看，看了那些交易记录，那一刻我才相信他是真的亏掉了。当天晚上我默不作声，第二天我憋不住我就骂他，我说你把我们家所有的钱搞了，我们接下来日子怎么办？我说你每天那么辛苦烧菜，手上都是油，把每天在那个厨房间吸着那油烟那么辛苦，你为什么？我情愿你这个钱是你吃了喝了玩了也行，你搞这个了，我就心里面就很不痛快。
0: 那谁能痛快呢？老婆这么说您什么感受？
2: 他没说我之前就很难受了，说了也更难受，这个也确确实实是怪我，对吧？这个呢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之前开店，老店是2021年的时候那边拆迁了，当时拆迁过后又重新找店，找了这家店过后呢，最早之前因为他跟我结婚的时候他比较小，不管大事小事啊，哪怕买块抹布买块扫帚，他基本上很多事情都要问我。
0: 刚刚在一起的时候您说了算？
2: 对，
0: 那个感觉很好。
2: 对，一个男人我本来就好面子，新店是2021年开始的，很多东西基本上都在他在主导了，就想证明一下自己。
0: 懂了，你们俩合伙创业前面可能有个小10年，其实您是老板。
2: 对，
0: 您是真老板， 他可能是那个老板娘的身份辅佐您，您拍板。

0: 说了算。
1: 对，
0: 后来新店开了，挪过来了，您是真老板了。
2: 对，就是我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一个小白，就是以前什么都问他，变成就是任何事情都变成我做主了，甚至于不是我买抹布问他，是他买抹布问我了，就是我俩关系明显反过来了。然后我就各种埋怨他呀，我想着我当初跟着你那么辛苦，也舍不得用钱，你现在啪了一下就把他钱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你把他给全亏了。你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都要用钱的年纪，我说你这胆太大了。然后我就各种数落他不作为，我说你现在店吧，店也店也不管了，整天就摸索这些，有时候时不时的就是工作上面啊生活上面，我都会把我最坏的情绪和脾气都给了他。
0: 哦，
2: 对，
0: 一股脑都发泄到这边了。
2: 对，其实我们店在上海虹口开了17年，09年开始开了一个小饭店，只有28平方。那个28平方的店呢，我们夫妻俩守了11年。
0: 这当年的老店，
2: 对，
0: 这是您说了算的地界儿，对吗？
1: 对。
0: 两位是怎么分工呢？这个小店里？
2: 他后厨，他烧菜呀，我在前厅服务，有时候忙的时候进去，偶尔还切切菜、洗洗碗。后来是面临拆迁没有办法的情况下，21年找了现在的店。但是在找店的过程当中也有踩过坑，当时因为在11年间就是几乎我不管事儿，就是事儿都他管，就是因为21年我找了一个店他不同意，最后我们现在开的这个店开成功了，就是我可能通过这个事情感觉自己逆风翻盘的很牛了，能做主了，能做成功一件事了。我就觉得很多事情既然这些大事我都能做决定，那小事上面我也能做决定。
0: 哦，我有点感觉到了，这个分水岭出现在找店铺上面，对不对？您跟他的观点不一致，是您是比较偏好一个怎样的店铺呢？
2: 就是我认可的一个店铺他非常不认可，他就说那边你看要灯光没灯光，那边就很暗嘛，因为是居民区区域，地段还没什么人流量，最主要是房租又高。当时我们的28平方房租只有2800块，这个房租呢是30000块，也就100平嘛，而且离我们原来的店2公里不到的距离，这相差这么点距离，一下子房租这么高，然后他就直接就说，有本事你去干，我肯定不干。他说要干你干去，就直接把我拒绝了。
0: 哎，那按他说的，这个地方又偏，然后灯光又暗，人又不多多，您看中了这个地方的什么呢？
2: 我看中的是他的装修，就是我接手即可经营，我不用再拿钱去装修了。
0: 您不认同？
1: 也不是不认同，我后来找了个店也比较大。
0: 哦，
1: 但是就是怎么说呢，给人家坑了，骗了一点钱嘛。
0: 怎么又被骗了点钱？
1: 当时是说这个地方呢是可以做写字楼下面。他答应我是有明火的，这口头答应也没签合同。但是我到了实地考察的时候是没有明火。
0: 哦。
1: 但是像我们做这种传统社区餐饮就要有烟火气。
0: 哦。
1: 你不能用电烧的，就是这样子的。
0: 嗯。
1: 然后好像骗了大概有4000-5000块钱。他不就不给了吗？要押金就退了一点，他没有全退。
0: 您这儿被骗了钱，所以您不得不赞同他的那个选址。
1: 对，
0: 有点不服哈。
1: 啊、
0: 嗯，曾经都是自己做决定，自己拍板，20多平小店风风火火。
1: 对，
0: 怎么现在得他说了算了？
1: 对。
0: 哦，所以那这个店做起来没有？这个100平
2: 变成3间门面，旁边都拿下来了。嗯，每年都在扩展。
0: 做起来了，现在3间门面多大？
2: 现在300平吧，一把隔壁的2间全部给拿下来了。
0: 上海300平的餐饮，几张桌子啊？
2: 桌子散坐十几个，包厢有8个，原来9个，后来
0: 都有包厢了。
2: 嗯，
0: 您老婆可以呀、啊，
1: 这方面她能力还是可以的。
0: 哦，能力这么强，让她拍板怎么了吗？
1: 就是被骗了吗？
0: 哦，
1: 骗了几千块钱，然后说你这个能力又不行。
2: 其实我能感受到那个时候她内心应该有一种就是不自信，然后呢觉得有落差，然后我一下子变得这么强大了。
0: 嗯，
2: 我性格是大大咧咧，然后有什么话有什么脾气就必须要就当时要给他发泄出来的。
0: 嗯，
2: 我就每天我会借着这个梗我就会骂他呀，我就比如说一个菜没有烧好了，哎，我就会对着客人的面前我就数落他，我说你烧的啥菜呀，如果这菜不是他烧的，那如果是他的手下厨另外一个厨师烧的，我说你怎么管理你的手下的，这个就是你管理的团队吗？生意还能做吗？钱还能挣吗？不管是工作上生活上都打压他。包括我前一段时间我请一些专业的拍视频的帮我拍菜品，准备好的那个食材是夜里面凌晨我们2点钟去采购回来的。

0: 那个海肠，我们当时想拍个海肠捞饭的那个视频，
1: 嗯，
0: 那海肠必须要活的，新来的希望阿姨不知道，他把我海肠给肚子一切二劈开了，正常的海肠它是圆的，切成圆的一块块，像橡皮筋一样圆块的，我在厨房间把那个切坏的海肠在他面前摔了，啊，我说你做啥做不好，做一个海肠捞饭吧，你都不能吩咐好下面的手下。今天请过来的这个拍摄团队，这也不是随时约都能约到的呀，都约了好久人家才有时间过来，那我当时的情绪是很郁闷的，我就朝他发泄了。但是呢，因为他长期熬夜，他那天呢中午也挺忙的，烧菜烧到1:30-2点了，平时有2点到4点下午要有个午休的，那么午休的时间就占用了，就为了拍这个视频，他也确实配合的。但是因为他这个一件事情没有做好，我就大声的呵斥他，数落他，确实没给他面子。
1: 很多人都在，
0: 全在
1: 视频，还有自己所有的员工都在，
0: 拍摄团队也在，对，拍摄团那个小弟都平时见面都喊他哥哥的，就因为这事他的性格有点中性偏内，他就直接就冷暴力，也不理我了，就没有沟通了，莫夫妻俩。
2: 我本身就很要强，那个很要面子的人，
1: 嗯，
2: 心理上有落差，接受不了，锅一扔，勺子一扔，我也走了，你知道吗？就是
1: 勺子往锅里一扔，你会做你做，
2: 对，
1: 我回去了，
2: 对，
1: 直接就甩脸色就走了。
2: 对，
1: 爱人一直短视频啊，互联网啊，新媒体啊，做这个领域，在你的视角里来看，你会觉得他是一个怎样的努力？
2: 刚开始我就感觉有这个必要吗？没有这必要啊！
1: 哦，
2: 你瞎折腾啥呀？这天地好好，把前提服务好就可以了呀。
1: 嗯，
2: 当时出去学习，我是很反对的。
1: 我还学习啊，是学怎么拍视频？
0: 是学习运营，学习如何把店做好，包括跟同行之间的一些餐饮同行的一些交流。
1: 哦，
0: 对，在其他的同行身上去学习一些不同的点，因为你想想我在做这个店之前那个11年小店，我们夫妻俩就在这28小店里守着，也没有出去学习过，就是有点像那个井底之蛙。我觉得我第一次学习是2022年奔赴到浙江横店，当时还不是学习，只是一个餐饮同行的一个见面交流会，然后他就说你去那个地方不是直销就传销，因为我之前被骗过，刚结婚的时候我有2次被骗的经验，所以在他的印象和概念当中，我就是那种很单纯很容易被骗的人。
1: 他担心你又
0: 担心又被骗，嗯，然后再加上我对他的这种强压强势，他就更受不了。
1: 最早的时候是也是跟餐饮相关被骗的吗？
0: 不是，那个时候是刚开始玩那个劲舞团，不知道知道吧？
1: 劲舞团，知道劲舞团
0: 啊。那个时候我就
1: 古早的网游，
0: 坐月子嘛，带小孩无聊就玩那个劲舞团在家里。然后他突然闪屏出来一个，恭喜您中奖了！哎，我他妈那激动的呀！那个时候刚结婚又没钱，我中个奖那是天上掉馅饼了，我开心的。之后他还跳出来个 QQ 号，出于好奇的我还真加了，然后就一步一步的进了他的圈套。对，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时隔1-2年吧，孩子一岁了就放回老家，我就开始找工作了。正好坐地铁去朋友那边，后面突然一个妇女就拍着我肩膀，嘿，小姑娘，你钱包掉了。哎，说我的妈呀，我这是刚刚上班，我又掉馅饼了，确实是一个钱包。然后她把那钱包还打开了给我看，里面是一点点的人民币加上很多外币。
1: 他不会跟你说一人一半，我们把它分了吧？
0: 他就是这么一个一个引导我，我就又中了他们的圈套。
1: 这么经典的骗
0: 局。然后后面来了2个男的跟着一个团伙，又把我给骗了。当时，我跟他结婚还没多久，他把他的工资转了2000块钱到我卡里嘛，然后就骗了。虽然只有2000块钱，但那个时候对我来说，2000块钱已经是相当于现在的20000或者20万了。
1: 我的天哪，两位不容易啊！一路走来，我觉得挣钱也不容易啊，防诈也不容易啊，朋友们，下载中国反诈 APP 刻不容缓的。一路走来十几年，我理解了，就最开始可能您有这个前情，他就觉得您现在要出去搞什么短视频呐、啊，做什么互联网这东西啥呀，是吧？
0: 对，
1: 我们开餐厅的不都好好的把菜烧好吗？
0: 对，
1: 他非要去学。但是这一次您后来把这个店越扩越大，跟您的这个互联网运营啊，这有关系吗？
0: 对，就是因为我出去学习给我带来的结果，觉得看到了结果越发的否定他。
1: 理解了，爱人跑得好快，您也想跟着跑，但是一步子迈大的摔坑里了。
2: 对，
1: 掉到这100万的坑里了。
2: 对，
1: 反而把您那个信心又给打击没了。
2: 对，
1: 那怎么办呢？
2: 看不惯，反正我就避免两个人正面交流嘛。

0: 里面。
1: 除了工作，基本上零交流吧。反正我说拍短视频你厉害，是的，我亏钱了，那咋办？你反正你也看不惯我，看不惯我算了吧。那么我店里我也不待了。他有的时候出去学习的时候，我就到朋友那里去喝酒，店里我也不管。
0: 菜也不烧了？
1: 不烧。
0: 这您自己的店哦。
1: 我也不管，他说你不我的内心深处，你不是能吗？你不是能力很强吗？
0: 你厉害。
1: 你厉害，你
0: 做
1: 去吧，你做吧，我就不做了。到我朋友那里喝了几次酒，反正我店里啥也不管，偶尔看看演唱会。
0: 过得很潇洒呀，我突然有点羡慕你。不是老婆在那儿累成这样，你在看演唱会。
1: 就是有点摆烂的这种，
0: 这就是摆烂。你知道吗？他去开演唱会了。
2: 当时不知道，后来我说这老是见不到人影哪去了，我也不给他打电话，因为我们当时不沟通。问儿子说知道他爸在哪，就是通过家里面传递员，儿子成了家里传递员似的。
0: 哎，您自己觉得您是一个要强的女人吗？是一个强势的人吗？
2: 其实我不强势，你可能从我的外表看到不是强的，但是我是受小时候的这个生长环境造就的我现在强势和或者好胜的心理。
0: 怎么讲呢？
2: 因为我是来自盐城富里那个农村，我们家呢家庭条件是非常穷的，小时候想吃肉的话，除了逢年过节才吃到肉。初中的时候父母最早是在扬州打工，然后一拍而散了，最后我又没办法变成了这个就是留守儿童，又跟着奶奶在老家生活，一年四季就是农作呀，上街卖菜呀，还得读书。我记得我上初一的时候吧，我为了给家里带来一点经济，我把我差不多到腰的头那么长的头发我都把它卖掉了。那个时候流行那种二道贩子，他骑着个自行车拿着喇叭啊，收辫子了，收长辫子了。我想他辫子还能卖钱啊，那我这头发留着还费洗发膏还费钱，那我就把卖了呗。那天跟那个贩子说这么长能卖多少钱，之前听我们家邻居说过能卖120，他跟我说80，我说100吧，可是他偏不肯。80你这样子，你给我留期间还能扎扎小辫子。他说好的好的，小姑娘我绝对给你留了。可是那个无良商贩就在他拿剪刀的那一刻，他把我头发扎了个马尾，那样扎起来，然后贴着我的马尾咔嚓一刀下去，后面全是板寸头。就那一刻，在我青春期的时候，突然间我为了一个80块钱，把我那个时候最要漂亮的时候，在成长期的时候，我把我最珍贵的东西卖掉了。然后第二天我上学的时候，全班的同学就看着我，是不是我走错门了，在哪个班的同学。就那一刻我就特别自卑，就是从我从小的经历自卑，读书自卑。20岁的时候认识他，他是安徽的嘛，我们村子里的人就说朱瑾又跟人家安徽人跑掉了，他们并不是说嫁人了或者干嘛的，就是因为他一穷二白啥都没有嘛。从20岁到我跟他结婚这个时间段里面，我是承载着很大的心理阴影和压力的，那种穷那种苦就是让我不得不要好强，不得不要好胜。
0: 这么一说我理解。那当时遇到了他是什么打动了你？他身上
2: 就是我记得我和他相识是在2005年的那个夏天，他在饭店里是做大厨，第一印象非常好。他穿了一个白色的那个 polo 衫，然后穿了一个黑色的那种小脚裤，穿了一个尖头亮皮的那个尖头皮鞋。
0: 哎呦，哎，
2: 最主要是哎，手里还拿了一卷报纸，那种《新民晚报》，然后就握在手里这样拿着，就这个人很沉稳。就是他烧好菜以后，他在那又搞个板凳，腿那么一敲，然后就报纸一打开，从上面跃到下面，就是很绅士的。哇，
0: 身上有一股别致的气质。
2: 对，就是我在他身上看到一种男孩子身上的那种沉稳。
0: 那个时候上海的厨师都那么潮吗？
1: 还好，我还可以，没事就喜欢多看一点政治的东西啊，新闻啊之类的东西。哦，
0: 行，而且第一次见面很有礼貌，
2: 很绅士，我就觉得大厨这么帅呀、啊，
0: 这才是关键啊、当年还是有一点 idol 气质啊。
1: 没有，就是当年就那个样嘛、反正都还好。我跟他的这种家庭的从小的氛围不一样，我小时候家庭条件还是比较好的。1991年、1992年的时候，我父亲的存款应该有30-40万。
0: 90年代初就30-40万的存款了。
1: 对，我上初一的时候，就是反正每天嘛，老爸给我5块钱。1995年的时候，家道中落，我父亲做生意，大概一下子又亏了大概将近40多万。那亏的挣的钱为了还欠了大概

0: 有20多万吧。
1: 哎呦，还欠了外债。
0: 欠了外债。哦，
1: 所以您就要开始出来工作了。
0: 我对金钱的欲望没有像他这么强。
1: 明白。
0: 像我就说24年那件事情呢，就是说，其实我不是为了挣钱，
1: 嗯，
0: 绝大部分都是想证明一下家庭的主导性。
1: 不为挣钱，为证明。
0: 对。
1: 结果未遂。
0: 对，
1: 所以在后面这个主导权发生迁移的时候，您是百般的不适应，
0: 就是内心肯定一时半会接受不了。
1: 我懂了，所以您这边呢，他亏了钱，您生气，您生气的您的方法就是吼他，您呢被吼了之后觉得没面子，没面子，您的方法就是逃避。
0: 对，
1: 那这个店怎么办？你一个人扛起来？
2: 扛，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开车去20多公里的批发市场去采购。我最晚的时候我采购到早天亮才回来也有过。
1: 你知道爱人这么拼吗？
0: 知道，后来就我也看到他很辛苦
1: 啊，
0: 其实我内心知道，其实也是自己不对，这个钱亏了，然后好像跟不上他的脚步呀也好，然后他别，但是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压抑。
1: 能理解，就感觉，
0: 因为
1: 他跑好快啊，
0: 也不光光跑得快，
1: 嗯，
0: 很多时候不分场合的去责备你，不在乎我的感受，就很多时候也。我是也很要面子
2: 嘛，我要求比较高嘛，我就觉得作为一个男人，你比我大这么多年，一些中年男人正是奋斗事业的时候，你老是闲下来又是刷抖音啦，又是干嘛的呢？我在努力的时候，你怎么不跟我一起前进啊？我叫他出去学习啊，他不是拖我后腿，就是各种100个就是不情愿。最主要我就是因为出去学习，我认识一些同行姐妹啊，那同行姐妹的老公啊。就会无形的形成了对比。
1: 哦，这个你也会跟他说吗？你会说
2: 啊,
1: 我们姐妹家里的谁谁谁。
2: 我说人家3年开4家店，每家店天天排队。我说就不谈排队吧，你看人家这个菜品怎么摆的。我说你看人家色香味俱全，我看你看那个烧的什么烂糟糟的菜，看嘛，能看吗？
1: 哎呦，就是你最引以为自豪的厨艺，现在也被他
2: 对
1: 瞧不上。
0: 他是这么说的，你看人家老公怎么样怎么样的，你看看你，你会啥呀这？
1: 完了，人家
0: 干啥啥不行、嗯。你说你投资吧，投资也就亏钱。现在菜卖也烧不好，你有啥用啊？
1: 干啥啥不行，亏钱第一名。
2: 啊、对，我就觉得他们都挺好，怎么我家老公就这么关键时刻就掉链子呢？
1: 这个对比最伤人了。
2: 对。
1: 那我说实话，其实我听到这儿，我感觉啊，双方的婚姻是危险。
2: 其实我们24年那个时候吵，也差点就往离婚上面这条路上走了。
1: 嗯，
2: 我们俩就商量，我们这样吧，要不咱们就是离婚不离家，我们一人一半。孩子们因为上高中的，就是第二年要高考上大学了，不能给孩子知道。那咱们就悄悄的，就是假装还是夫妻，我们俩把先把店经营着吧。后来可能孩子他有很大的敏锐感，他觉得父母。这最近的这段时间这个相处的交流方式不太一样了。
1: 嗯，
2: 哎，他就有一天他就是找他爸爸沟通了，爸，你跟妈妈是不是吵架了？父亲呢也不想告诉孩子一些事情。
0: 儿子跟我说，我说没有事啊，我跟你妈妈挺好的呀，我不希望我们夫妻之间这个事情影响小孩子。他说我看出你跟妈妈不对劲，就我们经常就除了工作以外零沟通，没沟通的。
1: 嗯，
0: 然后小孩子他说，你们要真能走到离异这一步，你们两个任何人不跟，就感觉他很颓废了。他说那不行，我就回老家上海，也不读书了。
1: 哦，
0: 就是我感觉就牵扯的比较太大了一点，对吧？我说没事，
1: 您儿子已经在思考这件事儿了。
0: 对，我说你想多了。他说但愿是我想多了吧，然后他就走了，离开了嘛，就感觉这几天小孩子感觉就有点不对劲了，你知道吧？后来我就跟他商量一下，我们先把店里生意经营好吧再说。
1: 但是仅靠这一个力量我觉得也不是长久之计，对吧？两位自己的感情内部如果没有一些转圜的空间的话。
2: 那还有就24年刚好就是我父亲生了一个大病，就是肝癌晚期嘛。在他最后的岁月里，因为我父亲只有2个女儿，我是老二，我父亲没有儿子。在父亲生病的时候，就是所有的责任和重担就是几乎在我们家。然后呢，爸爸当时癌细胞扩散了，扩散到那个腰了，然后他每天会很痛很痛，然后他每天下班已经很晚了，可能要3-4点才下班到家。到了家以后，就是还能坚持每天给我爸捶背。

0: 楼邀，还陪着我爸聊天。还有一次就是他生病，他难受，他就想跟家里人找一些事情来让我们子女陪他互动。然后他说我饿了，我想吃早饭。那个时候才4点钟，去哪？那我老公心想那怎么办？老丈人又饿了，饿了那就他推着那个轮椅带他去好远的地方，推着个车等待那个早餐店开门了，一直等到6点多7点钟开门了，陪老丈人吃好饭。老丈人那天很开心，吃完了把他再推回来，然后到了早上可能8点钟他才睡觉。我觉得就从这个细节上面，我能感受到这个男人他其实很有责任和担当的，
1: 就是那几个月的时间无微不至的照顾。
0: 对，
1: 你看其实在你眼中一直感觉有一点打着引号啊，有一点窝囊的这个老公，患难见真情啊。那你们现在还有在考虑分开这件事吗？还是这一篇其实已经翻过去了？
0: 分开我觉得毕竟孩子也大了，倒不至于。但是我希望就是既然不分开，那你不要老是有那种像分开的这种状况吧，就是不沟通啊，甚至于我每天提前下班了，他每天几乎都是2-3点，有时候以前都4-5点才回来。哪怕你在家里躺床上看手机也行，你何必每天就是啤酒是5瓶10瓶坐那慢慢喝，喝着啤酒刷着手机在那刷到夜里2-3点3-4点，
1: 也不跟你说话。
0: 对，我打电话我说你怎么还没回来，我知道我妈回来了，他就这句话没了。
1: 你们俩的这个就真的是属于鞋里边有几粒沙，老是硌脚，这几粒沙要是不把它挑出来，这问题很大。我知道他在你身上有好多缺点哈，也许他在你身上也有很多老是那么凶啊，不给我面子啊，老是凶我。我想真实的了解一下双方的态度，就心里还有没有对方？
2: 那肯定还是有感情在的，也是有喜欢的成分在，但是我就最接受不了他。不顾任何场合，不顾任何人，他会埋汰我，是吧？这是最伤人的。
1: 懂了，就是不给你面子。
2: 对，很难受。
1: 这就是你最介意的这一点。
2: 对。
1: 好，你这个答案比较重要。
0: 那肯定有的。现在店开得这么成功，我觉得如果没有他菜烧得那么好，我没有自信做那些事情的。其实我心中，他在我心中还是挺重要的。
1: 听到了吗？
2: 听到了。
1: 有还有点面子啊。你有没有一个什么点最烦他的？你也要告诉他。
0: 烦他的就是觉得我干啥事，要么就是不同意我，要么就是我叫他去干什么事的时候，他总是很排斥。
1: 停留在刚才那儿，双方还是一个抱怨的姿态，我觉得不一定能达到一个共识。我们换一个方向，您就当他现在都不存在都行。你发自内心的说出他身上3个优点，说真心话。
2: 第一个善良，对我父母亲好，对我哥哥好，对我嫂子好。对我家里还有几个侄子也很好。
1: 还有呢？第二，
2: 还有一个也是就所谓叫大方一点。去年我儿子升学宴呢，我哥哥抱了10000块钱红包过来了。哦。他10000块钱没要，他又加了10000块钱给我侄子带回家了。
1: 这多大方！要是别人家100万亏到只剩15万，可能早就崩了。他虽然面上老是就是数落你，是没有行动啊，他没有真正的想跟你划清界限，对吧？
2: 对，
1: 这是第二个优点。
2: 还有第三个工作能力，他执行能力非常强，工作非常认真。
1: 你说的这几点听起来其实更像是评价一个合伙人的优点。作为一个女人，她吸引你的地方在哪？说一个。
2: 不管到哪里去旅游也好，学习也好，每次都给我带东西给我，买件衣服啊，什么买个打火机啊。有时候买点香水给我带过来呀。
1: 哎，后来你们就是都不说话了，他还给你带吗？
2: 对，
1: 都给你带。
2: 对。
1: 刚刚提到你身上作为妻子、作为女人最大的让他印象最深，他没有任何犹豫，他说你到哪儿去都会想着他。你说3个他的优点，你发自内心欣赏的地方。
0: 非常的顾家。他生活上很节约很节省，就是你看他今天来穿的 T 恤27.6块。第二个，为人很大方。第三就是他其实挺爱老婆的，只是不爱表达。就是
1: 他其实挺爱老婆的。不是甩锅吗？厨师甩锅。
0: 我们在冷战那段时间，其实我为什么后来态度慢慢的就转变，就是因为他每次在我睡着的时候，他会轻轻的给我盖个被子，然后轻轻的在我额头上吻一下，包括现在都是。所以

0: 哎，
1: 你不都睡着了吗？你怎么知道啊？
0: 就是他可能那亲一下把我给亲醒了吧。
1: 挺浪漫的，看不出来呀。
0: 他
1: 看见你蔫蔫的坐在那儿，然后在那特别硬气，我冷暴力他，我根本不理他。
2: 有时候看他很辛苦啊，你别看他头上有白头发，有大概有应该有100多根。
1: 你数过啊？晚上都睡着了，66、67、68，哎呦，102，每天数。
2: 就是很辛苦。
0: 那他白头发比我多，他是因为他说这出来了，俺染一下吧。
1: 不是这么好强吗？就这个也要赢吗？就你这是白头发，你的白头发比我多，不是，那你为什么不趁他醒着亲他？
2: 说不出来。
1: 说不出亲就不用你说出来，亲出来就完了呀。
2: 你看他醒的时候呢，没法靠近。
1: 怎么没法靠近？你亲他醒着，你过去就抱着他亲，怎么了？
2: 生怕他又怼我了。
1: 你看看，当一个女人老是抱怨自己的时候，让她停下抱怨最好的方法，就让她没嘴抱怨。快去堵住她的嘴，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
2: 你看，我都走到这里了，她都不动都不动。
1: 那她动什么呀？还要她动啊？敢不敢？哎，吃完了呀？
2: 没有，今天其实也很感谢这节目，真的很谢谢。
1: 你笑这么开心，
2: 谢谢。
1: 你感谢什么呀？感谢我让你亲他一下，你老婆，你要亲你天天可以亲。你刚才亲他开心吗？你爱眼前这个女人，就被一个虚无的、虚幻的，在自己想象中奇怪的面子挡着，挡这么多年，亲她都只敢晚上亲，还只敢亲额头。荒不荒谬啊？
2: 现在想起来，争个输赢也不要，只要家庭过得好都一样。
1: 我只有一个问题很好奇，哎，你这么要面，你为什么上咱们节目？你还来跟他致歉，这不丢面吗？
2: 已经几年前的事情，怎么老是到现在还是
1: 还没翻篇？
2: 对，
1: 是的呀。
2: 慢慢的有一点转变了。
1: 现在双方的这个感情基础，我觉得也很清晰了。双方彼此心目中有没有对方，我觉得两位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现场的观众也看得很清楚。而且现在双方的问题呈现的也特别的直白。接下来我们也把发言的时间交给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给到大家一些建议。来，白老师。
3: 好，两位好啊。
0: 你好，
3: 小朱锦。刚才也说到你小的时候那种自卑，你小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个委屈，所以他让你在你自己内在的幻想里面对自己是有一个目标的，就是我一定要活得好，我一定要活出个样儿。所以对于你们家先生来说，他最初他吸引你的是什么？他最初他吸引你的是那卷报纸和那样的一个小风格吗？不是，而是他通过他那卷报纸和那小风格让你感觉到他是很靠近你自己心里想的那个好。所以对于朱锦来说，你要知道你可以把对他的幻想稍微的放低一些，而对于邹先生来说，你要学会放下你的自尊心。就像刚才你走到台中间，其实就都到台中间，你走都走了，你来了一句你看我都走了，他都不动，咋了？男人就应该去往前冲，面对自己的妻子就应该一往无前，连这个都放不下。对于老邹放下，对于朱锦要学会看见。我们要看到的真正的是在苦中坚持下来的就是他的温情，就是这个男人的脚踏实地，这才是你们婚姻当中最大的财富。未来的生活一定能够像你们的餐厅那样红红火火、香喷喷。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2: 谢谢老师。
4: 谢谢老师。
5: 两位好，听到最后还真的有点感动。感动的是这结婚20年的夫妻吧，那么深爱彼此，连你自己都很错愕吧？你以为你不需要他，你以为你看不起他，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当节目录到最后的时候，当主持人提出那些问题的时候，其实那份对彼此的需要和深爱和早就已经离不开的那种感情一直在内心。他说的最让他感动的是，你每一次出去，即使在冷战的时候，你都给他带东西、带礼物。他想表达的是， 你的眼里有他，他很满足。

0: 而在冷战的时候，每一次你出去，你仍然要给他带礼物，这表明了什么？其实他在你的眼里很重要，你需要他，你离不开他，所以这就是真正的生活。我想当你们曾经相遇一穷二白的时候，真正走在一起的不是说我要把日子过得多好，我们要共同创造什么不得了的生活，想的其实最简单就是刚刚所谓的我们说的初心，就是相爱。所以我才说我这个节目到最后让我挺感动的，感动的是携手走过了20年的夫妻，其实因为彼此在乎对方才会来到我们的舞台，所以这才是我觉得最深情的一种告白。祝你们幸福。
1: 好，谢谢老师。
2: 两位好哈，我得多说说老邹，你这种行为基本上可以称为找抽型男人。先说投资，投资要用余两，不能危及生活，不要孤注一掷，永远不要做自己不懂的。你老婆做餐饮她懂行，你做厨子一流啊，你们俩人好好的过日子，好好的经营，以你们的聪明才智和勤劳程度，小日子会越过越红火的。第二，男人的面都是挣出来的，没有人给你，你要想有面你得去挣。这个挣法不一定是成功成大功大款大腕儿，你得看得起自己，上进心就是把自己变好的那种能力，把菜越做越好，对老婆越好，对儿子特好，也是上进。如果你听得进去了，我就跟朱锦聊两句，出门在外给面，回来咋说就行，这个分寸感是智慧。我觉得你要听到他这样的一种渴望，你骂他任何一句同气连枝啊，你骂他任何一句，你骂他就骂你自己。最后一定得表个态啊，除了表爱还得表一个什么态啊？永远听老婆的话。谢谢你们来了
1: 啊。谢谢老师。
3: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刚才两位说到那个彼此最爱的那个点，展现出你们最深的渴求。你说的点是他无论走到哪儿都记得你，所以你要的其实不是面子，是在意。而他提到的那一点，他印象最深的点是你晚上会偷偷地吻他。他其实要的也是爱、关注、赞赏。如果双管齐下，幸福的没边了。白天给他做漂亮饭，晚上给他说漂亮话，稳了。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4: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3: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老婆，你还记得这家店吗？
1: 这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
0: 对，以前虽然店小，但是那个时候日子过得还是比较充实。
1: 那个时候你在后厨烧菜，我在前面接待前面的客人，有时候坐不下了，我还给隔壁邻居借凳子借桌子，还排在外面吃，每天就很热乎的招待他们。街坊邻居都喜欢来我们家喝酒聊天。
0: 我也希望回到以前的样子。这几年确确实实我也做了很多拖你后腿的事吧，但是希望我以后慢慢的改，希望我们越来越好，能回到比开小店的时候还更好的时候。我也会更加努力一点。
1: 我也会改掉我的臭脾气。

0: 冬青班啊。
1: 可以啊，你偷偷也没少琢磨呀。
0: 但是就还是感觉。
1: 感觉怎么了？
0: 感觉进步的慢了一点。
1: 不慢嘛，慢慢来嘛。
0: 慢了一点。
1: 你的雪花牛排和你的冬青班两道了，回去跟他试菜，然后没准就能往菜单里加。
0: 对，可以。
2: 你也多拍拍他马屁。
1: 你发现没有，你老公是什么性格？你发现没有？你打压他，他就跑。你说，哎，你做的不错，他就接着做。对，
3: 我有一次跟姐妹出去也是学习，她几百年不发朋友圈的人，她发了一个菜，然后叫名字还挺好听，叫《山楂树之恋》。
1: 那可以啊，这一听就有这种网红潜质啊，适合打卡呀。
3: 然后惊艳到我了，我竟然弄了个新菜就算了，还起了个这么洋气的名字。
1: 对呀，而且《山楂树之恋》最美的不是女主角吗？是不是？多表扬她，你不断尝试，然后你也要多夸她。如果我现在给你个机会，把刚才那个敷衍而抽象的吻稍微延长一下，你愿意吗？
0: 愿意。
1: 不要勉强。
0: 肯定愿意。
1: 真愿意吗？
0: 愿意愿意。
1: 愿意不会再只亲一秒吧？
0: 不会。
1: 那我倒计时了啊。
0: 好。
1: 你真心的啊。
0: 真心
1: 的。我不喊停你不能停啊。
0: 行。
1: 三二。的时候多抱一抱，多亲一亲，多夸一夸，爱情这事儿，你看他笑得多开心，他外面特别硬朗，内在多柔软呢，好好珍惜彼此，谢谢，拜拜，
0: 谢谢三位老师，
3: 谢谢，
0: 谢谢，谢谢，老婆，对不起，辛苦你了，让我永
3: 久寂寞，对不起，我会改掉我的臭脾气，
0: 希望我们。越来越好。
4: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1: 两个有一些小小的沟壑，谁都不愿意先迈那一只脚的人，但是希望这个舞台给予他们一些奔向彼此的勇气。谢谢你来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

0: 玄，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

0: 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

0: 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东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击剑。

0: 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1: 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2: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0: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1: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3: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归队》。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重视火灾隐患，

0: 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0: 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

0: 全，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小鱼，你们来啦！
1: 哎，晴晴，
2: 晴晴，刚刚巡查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我这就把照片和地址发给你。
1: 哎，白跑一趟啊！
2: 大姐，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1: 是那个，我呢想带孩子到江姐的训难处去缅怀，并且呢接受一下教育。但是导航怎么搜都搜不到，那个叫电台蓝鸦的地方。
3: 江姐烈士的训难地这么难找吗？晴晴，要不我们去看一下？
1: 好的。
2: 导航地图搜不到定位，连个景区简介都没有。
4: 我们熟知的江姐，还有秘密执行任务时被捕的29名烈士，都是在这里遇难。
2: 没有路标，难怪大家都找不到。
5: 肖主任来电话了。
6: 喂，
7: 肖主任。
6: 好的，好的。小鱼，来新案子了。
8: 江教官同志，这个就是
9: 徐元吉。
8: 徐元吉是杀害烈士的刽子手，现在网上流传关于他的视频，居然是用的刘桂芝烈士的照片，这是对历史的背叛，对英烈的践踏。

0: 刘伯至不是红岩里面刘思阳的原型吗？他可是名烈士呀，徐元举他可是特务头子。
1: 肖主任，
2: 这些错误信息如果在网上传播，年轻人啊准得被带坏。
3: 检察官同志，你们一条关一关啊。
2: 放心，韩老，查明属实，我们一定会为烈士证明讨回公道。
1: 肖主任，
2: 嗯，除了刚刚韩老说的这个事情之外啊，还有一个线索我得跟您汇报一下。就今天我跟小鱼在歌德山巡查，发现电台蓝牙在手机地图里面根本搜不到，而且位置都很偏僻，主要的标志标识都不完善。
0: 很多游客带孩子来缅怀江姐，结果都找不到地方，特别的失望。
2: 嗯，这样小鱼，你联系红岩文化中心，联合推动电台蓝牙的整改工作，让这些缅怀的老百姓方便找到地方。
0: 好。
2: 小辣，侵害红岩英烈肖像这个事儿，就由你来着手调查，为后续的公益诉讼做好准备。
1: 好的。肖主任，
2: 经过初步调查，我们收集了一些证据，但是目前有个问题。就是所有的涉案账号的注册地都在室外，您说咱地处重庆，这个诉讼管辖权的问题怎么解决？
4: 被告住所地、圈钱行为实施地虽然都在外地，咱们是不是可以从结果受损地这个角度去思考相关项目？
0: 对，韩老都已经气成那样了，线索也是他发现的，而且我发现贴文中提出异议的大多也是我们重庆的网民。
2: 小娜，你去红岩文化中心确认一下刘伯至烈士还有没有近亲属。
1: 好的。
2: 当然，为了验证管辖的合法性，我们还是有必要邀请一下诉讼法方面的专家做一个专家论证。
5: 我们也接到群众的举报，这种乱用烈士照片的情况也还不止一个。革命烈士刘伯至当时就是被关押在白公馆，受尽了徐元举的折磨。
0: 徐元举当年指挥杀害了数百名革命者，现在居然和烈士换脸，这种错误的行为比子弹还要伤人。
6: 确实，不少人都是听着红岩故事长大的，如果连烈士的脸都能被篡改错用，那以后孩子还姓什么呢？
7: 刘伯至是红岩小说刘思阳的原型人物，重庆是刘伯至生前的工作地和战斗地，他的革命事迹和精神品格在这个区域广泛传播。
8: 在确认烈士没有城市近亲属后，在他的事迹发生地和精神传播地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起民事公诉讼。
2: 咱们一定要取证细致，程序严格，把这个案子办得没有任何瑕疵。
0: 电台蓝牙烈士殉难处那边已经整改好了，我们去现场看一看吧。
2: 嗯，好。来这里确实比以前更方便了。
0: 平台方对我们的方案也是非常的支持。红岩中心技术部向百度地图后台申请标注电台蓝牙地理位置定位之后，他们仅仅用了7个工作日就完成了标注，确保电台蓝牙在地图上被点亮。
2: 定位导航的效果非常好，你看来这里的人越来越多了。
0: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
2: 来，咱们汇总一下各自负责的那一块。
1: 好的，肖主任。
2: 我以刘伯至烈士的照片为检索对象，在互联网上共检索出了30个不同的 ID 发布的这种错用滥用刘伯至烈士肖像照的不实贴文和视频。
0: 我以车耀先、陈然等红岩烈士的照片为图片检索对象，在互联网上共检索出16个不同 ID 发布的滥用红岩烈士肖像照的帖子。
2: 刚才呢，我也已经与技术部门进行了沟通，可以通过网络线上技术的手段开展全面系统的取证共证，但是咱们要加快进度。从立案到现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又有新的错误帖子在更新报道，技术取证方案必须尽快落地。
1: 我们现在锁定了2个播放量大、社会负面影响严重的侵权主体，一个呀是一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另一个是一个自然人，叫陈浩。
0: 陈浩在多家平台拥有数万粉丝，使用该账号错用刘伯至肖像的视频播放合集，共计有14万余次。
1: 另一个账号平台的粉丝是几十万，错用刘伯至烈士的这个视频，播放量已经有将近4000了。
2: 小鱼，你联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小辣，你就负责联系陈浩。
1: 嗯。

0: 候，我们就可以分别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了。烈士无法为自己发声，但是我们必须替他们发。
1: 肖主任，
2: 文化传媒公司那边回话了，运营账号的两个员工上个月已经办了离职，现在电话也停机，地址也查无此人。
0: 没事，员工只是履行职务工作，离职与否相关责任都应该由公司来承担呀。你继续联系公司。
2: 好的。
3: 气死我了，陈浩的电话第一次打通之后就再也打不通了，一打就是忙音，估计啊都把我给拉黑了。
2: 他们肯定以为玩关机或者玩消失，拖一拖就可以解决问题。
0: 这样，你去做一份协助调查通知，联系下当地的警察机关。
4: 我既没杀人又没放火，还就放出一张老照片，多大点事儿啊？
5: 你以为动动手指只是多大点事儿？知不知道你错用的这张老照片意味着什么？
3: 肖主任，找到陈浩了。
0: 那好，我们回去马上联系。
3: 好的。
6: 不就是弄错一张照片吗？至于这么上纲上线？我就是一个小人物，就不能小事化了吗？
0: 那我和你换个角度说吧，如果把你的头像安在一个通缉犯的身上，传播量达到了10万加，你会怎么想？
6: 那可不行，我还要生活呢。
0: 是呀，把你的头像安在通缉犯的身上不行，你觉得是大事，可把为我们流血牺牲的烈士头像安在杀害他的特务身上，你觉得这是小事？你可以为自己据理力争，证明清白，可刘国志烈士牺牲的时候只有28岁呀，他无法为自己发声，你觉得这是一句用小事化了就可以搪塞过去的吗？
6: 我知道错了。
7: 检察机关在详细的调查取证后，对该名博主和一家自媒体公司分别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两名被告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删除侵权视频，并制作发布介绍刘国志烈士事迹的宣传视频，消除不良影响。该案获评最高人民检察院与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发布的英雄烈士保护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被写入2025年全国两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3: 肖主任，您还在想什么呢？
0: 我在想，大的传播侵权者我们已经起诉了，可是网上还有很多这些小的侵权账号，只要有一个源头存在，就可能再次的传播起来，咱们得从根上想想解决办法呀。
2: 确实，很多网友在留言中也有反应，但平台公司为什么没发现呢？
0: 看来我们得继续联系下平台公司，想想从根源上找到解决的办法。哎，对了，小郎，红叶村文物旧址的问题解决了吗？咱们到现场再去看一看吧。
8: 小朋友们，我们的革命先辈们呢，当时就是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下，在这些房子里面坚持斗争，他们不怕困难，不怕危险，为了让更多人过上好日子，拼尽了全力。您怎么来了？
0: 今天我们就是过来看看情况。
3: 肖主任，之前的问题都解决了。
8: 肖主任，听说你们的一面肖像侵权案是入选的最高检典型案例了吗？
0: 这不仅仅是检察院的功劳，从韩老的举报到技术部门的支持，关键是还有我们网信部门和红岩历史文化中心从头到尾的大力协作。
8: 不过啊，我发现不光是刘国志烈士的肖像被侵犯，还有其他类似的情况，得想办法解决它。
0: 对，你和我们想到一块了，我们会立即联系网信部门，邀请平台方到重庆来面谈，必须从源头上遏制这种侵权问题。
9: 这里是关押者无数，坚定的革命者，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他们始终坚守着信念。
8: 他们用年轻的生命，在黑暗中点亮了黎明的火种。
10: 平时在网上看资料，总是感觉隔着一层，今天身临其境，才感受到这份震撼，真是太让人感触了。
11: 我们市委网信办在接受到检察院移送的案件线索以后，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开展电子数据取证，同时紧急联系网站平台相关责任人，对32条相关违法违规信息进行查删，责令网站平台对涉事的17个账号采取阶梯式处置处罚措施。
10: 这次真给我们提了个醒，回去就给审核团队加课，专门学习

0: 历史文化这块内容。
1: 你们平台每天有6000多万人在使用，一条假消息可能立马就传遍全网。我们有3个建议，您看能行吗？第一，就是来个全面大扫除，把所有涉及的侵权内容全部清理干净。第二，就是对凡是涉及盈利的相关内容打上红标，自动关联审查。第三，是能不能来一个一键举报按钮，网友发现不对劲可以立马联系平台。
0: 您说的这些和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使用新的 AI 技术审核图文，还在页面中加入了一键举报按钮，手指一点便可举报。
1: 这次呢，我真的特别体会到守护好盈利荣光离不开我们的每一个人，每一个部门都需要大家发挥作用才行。
2: 肖主任，城西后山有一片无名烈士墓群，市检察院领导安排你们下去指导办案。
3: 嗯，好的。

0: 冯老师，现在这些墓地的主人都知道是谁了吗？
1: 我们走访了一些当地的群众，也在中华英烈网上进行了搜索，部分信息已经在核实当中，后续我们会持续跟进。
2: 有的墓碑呢也能看得到名字，但你看这个连碑文都看不清了。
0: 救兵，现在我们调查到哪个程度了呀？
3: 我们区检察院已经着手跟进了，关于烈士的身份还需要进一步核实，而且烈士墓在半山腰，需要各个部门协同。
0: 好的，我们现在就成立一个专案组，小鱼小辣，你们和退郡事务局继续查找烈士的个人信息，我们和区院同事呢就去找各对口部门，督促墓地的修复和道路的建设，咱们就分头行动。今天我们就开个碰头会，看看大家的调查进度如何，墓地修缮情况如何。
1: 目前我们向市局申请的专项资金已经到位了，然后修缮方案已经确定。
0: 但烈士身份信息呢？
2: 现在已经确定了11名烈士的身份信息，其他的在等周斌的情况。
0: 周斌呢？
4: 周斌找到了2位烈士亲属的信息，应该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3: 找到了，找到了，2位烈士的信息已经确认了。
5: 爸，我们来看你来了。

兄弟，爹娘您出去，最终我的生到了，一辈子都要把你找到啊！现在这件事算是办成了。当年。 你是揣着娘给你煮的鸡蛋，出的远门，难道以后你就没有再回来？你最爱吃的鸡蛋，哥给你带来了。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色在心，行

0: 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

0: 智慧，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

0: 哎，你不干，兄弟们喝什么吃什么？喝西北风啊？
1: 行了吧，带几个人走啊？那成吧，那就一个人头500大洋，
0: 不讲价啊？呸！500大洋，你跟我狮子大开口啊？啊，我来求你，你跟我提钱。
1: 那怎么着？你刚才说了，这兄弟都是提着脑袋吃的饭，
0: 那不要钱，兄弟们喝西北风去。老三，你在料理店里边杀人，我把你弄出来，没给你提钱吧？哎，你让伪军逮了，我托关系把你弄出来，没给你提钱吧？我提着脑袋陪你逛那土匪窝子，没给你提钱吧？
1: 行行行行行行行，怎么送吧？行不行？哎，
0: 真好。人啊，我给领来了，在外头等着呢。哎，今晚在这住一宿，明天你想办法给送了啊。
1: 嘿，我是你，哎，
0: 真帅、啊。
1: 合着早就算好了你。

0: 以后我们选择白天行动，晚上鬼子都有防备，全都带着枪。白天更有机会。
1: 成。
0: 几点了？
1: 十一点半。
0: 不会再有老大的鬼子了，再出来的。

0: 就是他，明天他找人把你送上去。你好，哎，哎呀，哎。
1: 行，坐。
2: 这干什么？这是？这什么鸟？这是？
1: 这我让你送那人，
2: 你没跟我说是个大鼻子老外啊？
1: 你管人鼻子大小，那是人就行呗。
2: 就这炸酱，扔天桥人堆里边，一拔就薅出来了。怎么擦？怎么送？
1: 咱俩一块想办法。
2: 哎，行，
1: 来，你坐。
2: 行吧，今天晚上先凑合去玩去吧，明儿再想办法吧。
1: 哎呀，谢谢你，你这就是仗义的战士。你少
2: 来。
1: 哎，咋了？二哥，
2: 哎，马磊子，
1: 怎么了？来了几个日本人
2: 啊，
1: 说是特高科的。
2: 啊，
1: 肯定是高木来了。
2: 哎，可不能让高木知道我跟大鼻子在这儿啊。
1: 这愣是干嘛？赶快先把人藏起来！
2: 是啊，走啊！
1: 三哥，藏哪儿？你问我呀，找个箱子先塞一点去。
2: 走走走走。
1: 哎，那边不行，货都是满的。
3: 哎，这快快快！
1: 哎，我跟你说啊，我不是出来，绝对不会出来啊！
2: 二哥，
1: 啊，
2: 你藏哪儿？
1: 啊，对对对，还有我，来来来来，走走走。
4: 看日本人来了没有？没得盯吧。你过来盯。行，这前脚才喝完酒，后脚您就过来掐火柴了。阁下请吧。
5: 不必。
4: 好酒，天上深夜独酒，很有雅兴啊！哈，
5: 我现在啊，恨不得搂俩妞，遛个饭店，胡吃海塞呢。但是不行啊，老板吩咐了，这每一件货都要查验清楚，说万一您要是不高兴了，我们都得喝西北风去。来，请。
4: 天上职责所在，还是先检查货物吧。
5: 那也成，那请吧。

0: 你们这些杀生的！
1: 我这一直还不知道，涛哥这些事儿也管啊。我随便问问。啊，这些都是些夫子，就是
2: 黄金石大米外边那层皮儿送到西边草甸子上，给的木皮当饲料。
1: 其实这些乱七八糟的都是经过皇军批准合法的。
3: 先生，你做的果然很体面，连文生没看走眼。
1: 嗨，您过奖，我这就混口饭吃。

0: 科的科长，那应该是个不小的官吧？这手底下您得带多少弟兄啊？
1: 宪兵队不是黑帮
0: 啊！对对对。

0: 别让黄金这么费事了，这样把所有的箱子挨个都放到院子里边，都打开，让黄金仔细瞧瞧啊。
1: 不必了，别想。你很聪明，能放在表面上的东西一定都是没问题的。
0: 嗨，实际里边也真没什么问题，都是皇军用下来的一些零碎儿，那挣点辛苦钱。
2: 可照何にも見つかりません。
1: 最近有一些非法的人员和物资流出北平城，我正在全力追查此事。哦，我希望田生没有参与，一旦要是被我抓到了证据，我一定会严惩不贷。
0: 但是但是，
1: 到时候我们谈话的地方就是审讯室，你也可以充分看看特高科到底是做什么的地方。哎呀，
0: 那就不用了，
1: 告辞了。
0: 啊，那行，那就辛苦各位太君了。
3: 我们走，走。
4: 别说了，我刚把那大鼻子送到三弟仓库里边，高木就派人来查了，差点给我们来个锅里拿王八，你说多险啊！
5: 老师怎么了？身体没事吧？
6: 没事。那后来情况怎么样？
5: 后来啊，反正我三弟答应大鼻子在他那躲两天，可这趟货啊，他实在是不敢送了，怕撞高木的枪口上。
6: 他不是开了价吗？咱们可以答应他呀，只要他把人能够安全送到。
5: 经高木这么一查呀，给他钱他心里犯嘀咕，怕砸了他买卖。
6: 二林呐，你看咱们可不可以这样，咱们只借他的道，他人可以不出现，只要把大鼻子夹在他的货物中送出去，500块大洋没问题。
5: 哎，老崔，我先问你，这趟送大鼻子到底有多危险？
6: 二林啊，不瞒你说，这一趟送国际友人可以说要多危险有多危险，而且绝不能让日本人发现。
5: 那要是真让日本人发现了呢？
6: 那所有人就难散其中了。
5: 老崔，老三是我们家最小的兄弟，我不能让他冒这个险。如果他真有什么闪失的话，我娘也不会答应的。
6: 我明白了，行了，二林，送大鼻子的事儿我再另想办法啊，你就不用操心了。你先回去吧。
5: 行，我回去了，你多注意身体啊。
6: 好，不送你啊。
5: 给你喝药吧。
7: 小林，
8: 哎，
7: 大运还住那里啊？
8: 啊，
7: 你没看他去啊？嗯，
8: 大哥，你真的把那寡妇不是那个慧云娶回来？
9: 是啊。怎么了？我要娶她，你有什么不高兴吗？

0: 有啥不高兴的？我都高兴来不及呢。我跟你说，人还真不错，你想，贤惠能干，还能伺候娘，嗯，人还带一大小子，你这一娶个门来，娘孙子都抱上了，多好的事儿！
1: 胡什么呢，大三？
0: 你这这么胡说，我这替大哥高兴呢，我这。
2: 大林，他没说为么不跟你过啊？俺寻思着，人家有人家自己的想法啊，咱也不急，这一辈子的大事是吧？得好好想想啊。
3: 嗯，娘，我不着急。
0: 不是大哥，你还不急啊？哎呦，我真说句不好听的，你呀，现在做事就老的磨磨唧唧的。你心里想吧，嘴上还不说，人咋想的那还不清楚。哎，他要是心里不乐意，他能在咱俩出去的时候自己跑过来照顾咱娘。哎，我要是你啊，我就趁热打铁，赶快把事儿给办了。其实你呀，就打着胆子过去说几句贴心多的话，我估计人就等这几句呢。你老踢我干嘛你啊？我这不替大哥想主意呢吗？
1: 你好好吃你的饭。
4: 大娘呀，吃饭呢。
5: 哎呦，
2: 哎呦，梁小姐来了。
5: 哎呦，你吃了吧？
4: 啊，我吃过了。
2: 快吃，来吃点吧。
4: 啊，不了不了，我在家吃过了。我还给您带了些点心呢，您尝尝。
0: 嗨，你这来就来，你还拿东西？
2: 你可太客气了。
0: 坐坐坐坐坐。
4: 嗯，大娘，我想找大林说点工厂的事儿。
2: 哦。
0: 你什么时候关心上工厂了呀？
4: 大林，那咱们出去说吧。

0: 老地方见吧，你该不会又害怕了吧？你不能老这样，省得天寒地冻的，我陪你在那儿磨叽。
1: 行，我去。
0: 我这次给你也搞了一把枪，你拿上吧。咱们一人一把，我就不相信，计划了这么多次，连个小鬼子也杀不了。
1: 枪我就不用了。
0: 你到底敢不敢面对你自己啊？

0: 那咱们老地方见了。
1: 哎呦，你把你那帽子戴上去！看着不近儿，这亮小姐是不是看上你大哥了？切！
2: 开玩笑，看我大哥，看我大哥哪儿啊？
1: 你大哥哪儿不好啊？他不能看上你大哥。
2: 我大哥就从战场上回来，那就变成什么样了？你没看见？
1: 他再变也是你大哥。你看你大哥，妖魔幽默。
2: 连还有手艺在工厂里头，人也文人重，怎么不能看上你大哥呀？那刚才不说嘛，他都出去两个人说说工厂的事儿。
1: 这不愿意听什么你说什么，大哥那还有个寡妇呢，那事儿还没完呢。你这总不可能一个脚踩两只船吧？
2: 老三，你说实话，你是不是看上梁小姐了？
1: 嘿呦呦，听着都发麻。你看，那喜欢怎么了？那喜欢那是一回事，还有一回事是，那悠悠那是我们梁老板的千金大小姐。我要是把她娶回来，你想想吧，我好了，大哥二哥好了，你也好了，咱不说一步登天吧，咱也上了半山腰了。

0: 对不对？你这事儿你得帮我，你不能什么事你都老挤着大哥吧？
1: 爷，你这么说话呢？你三个俺手心手背，俺什时候偏过心眼子？
2: 老大吧不用说，有的是女人看上他是吧？年年能好的顶后头跟这个狐狸精。你说你二哥生的最好，他怎么没动静呢？
0: 你看你看你看，就成二哥身上去了。三姐这说我呢，我
2: 哦好说你，你先跟那个姓宋的断了吧。
0: 你看你又扯姓宋那儿去了，我跟他不可能，说的是悠悠悠悠。
1: 老三，你看上这个梁小姐了，俺知道。俺这个眼睛里也不拉东西，
2: 那一进门俺就看着了，他那一直没拿正眼夹着你啊！你说他没看上你，俺怎么帮忙啊？
0: 你还真是老了看不明白了，人那是不正眼看我，人那不好意思，大家闺秀那么直勾勾的看着我，害羞那是。再说我跟大哥二哥比，我差哪儿了？娘，你是摸良心说，换成你，你能不能看上我？
2: 俺看得上你啊，你是俺儿啊。老三，俺说心里话，娘心里一直觉着亏着你呢。你看那会儿俺怀着你的时候，要是那饭吃饱了，你也不能长成这回样啊。
0: 生成哪个样了？生成
2: 你别急，咱长成这回样没办法，那你不能自己作践自己啊。
3: 老崔有什么指示吗？
4: 没有。
3: 那我下一步的工作呢？
4: 继续。
3: 咋继续呀？
4: 陪日本人唱歌跳舞啊，这你在行。
3: 少说话了。那国际友人的事儿怎么办啊？
4: 这已经不是你任务了，跟你没有关系。
3: 那谁送那大鼻子出去啊？
4: 老崔说自己送。
3: 你看老崔那身子骨，我瞅会儿咳嗽挺厉害的。
4: 那是老崔上次受的伤落下的病根，一直都没法根治。老崔说没问题，
3: 找的可靠的
4: 日本人查得紧。老崔说先把人送出城，趟一步算一步。你赶紧回去，出来久了让店里怀疑。
3: 小罗，要不你跟老崔说说，还是我送你大鼻子出去？啊，
4: 你不是说困难大吗？
3: 我想了想啊，毕竟跟日本人的大方面，我的关系还是多。我再跟老三说说，把那大鼻子藏老三货物里边给带出去。
4: 你要是真愿意，俺马上跟老崔汇报，咱马上制定具体计划。
3: 行。

0: 哎，大哥，哎，等等，去哪儿啊？我正好有事找你。
1: 我有点事儿，回去再说。
0: 哎，边走边聊。
1: 什么事儿啊？
2: 大哥，你是不是去找那寡妇去？我知道，就你这性格，让你说出一句话来，比登天还难。没事，我陪你去，我跟他聊去。
1: 我不去看他。
0: 哎，等等。
2: 你给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去找于？

0: 哎，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你要是真喜欢悠悠，你就给我说的明明白白的，你别让我这心里边跟白爪挠挠似的。那寡妇你不要了。你说你，我怎么了？不让开！听见没有？
1: 大哥，你这闷不出溜来，没看出来，还学会脚踏两只船了。
0: 哎，
2: 再跟着我揍死你！
0: 我得好好跟你说话，怎么说翻脸就翻脸？

0: 哎，
1: 不能这么灌啊！这日本酒啊，劲儿挺大的。来，吃点东西。
2: 哎呀，老三啊，还真是亲哥俩。我今天啊，就一直念叨你，念叨吧，你就来了。来，
1: 尝尝这个刚做的日本菜，看我进步没有？
2: 老三，脸怎么了？不是胖的吧？怎么肿了呢？跟谁打架了？
3: 老大打的。
2: 老大打你干啥呀？
3: 喂女人。
2: 你找老大那寡妇了？
3: 我找他干嘛？我找一寡妇，就我们老板的女儿，老过来找大哥。我就先问问，我说你们俩的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儿什么的？啊，露脸就一圈。哎呀，你这打小到大，你说他这么打过我们呀？啊，还照脸上搂，你说这脸是让人看着，是让人打的呀？
2: 这事儿大哥做的不对，回头跟他说说，打哪儿也不能打你脸啊。咱哥仨当中，属你长最俊了。
3: 去。
2: 不过话说回来啊，其实也是好事儿。大哥能活动打你一顿，总比他成天蹲着发呆强吧？
3: 哎，对，你说这在理儿，要不然改天让他搂你两拳，也省得你在这天天陪着日本人陪笑。
2: 老三呐，说心里话，二哥对你怎么样？是不是特别好？
3: 你得啊，大鼻子的事儿别给我提，我不应，别拿这事烦我啊！
2: 你等我把话说完呢。高木现在可盯上你们了，你们运输线的生意做不做了？
3: 不做，喝西北风。
2: 那不得了吗？你们还是得带私货过日本人关卡，就捎带帮我带一大鼻子。哎，而且我那朋友可说了，你说那500大洋的事儿，人家可去筹备了啊。
3: 但这大鼻子太显眼了，我总不能让他在队伍里边跟着走吧？
2: 这我来想办法。你现在赶紧去办那个通行证，办路条，只要面上手续都齐全，你去不去无所谓，我跟你们兄弟就行。
3: 这不开玩笑吗？老板才把运输线给我，我不跟着。
2: 你去也行。
3: 二哥，听我说一实话。人是不是给你1000大洋，你给我500，自己还搂500？
2: 哪能啊！人家那500大洋都很不容易才能凑上的，
3: 那你图啥呀？
2: 来，等，咱哥俩喝一口。你二哥苦啊，我欠了人一大人情啊。
4: 现在有落单的鬼子经过，你磨叽什么呀？你开枪啊！
5: 我没带枪，大白天哪能开枪？枪一响，咱们谁也跑不了。
4: 你不开枪，我杀个日本鬼子给你看看。

Ok, la cara, l'energia, ma mi ci credo!

0: 娘，这么晚了，您还没歇着呢。
1: 老李，
0: 娘，
1: 您这回来这也忒晚了，你快忙去了。我出去办点事儿。
0: 为你啊，大林，
1: 哎，
0: 那刘小姐，你两个是不是哄上了？
1: 娘，您这瞎琢磨这事儿干嘛呀？根本就是没有的事儿。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巾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集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九十九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块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4: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5: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

0: 大号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

0: 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

0: 南的夜深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

0: 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0: 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还寻思着你两个又是后了，俺娘会高兴的。
1: 哎，我行了，娘，你赶紧睡吧。啊，来，娘。
0: 你也歇着。
1: 哎。娘歇了啊。

小鬼子让我给捅死了。

0: 哎，干嘛呢哥？睡不着觉，来你这儿坐会儿。你还跟小时候一样啊，站着的就着，睡得跟死猪似的。我说这么大酒味儿，昨晚就来了。不是哥，你是干嘛呢？怪吓人的，你大清早上起来，你昨天出手重了点，脸还疼吗？
1: 疼啊，能不疼吗？
0: 你以后动手别往脸上招呼行吗？森林，把心放在肚子里。我跟梁小姐之间真的没什么，我回去。

0: 王慧云，跟他们娘俩过日子。
1: 真的？哎，那这样哥，我给你笔钱，就当是我给你跟嫂子来家费。
0: 你留着吧，我厂里能挣钱。
1: 哎，别，你别走，别走，坐，我跟你说话，坐，跟你说呢。哎，你再给我出一趟吧。送货，这回可简单多了。二哥说了，就是过关卡就点个头就行，而且有500大洋呢。完事儿咱21天的5，啊，你家费也有了，行吗？
0: 我去有用吗？别再白拿了你钱。
1: 有用？怎么都没用呢？你那是正规军的干活。上回要不是你，咱哥仨那不早给王建海做了扔饺子了。怎么着？给活？
0: 成，干。
2: 史密斯啊，明天需要委屈你一下，在棺木里躺一白天，晚上到了小旅馆。
3: 没问题。以前我当过兵，打过枪，装死人，我藏行。
4: 反正我是把店里那些放坏了的下水、臭鱼烂虾的，我全拿过来了，放这里边，保证8丈远都能闻着死人味儿。啊！
3: 我跟那个秋玉躺一天吧。
4: 您老让人闻着新鲜的话，没准小鬼子非打开看看您呢。
3: 好，我还是要秋玉躺一起吧。
2: 二林，你这个办法挺智慧啊。三林那边
4: 啊，明天他们来车接个棺材，然后朱恒跟他们的运输队会合。就城门口这个关卡啊，是不查粮食车的，只是外面有两个小鬼子检查点，但检查点的管事儿的都是我哥们儿。
2: 你
4: 啊，不是哥们儿，是我对敌情报工作中发展出的内线啊。
2: 那盘查你的时候怎么说呀？
4: 就说这个史家胡同的史老爷子死了快半个月了，然后用梁家的车送回小柳庄下葬呗。
2: 二林啊，这次啊你帮了组织很大的忙，到了小柳庄接史密斯的同志会把钱交给三林。
4: 老崔，真佩服你，不愧是老店的，这么臭你都不怕。
2: 我这两天鼻子不好闻不见。

0: 你怎么大哥叫来了？大哥不是要成亲吗？直接给他钱他也不要。不是打算干完这次过河有500大洋吗？分他一半。我穿这身啊，绝对不是成亲四姨堂。
1: 那打我你落着啊！
0: 瞧你这德行，你自己越来越像汉奸。你怎么不直接穿个鬼子服呀？要穿鬼子服，直接过关卡，连路条都不用。
2: 那不早说呀！哎，老三，还真是个招儿、啊。
0: 我下去，怪不得要真出事儿，我跟你说，麻烦我后边躲着点啊。后边那人干嘛呢？
2: 燕子不是朋友，这不多个人多有帮手吗？
0: 来，快点啊，跟上！哎，
2: 大哥，二哥，找你聊聊天。
0: 大哥，我穿这样是不是把你气急了？
3: 见多了，就当是看猴戏了。
0: 哎呀，真挺好，咱哥仨能凑一块干点事儿吧？其实挺好的，真刀真枪，咱俩上，碰着得卖卖脸，卖卖笑什么的，还有人搁呢。
2: 大哥，这回啊，也不用刀枪，到时候一点头，什么都过去了。

这小泽远啊，跟我熟着呢，肯定没问题，听我的。

0: 停！啊，停！太监，你们的，人家是米糠和棺材的干活。
1: 啊，对对对，都是些日常杂活。
0: 统统的打开。
1: 天也不早了，这一件一件打开，天都黑了，我们这还得赶路啊！
0: 大哥，你们这儿小队长是不是叫小泽原太郎？
2: 嗨，安娜达瓦，
1: 我呀是他朋友，我叫小泉，我呢备了些酒菜来慰问一下小泽原先生，麻烦您给带个路，我们去见见他。
0: 啊，嗨，我干的。动手
3: 啊，大哥，在这先等着啊。

0: 老三，老太兄，老三，老太兄，
1: 小泽尔太君，高斯米克，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们这是干什么？帮朋友送批货，正好经过你的检查站。哦，我知道你在这儿，特别备了些酒菜，来给你慰问一下。哦，
2: 考虑啊，我一起扫大他。
1: 高斯米克。 你想的真是太周到了，阿里阿多尼，走，咱们去检查吧。哎，小兵太君，你看啊，这天也不早了，我们这批货呀，也都不是什么值钱玩意儿，要不算了。哎，
3: 我刚刚收到北平驻屯军指示，所有过关货物要一一检查，不检查的一律不准通行。等检查完我就放你们走。啊，
1: 豆豆，豆豆。
2: 东西不都收了吗？还检查？要不这德行，怎么能叫日本人呢？赶紧走吧！
4: 把所有的货物都打开，我们要仔细的检查。
2: 阿哥，把这谷仓袋子都打开，让太君看看啊。
5: 哎，
2: 卓司米，
5: 我能开包括？难得，阿给他那样。
2: 这个。 里边躺着是石家胡同有个大户人家的老爷子，这老爷子呢不学好，撞花柳巷，染上身淋病，全烂了。半个月前啊，真是祸不单行，又染上瘟疫了，暴毙了，死半个月了都臭了。哦，
6: 小屋一来了么呢？
2: 对，装死人用的。小泽元太郎，咱们去下面看吧，这个太晦气了啊！来，您请。
6: 这边请。
1: 哎，慢点。
7: 喂，阿吉佬，还要过来。

放屁啊！臭家伙！

你们打算怎么出来混？

0: 就是你不对，小鬼子太冷。大鼻子，也亲自感谢你。
1: 哎呦，真谢谢你，你真是仗义的仗义之人。
0: 行了，我们先去小柳庄，这战场啊会有人打扫，咱们在那儿会合。啊，走，
1: 谢谢。

0: 你怎么办？
1: 老三，你别急，我也烦着呢。人家答应你五百大洋啊，应该是不会差。
0: 你别给我提那五百大洋，我手下俩弟兄还有这么多货，五百大洋够吗？我回去怎么跟梁老板交代？
1: 我哪知道啊？谁知道那日本人那德行？
0: 别给我提日本人，就说你骗我当枪使。啊，老二，回北京再说。

0: 哎，老三，这次的事儿啊，多亏了你了，我代表大鼻子感谢你。哎，我回料理店了。
1: 哎，哪儿去你？咱俩事儿没完呢，我告诉你。
0: 咱俩事以后再说吧，小柳庄的事儿千万别说去一个字儿啊。
1: 我问你，我这么多货，这么多人，我回去怎么跟梁老板交代？
0: 老三，你自己好好编编吧。啊，我走了。
1: 哎，
2: 哎，老三，我上霍云那儿看看去。
1: 嘿，这俩嘛，也不说回家看看去。哎，三哥，要不你先回趟家看看大娘吧。我怎么回家？这么多事儿呢，我不得上梁老板那儿交代交代去。
3: 谁呀？
4: 洗衣服的。
3: 哦，来了。洗什么衣服？
4: 洗点衣服。这个前两天啊，这个裤衩一不小心弄脏了，就你看，谢谢。
3: 这个我不洗。
4: 不洗？为什么呀？
3: 不为什么，这个我不洗，你们赶紧走吧。
1: 哎，对了，知道怎么说吧？回家。
5: 知道了，放心吧，三哥，你把送棺材拿着大洋给大家伙一发，哪个不说三哥你意见，都愿意跟着你混，绝不会多拌几嘴的。
1: 老二这混蛋了，不简单，以后多盯着他点。
6: 行，明白了。
3: 赶紧给我出去！
7: 别动手！
3: 你们欺负人是不是？
8: 干嘛？干嘛？
7: 别动手啊！来来，今天你陪我动房子吧。
3: 放手！
7: 来来来。娶你了，行吗？
3: 放手！
7: 怕什么？
3: 干什么？放手！哎！哎哎哎！
0: 哎！滚！滚！
4: 大哥，不服！我来，我是来洗衣服的。
0: 滚！

0: 你看你这还能住吗？带着小豆子，孤儿寡母的住这儿算怎么回事儿？今儿就跟我搬回家去，我一个胳膊有腿能养活你们爷俩。我带着孩子上你们家住算怎么回事儿啊？你娘怎么想啊？你俩兄弟怎么看我呀？
1: 没事儿，我说没事就没事儿，这还能怎么看你？我先把我屋腾出来，你们爷俩住。我跟老二进去。 咱俩正式成亲再说。小豆子呢？
2: 门口玩呢。

0: 做这汤好喝吗？好。怎么样？嗯，小林师傅做的酱汤真好喝。
1: 乔子，你说夫人汤会喜欢我这汤吗？当然了，现在小林师傅的手艺都要赶上小泉师傅的了。
0: 嘛玩意儿？赶上他？
1: 算嘛玩意儿？你小声点儿，毕竟现在小泉师傅才是大厨，而且你别让桃子听见，那可就麻烦了。秋子，可得跟你说句心里话，可现在这心里头。 倍儿苦啊！你的安危就是个最大的寄托。

0: 我回来了，你这是干啥呢？大家都还好吗？你去哪儿了？夫人今天想吃你做的酱汤，可你又不在，赶紧去见夫人去，快点啊！
1: 小泉君最近常请假，是不是对店里的事情不太上心了？
2: 对不起夫人，实在对不起，我前段时间确实有要紧的事要办，以后我会好好努力的，以弥补我最近的疏失。
3: 这么说啊，咱们这趟活那不是亏大发了？
2: 是老板，这次是我办事不力。
3: 你不是说这一路上你都摊平了吗？你不是说你和那王振海是把兄弟吗？咱们的人和货怎么还受袭击啊？
2: 是，我也琢磨来着。不，后来我想大概是这路上可能不止王胡子这么一股土匪，可能我们碰上其他流窜的土匪了。幸亏兄弟们死保，这才保住这么些货。
3: 那死伤的兄弟，你怎么善后的？我拿自己钱都给赔上了。<笑>你还挺有钱的嘛。钱都是跟朋友借的，我就是琢磨自己怎么说，也是个领头的，不能让兄弟们亏了。这次是我做的不好，还给损失了这么多货。您加我吃吧。
1: 算了算了，这点货我梁文山还赔得起。你呀，能够安全的回来，这就好。行了，休息去吧。
3: 你大哥人了吗？
4: 悠悠，我大哥不归我管的，要找你自己找去。哎，
3: 我找了，没找着呢。我听说你这次出去走货的时候又拉上大林了，能不能别老拉上他呀？
4: 我是恩人大小姐，那是我们田家兄弟自己的事儿，这也归您管着。哼，
3: 悠悠，
4: 干嘛？
3: 我劝你对我大哥死了心吧，
4: 他真是得照顾那孤儿寡母，心里边装不了别的了。
3: 哼，你懂什么呀？跟你说不着。

0: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是个土匪，他们是从我们这儿逃到了西藏，现在在西藏。
1: 西藏？
0: 西藏。
1: 火仓，去问了。
0: 问过了，田三林手下的弟兄跟他一个说法，都说是遭了土匪。
1: 有句话，属下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说，
1: 我觉得田三林这小子在撒谎，这趟出货肯定另有蹊跷，而且现在货仓的弟兄们一个个死心塌地的护着他，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2: 我知道，哼，自从马师爷一死，这个田三林仗着他和土匪王振海的关系。
1: 非让我把这条线交给他来管。现在除了我，帮你恐怕没有人能够控制他。
0: 田三林这小子年轻胆大，能跟兄弟们混到一起，懂得收买人心。爷，
1: 属下斗胆说一句，咱们得早做打算。
3: 不急，这事儿啊，还没完呢。
4: 二林急，我求二林愿意吧。你忘了在山东老家，多少回他两个，二林把三林踹炕下头去了。
5: 呀，走门口就听见了，这又背后说话呢。
3: 回来了。
4: 回来，怎么样？挺好的吧？老三，我把我屋腾出来，让慧云他们娘俩住，我跟老二急急。
5: 我没意见，你就别跟我急就行。
3: 咦，不跟你急就行了。那老二愿意吧？那老二也不经常回来，房子空着也空着，住呗。哟，这么热闹呢，都在家呢。
6: 廖小姐来了，老大，大林忙着呢，大林。
3: 廖小姐，老大忙着呢。哎，保姆，是我，你好好看看，娟子，我是来找三林的。还那破罗尼，啥？那破罗尼？怎么回事？我来看你，怎么不理我呀？
5: 那怎么着？我还得跪地下给你请安。
3: 来干嘛？我这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给你盼回来了，看看你不行啊！再说了，家里这么热闹，我就想来凑个热闹。哟，大哥也在家呢。
7: 王叔叔好了，进来看看。
3: 呀，大哥，你把大嫂接回来住了，这真是太好了！哎。 我跟你说啊，这家里就是得热闹，人都在像个家吧。是吧，伯母啊？哎呦，伯母啊，今天是大哥接大嫂回家的喜日子，咱是不是买点好酒好菜庆祝一下呀？啊？哎，三林，那个出来呀、啊，
5: 咱俩买菜去吧。不是，你这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哎，我裹什么乱呢？
3: 我怎么叫裹乱呢？
8: 我花我自己的钱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气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满5瓶再送给您5大瓶。 99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块9。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高对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 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10: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

0: 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韭菜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4: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

0: 唐磊，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陪食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

0: 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嗯，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薄荷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

0: 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 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场，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 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 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巾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西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 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说到吃蜂蜜，
2: 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
3: 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即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
1: 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那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 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巾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 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西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
5: 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常言道，靠山吃山。
1: 靠岁此岁，我们家是

0: 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

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

0: 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满。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咱俩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
10: 小分队大归途，
9: 德远胆又大心又细，小贵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那会儿。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倩儿啊，什么好孩子，就有时候来烦了。
10: 小人物大能耐，
11: 我们去打鬼子吧。
12: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13: 一会儿跟着我，
14: 一起往外冲。
10: 点点星火炬，风雪助脊梁。
15: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10: 福军、李乃文、陈靖可、袁姗姗。任冰、宋佳腾，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9: 妈妈回来了。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烟火气，一头连着发展大计。今年五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整个上半年，国家层面、地方层面接连出台相关政策，累计超过80项，制度供给密集落地。以重庆为例，出台了城市更新政策工具箱，修订了新版《城市更新技术导则》，发布了首批城市更新机会清单等等。
1: 江河纵横交错，赋予了重庆山水之城的底蕴，但山环水绕的美景也是出行时绕山绕水的瓶颈。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桥连接起了一个个交通断点。重庆桥梁总数已超过20000座，大约60%的重庆人每天通勤要经过2座桥以上，万桥之都由此得名。说起千厮门大桥，重庆市民和外地游客都不会陌生，它是洪崖洞的最佳观景点。每到节假期，千厮门大桥都会变成人行桥，化身观景阳台，成就了城市宠游客的佳话。千厮门大桥城市景观阳台改造工程是重庆首批“十五五”城市更新重点项目之一。上层改观景体验，下层造生活品质，单点改造升级为多点联动改造。各式桥梁勾勒出八地城市的立体画卷，也由此产生了大量闲置空间。重庆用绣花式的城市更新，陆续盘活了186处桥下空间。在北边路渔人湾段 N37 桥角角夜光营地脱胎于一处边角地，一片占地1.8万平方米的潮流地标引来商业入驻和年轻人打卡。在南岸区榕桥螺旋桥，一场微更新破解了周边学校的交通难题，新增智能停车场与便民步道，重新划分区域，彻底实现了人车分流。城市更新正在从试点迈入由点到面的新阶段，把视线拉高俯瞰，一目了然。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庆已布局50多个联动改造的片区更新项目，桥梁是其中一个核心。就如桥的本质一样，这点睛一笔将让整个区域的扩能提质拥有新的空间，而顺着桥的方向，人们总能找到美好的去处和回家的路。
0: 重庆是一座写满故事的城市，这里有开埠印记，有抗战精神，也有市井项目的烟火气。这些时间的痕迹如老小区设施老化、老街区功能缺失、老厂房闲置荒芜等，正是城市更新的重点。如何让老重庆给人新感受？重庆城市更新住房好房子技术导则于2026年7月1号正式施行，统一搭建起5+2的技术框架，5大核心性能加上2大保障环节，覆盖住宅全生命周期。同时确立了老房子变成好房子的改造方向，系统性改造老旧小区。2026年，重庆计划改造完成600个老旧小区，截至7月底，已完成老旧小区改造超400个。
1: 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革新社区是典型的老厂家属区，启动老旧小区改造，这里不仅换新了陈旧的设施，消除了老房子的病痛，还完善了休闲活动场地等配套，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的老居民们幸福感原地升级。这样的改造

0: 最典型的例子是民主村，最老房龄超过70年的老房子，功能翻新，管线下地，配套补齐，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让家门口的幸福感具象化。黄葛树下的时光被烟火气拉得悠长而静好，这一切来自于改造前的体检。城市是有机生命体，通过体检找出短板，才好对症下药。听民生、重需求，就是望闻问切中的重要一环。渝中区大坪街道大坪正街一巷，走进这条老街巷，匠人剧场、老物件展示墙、共享花园错落有致，每一步都能感受到浓郁的生活气息。因为巷子里裁缝、剃头匠等匠人较多，改造时设计师、匠人代表和当地居民反复商议，最终的共识成了改造方案。文明范儿与烟火气在这里共生共融。
1: 他们都知道到处走，都问那些邻居，你们觉得你们想今后，你们想你们那个社区，你的环境改造成啥子样子？从现在看到的样子，都是我们居民跟他们一起参与的。
0: 今年以来，重庆各地持续推进城市品质提升改造，从民生诉求出发，补齐短板，更新场景，一个个城市角落焕发新生。
2: 我们将结合城市更新、现代社区建设，配套完善一老一小服务场景，让改造后的老旧小区不仅改得好，更能管得久。
0: 重庆正系统性重塑13大核心板块，从建子打子迈向连片换新的系统提质，从增量扩张转向精耕细作的存量盘活。这一更新逻辑清晰体现在2026年15件重点民生实事的任务清单中，一个个小切口的实事锚定同一个核心，城市存量换新的标准是民生质感，这绝非一改了之的面子工程。民意适配、功能迭代、后期运维等桩桩件件面子之下的里子才是重点。重庆新一轮城市更新3年行动计划藏着这种深层次的转向，首次被单独摆到重要位置的文化更新就是创新的实践。
3: 表演者老妹子们，他们的年龄加起来已经超过300岁了。其中领队的陈老师重登的是阔别了30年的舞台，而台下的我们呢，喝着8块钱无限续杯的茶，台下摊位免费看演出。
4: 我是江陵厂的职工，我77年进厂，参加江陵学院队都在这个舞台演出，
5: 就实实在在是现在这个
4: 对
5: 这个舞台是吧？
4: 就是这个舞台，
5: 一样的
4: 哦，就是这个舞台，
6: 一种感觉氛围特别好。
7: 像我们这些老同事啊朋友，我们都会经常约到这里来的，特别好。
6: 你们年轻人也多来。
8: 我们当时打造这个项目的理念是想做成一个社区文化会客厅。
0: 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职工影剧院改造而成的江陵茶馆，改造更新后，新近成为城市文化地标。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变身沉浸式体验空间的山城巷夏号里，将百年故事迁入现代生活的重庆开埠遗址公园，城市更新中的文化案例，让这座城市的文脉成为可触摸、可体验、可参与的日常场景。重庆并未把文化更新做成孤立的盆景，而是将之有机嵌入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在这个圈里，有柴米油盐的便利，更有文化服务的滋养。当文化服务与便民服务同频共振，当城市更新以创新激活文化基因，城市一城千面的八地立体形象也将更加凸显。城市更新已布局了一盘有规则、有指标、有考核的棋局，其中有怎样提质增效的路径？我们来连线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重庆城市治理与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类延村教授，听听他的梳理。
9: 要实现城市更新工作的提质增效，一是要持续优化包括建设目标、实施准则、考核验收等要素在内的城市更新技术标准体系，为城市更新提供系统性的指引。二是要在城市更新中要注重城市历史文脉的保护性修复与现代元素的有机融合，特别是要以制度政策的互补互嵌创制，将生态要素融入城市更新的机理。三是要强化数字技术对城市更新工作的赋能作用，完善城市信息模型平台，打通城市更新信息数据库，搭建智能化的城市更新管理系统，实现物理推演向数字空间构造的演进。四是要以多元共治激活城市更新的活力，积极建构城市体检民意征集。

0: 方案供商、建设施工、运营评估的全周期发展趋势，最终以智慧化、精细化、参与式的治理实现城市更新的可持续性发展。
1: 老重庆的底蕴蕴藏于层层叠叠的时间、曲曲折折的街巷、袅袅绕绕的烟火气，新重庆的活力体现在存量换新的智慧、文脉活态的创新、古今共融的格局。以城市更新为画笔，重庆正在描绘一幅超大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新图景。这份目之可及的新画卷，也是人民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可触可及的民生质感。

0: 我们搬到大理之后就是要添置很多东西的，然后那天呢我看他是买了十几个包裹，就拆到最后十几个全部拆完了，没有一件是我的。他说我买的东西你又看不上，你自己想买自己买得了呗。我听到就是像一道雷劈过来一样，反正我就觉得他一直不重视我，忽略我。我说既然你也给不了我想要的，你又觉得我很作，咱俩就各自安好，我说我们离婚吧。
1: 我觉得这方面我做的还是挺欠缺的，是我长期以来一直忽视他的需求，没有主动走进他的内心。我这里很想对我的妻子说一声，老婆对不起。
2: 我希望我们可以一直走到白头偕老，老公我爱你。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锣鼓一闹春又到，梆子三弦不离调。农历正月，山西省阳城县黄城村里，一场传统古书表演在三弦和鼓板声中拉开帷幕。
1: 试试

0: 古书中唱到的陈廷敬，为官50多年，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是康熙字典的总纂官之一，也是常伴康熙左右的帝师。陈廷敬晚号武廷，一生清正廉明，家族后人自称为武廷陈氏。
1: 逢年过节，四面八方的人就会来到这里听上一段地道的古书。戏文当中最常提到的一个人物就是陈廷敬。300多年来，他的故事在这方水土上世代相传，也让每一个来到皇城村的人感受到陈氏族人的古老家风。
0: 凡溪河穿村而过，为冬日的皇城村添上一抹灵动的气息。溪水之畔，古堡式建筑群巍峨壮观，这是陈家耗费数十代人的心血修建起来的家族宅院，也是陈廷敬的故居。康熙皇帝西行曾两度住在陈家宅邸，因此陈家老宅也被称为皇城相府。2013年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

0: 皇城相府规模宏大，蔚为壮观。整个建筑群分内城、外城两部分。内城始建于明崇祯五年，外城完工于康熙四十二年。共建有十六座院落，六百多间房屋，占地面积3.6万平方米，集合了古代民居、官宦宅邸、庙院宗祠、防御工事等多种功能。这座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古建筑群，每年吸引着众多游人前来参观游览。其中南书院是陈家子弟读书的地方，悬于中堂的清丽堂牌匾是康熙四十一年御赐，表彰陈廷敬一生清廉为官。而早在这之前，康熙皇帝就为自己的老师写下清慎行三个字，成为陈氏一门的荣耀。
1: 康熙十七年赐给了陈廷敬清慎行的三个字呀，清就是讲清廉的问题，慎就是谨慎的问题，勤就是勤奋。陈廷敬是康熙的老师，是对自己的老师是最大的一个褒奖。
0: 陈廷敬二十岁考中进士，为年幼的康熙皇帝担任讲读经史的日讲官，深受器重。在不断的升迁中，他牢记着母亲叮嘱自己的一句话：“慎无碍，官家益前。”无论身居何职，都要清廉自守，不怀私心。清康熙二十三年，陈廷敬被委以重任，派往保全局，也就是国家的铸币机构，主管铸钱之事。
2: 那个时候陈廷敬在保全局负责的是什么工作？
1: 负责是整个铸币的过程，保全局就是关于这个国家铸币的全过程。
2: 那个时候对于陈廷敬来讲，管理的钱岂止千百？
1: 对，想想那个造币厂，那个钱是很多的呀。
0: 陈廷敬任职保全局的第一天，便与同僚立下誓言：此乃铸造货币之所，天下流通之钱币皆出自此地，我誓言不取分文，愿与诸位共守此诺。一次，陈廷敬在巡查时，下属从铸币的废铜料中拿出一枚古币，告诉陈廷敬，古币乃吉祥之物，带在身上吉利，大家都随身带着一枚，请大人也把它带上吧。
2: 当时这一枚钱是什么钱？
1: 是秦百两。
2: 哦，秦朝的古币。
1: 对，秦朝的古币，所以说时间长长。
2: 那个时候也可能不能流通了。
1: 对，不点出来它就融入大陆里边，因为就去铸币了。铸币那个废铜很多嘛。
2: 所以陈廷敬也没当回事。
1: 对，没当回事，
2: 就收下。
1: 对，就收下来。
0: 收下古币没多久，又发生了一件事。那时新铸的样钱都要送到陈廷敬那里检验，吏员会解开绳子，把钱币散放在桌上，等陈廷敬一一看过后，吏员再将钱币收好离开。
1: 在验币的过程中，就落下一枚在家在办公地方，无意中落下的。他落下以后，当他们走了以后，他捡到这个币以后，哎呀，他觉得我在保全局没多长时间，自己收到两枚钱币。
0: 看着眼前一废一兴两枚钱币，陈廷敬想起自己不取分文的誓言，他深感这不仅是两枚钱，也是廉和贪的分界线。于是他把两枚钱币交回保全局，还写下了一篇二钱说：无事不受一钱，前后取其前二，其何以自明？在陈廷敬看来，一文钱虽小，取之即为贪。二钱说既是对自己的反省，也是对天下为官之人的警告。

0: 事。
1: 那个时候他这样做对于其他人也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吗？
2: 他便在保全局造成了很大影响，下面的官员以为是两枚钱啊，小小两枚钱领导就这么重视，在当时很难看到陈晶晶这人自律性很高，从这小事上就能体现出这人的本分，所以说我觉得陈晶晶能做到这真正体现到那清盛情有三个字。
0: 陈廷敬所处的康熙年间，官场上出现了奢靡之风。陈廷敬从自身做起，他虽身居高位，但生活清贫简朴，一生以我自长平甘半饱自勉，留下半饱居士的清名。有一年冬天，陈家吃了整冬的腌菜，陈廷敬却怡然自得，写下诗句：所磨一冬恰有味，菜根占得菜花春。在他看来，甘守清贫是陈氏族人入世的前提，唯有耐得住清贫，才守得住心中的底线。
3: 一鞠躬。
0: 每年农历正月初一祭拜先祖时，陈家人都会诵读祖训。
3: 三鞠躬。
4: 十家恭铁大，当世金春庭，行如逆帅行刀，难进则进，不进则退，勤进白拜助人，明进白拜助事。
0: 生生诵读的家规祖训已代代传承近600年。明宣德年间，陈氏先祖带领族人从山西泽州迁居到此，以煤炭采掘起家，兼做铁器生意，历经数代积累，成为当地望族。富起来的陈家人把教育子孙放在首要位置，陈秀是家族中第一个步入仕途的人。
5: 咱再看一下，这是两幅童话啊，你看这儿有写的四世祖陈秀，当时陈秀做到了陕西省西乡的县尉啊，在那时候他的官虽然不是很大，但是他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实事，那时候老百姓特别感激他，老百姓自己筹资然后给他借了一个生祠，
6: 就有着非常好的官声。
0: 陈秀常年在外为官，一直担心儿子陈巩的教育，多次修书劝诫，诗书勤讲读，财力少贪求，期望陈巩勤读诗书，勿忘清正家风。可陈巩却把父亲的话置之脑后。
5: 他那时候背着家族，然后自己去干一个铁器生意，想要证明自己了嘛，因为父亲老说他，他就想证明自己。结果呢，陈巩的话，他自己为了一点小小的私利，他就擅自把那个铁货的个质量标准给降低了一次充好，还被人家发现了。被人家发现以后，人家一方面的话就不给他货款，另外一方面还要向官府给举报他。
6: 这下影响就很大。
5: 这下影响就非常大。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影响，而且对当时的整个陈氏家族影响非常大。
0: 陈巩因为贪图一点小利，让整个家族的信誉都受到影响，家里人纷纷指责他，乡亲们也对他指指点点。陈巩感到无颜见人，只能躲在家中，捧着父亲的家书潸然泪下。
5: 经历了这件事，陈巩也彻底就醒悟了贪小便宜吃大亏的道理，必须得改过自新，生意也慢慢的上涨起来，生意也越做越好了。
0: 这件事带给陈秀很大的触动，他写下劝子诗，诗中强调的勤俭学善廉成为陈氏家训的核心思想。
5: 您看这边基本上就是我们城市的一个家风家训，它是我们的四世祖陈秀教他儿子要怎样为人，要怎样做事，还要怎样。

0: 在工作中忠于职守这块都有所讲到。你看这是第一句，修职业要如青线，不贪财欲比原之。
1: 要如青线欲比原之，这是
0: 青线和原之指的是宋代的两个，一个的话是在他工作方面特别认真的，一个的话是不拒绝贿赂的两名好官。程秀拿来把他这两名好官放到这儿作为一个形象的比喻。
1: 所以陈家强调清廉，也是说做官不能超出自己的本分，要做一个好官，
0: 在自己的官位上该挣多少钱挣自己应该挣的钱。做生意也是这样的，也是做应该挣的钱，那样才能获取更多的信誉，更多的声誉。
2: 一纸家书，满墙家训，传递出陈家先辈劝子教子的拳拳之心。家族长久的昌盛兴旺取决于对子孙品行的培养。自陈秀之后，陈家后辈无论为官者还是从商者，都恪守清廉家风，造福乡里。
1: 无论是诗书勤讲读，财力少贪求，还是修职业要如青线，不贪财欲比原之，都彰显着陈秀修身齐家的智慧和追求。他的殷切教诲感染着一代代陈氏后人，永守一颗清廉正直之心。

0: 在皇城村融合了宫廷雅乐、庙堂礼乐、戏曲声腔的上党八音会每天都会为游客表演，而这穿越时空的旋律正是青砖黛瓦间600年尘世清廉风骨的岁月回响。在皇城村中，高达7层的河山楼如巨人般屹立。明崇祯5年，陈氏族人齐心协力建起这座高楼。
1: 这是一个河山楼，到现在已经近400年历史，大概有30多米高。
2: 这栋楼它的作用是什么？
1: 它这个主要就是为了保护百姓。它是防御性的。你看它这一个一层是没有窗户的，二层有门，门很小，估计这个老百姓这个进楼里头躲避的时候都是通过吊桥，通过吊桥上去，
2: 就有点像我们看那个古城门，
1: 对啊，下边是水壕，就是有流口来寻找的时候，老百姓才躲进牢里头。
0: 明朝末年，时局动荡，流口四起，天灾人祸不断，太行山下饿殍遍野。为了安抚百姓，当地州府打算发放一批赈灾粮食。听到消息，许多村庄都赶忙向官府申报救济。然而，人口众多的陈家始终无人申报。
1: 我们周边村都在申报，唯独我们陈家没有动静。
2: 他没去要这个粮食，
1: 没去要赈，
2: 没要赈灾粮。
1: 对，就没去申报。这个只要我们过得去，我们就不会申请。啊，要把这赈灾粮用到最需要的人手里头。
2: 那个时候是为了周边的乡民着想。
1: 对。也是你多赈一方，其他人就会少防一方。
0: 那时，为了防御流寇，守护四方百姓，陈家建成了这座7层高楼，可容纳1000多人生存避难。在之后一年间，流寇4次进犯，但河山楼始终屹立不倒，庇护了村民。
3: 哇，它这个台阶也很高
1: 、是的，分为3个地方。
3: 这个空间就比较大了。
1: 你看这是粘。
2: 磨米用的。磨米面用的。
1: 对，这有水井。那流口来了，它就耗不住。它拱不破，这个它就拱不进来。

0: 这里有水有粮，草民可以在这里头安稳的生活。
1: 哦，
0: 所以他耐不住这个，也走了。
2: 陈家人在内勤俭持家，在外扶危济困，留下声名远扬的清正家风。每逢佳节，族人们都会欢聚一堂，共享传统的羊城粑粑宴。宴席上没有山珍海味，只用太行山中的豆腐、粉条、粗粮等朴素的食材，煨出岁月积淀下的本味清香。对于陈氏族人而言，清廉传家从不是空悬的训诫，而是灶火映照下代代相传的生活温度。在陈氏家风的熏陶下，明清两代陈氏家族共走出41位贡生，19位举人，9人中进士，6人入翰林。乾隆皇帝御笔德基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的楹联以示褒奖。如今皇城村居住着900多人，其中陈姓占到60%以上。2010年，皇城相府成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3: 皇城相府这4个字来源。
2: 在景区工作多年的陈建鹏是陈氏第21代后人，最让他自豪的就是这座历经300多年风雨沧桑的功德牌坊。
3: 我们面前这个牌坊呀，是这个康熙38年，1699年，康熙亲自赐予才能修。以前这个牌坊是不能随便修的，是皇家赐予。
1: 历代的功德牌坊真的是人才辈出的一个大家族。
3: 也就是在中间牌坊的下面有两边有两朵这个莲花，告诫后辈人一定在为官要清廉，这莲花代表是清廉的。
1: 像您作为陈氏后人，每次从这样的牌坊下走过，您是什么样的感受？
3: 这其实给我们无形中在心目中立了一个为人做事的一个标杆。
2: 在陈家人看来，高耸的功德牌坊既是一份荣耀，也是一份沉甸甸的压力。他警示着后人，一言一行关乎家族声誉，不能做出有辱家风之事。在皇城相府，以莲花为纹样的雕刻随处可见。陈家人用莲花预示内心的清白与高洁，也把这样的意象留给后人细细品味。陈建鹏2003年参加工作，负责景区运营。刚刚上班那几年，他常会接到请他帮忙安排免费参观的电话。
1: 那个时候最头疼的是什么？
3: 亲朋好友都放假给你打电话，或者业务往来的一些客户给你打电话，有亲朋好友要过来，这个面子也不能不安，所以说我们就经常有时候自掏腰包买一些门票，又给亲朋好友办了事儿。第二个来，我们有没有违反原则？
1: 这一年大概下来能有多少这样的事儿啊？
3: 哎呀，这个一年有个1-2000块钱吧，那时候门票还便宜嘛，一张门票那时候才20-30块钱，一年接待个10-20个人，这很正常。
2: 当时陈建鹏一个月的工资才1000多元，一年要拿出2个月的工资购买自己管理的景区门票，这在许多人看来有些不理解。
1: 在你的手里其实也是有这样的权限的，
3: 因为你能办一个就会办2个，后面是无情无尽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要克制，这就是一些原则。
1: 原则就是没有任何可以破例的可能。
3: 对对对，如果说你这次破了，你觉得侥幸，下一次也就你觉得也不是个事儿。其实慢慢的，现在大家都理解了，反而熟悉的人现在都很少找我。
2: 一张门票守住的是道德的底线，换回的是清正的操守和内心的坦荡。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陈建鹏的选择，这种请托办事的情况在亲朋好友中再也没发生过。

0: 一缕清风，一身正气，为古老的皇城降服，带来了和煦的阳光和人间的温暖。
1: 在陈氏族人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种谨慎克制的品质，从古至今一脉相承。即使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也要保持正直诚信，在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不为外物所惑，不做违背祖训的事情。
0: 随着皇城相府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许多村民在家门口经营起与旅游相关的生意。陈氏第十九代后人陈鹏乐在景区的明清街上经营着一家出售当地特产醋的小店。有一次恰逢旅游旺季，店里卖的最好的特色手工醋却断了货。
2: 所以我就给厂家供应商打掉，我说这醋呀不行了，卖完了，你给我送点货吧。嗯，呀，他说呀，我这也一时半会做不出来。
1: 在那段时间，你要是供不上货的话，您算过这笔账没有？
2: 算过，像这个一碟就光卖这个醋，销售额好的时候有个五六千吧。
1: 啊，你就说如果哎别人买这个，说没有？
2: 没有了，就都走了嘛，就又去其他家了。
0: 小本经营，全靠每年旅游旺季时的客流量赚取收入。热销产品断货，就意味着一天少卖几千块钱。就在陈鹏乐着急上火的时候，一家供应商主动上门，愿意提供一批价格低廉的产品，还建议陈鹏乐把价低的醋和价高的醋掺在一起销售，游客初来乍到也尝不出什么差别。
2: 后来我也拒绝了他这个建议，还是哪怕不卖呢，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不能占这些昧良心的钱啊。
1: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要在这种小事上从一开始就堵住，
2: 把他给扼杀住，不能让他有这个萌芽，直接把他给扼杀了，以后就不会有这个想法了。
3: 这个养生术你就走上了，
0: 不赚昧良心的钱不能毁掉祖上积累的好名声，这对于今天的陈家人来说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在平凡的生活中，清清白白做人，兢兢业业做事，就是对家风最好的传承。
1: 这条街都是熟悉的老乡们做生意吗？
2: 对，都是熟悉的，十里八乡的，离咱们这没多远的。
1: 所以皇城相府现在这种好的名气啊，好的口碑啊，也是大家共同维护起来的。
2: 对，这个肯定游客口碑也砸坏了，以后就没人来这条街上转了，没人是来这购物了嘛。
1: 是这样的。那一个地方的民风就是这样，大家共同维护起来，
2: 共同维护，共同监督，共同进步嘛。
0: 如今的皇城村一年四季游人如织，欢声笑语不断。一个家族用清白的家声打造出中国北方文化世家的赫赫清名。一方水土以深厚的文化土壤滋养出生生不息的清廉火种，它如铁花绽放，也如流星炸裂。它是岁月织成的灿烂光幕，在中华大地上熠熠生辉。

0: 出，金饰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饰缘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 我很幸运抢了2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就吃大亏了。
4: 我们金饰缘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饰缘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饰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5: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饰缘珠宝成功上市，金饰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1: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6: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1: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

0: 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好的好的，
1: 观众朋友们，请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1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2: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好的好的，
1: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1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这8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0: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2: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0: 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1: 三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富手镯、大福戒指、叠梁牌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八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咱不缺钱，咱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七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八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3: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小雨转多云，26到32摄氏度。北京雷阵雨，23到30度。天津阴，24到30度。上海小雨，27到31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6到32度。长春多云，21到30度。沈阳多云，22到32度。乌鲁木齐晴转小雨，18到27度。银川晴，20到33度。西宁多云，13到26度。兰州晴，19到34度。郑州小雨，23到32度。西安晴转小雨，23到31度。成都小雨，22到32度。武汉多云，26到34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海口大雨转暴雨，25到30度。

0: 扫描到万开信号。
1: 我不要堵车，我要接孩子回家。
2: 爸爸妈妈，